0: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来到了7月15。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昨天有人问我说，是这个，哎呀，你这明天还、啊、那个还送祝福不？我说当然要送生日祝福啊。他说明天可是7月15，我说7月15怎么的？那不该过生日还得过生日吗？啊，对，今天是这个中元节啊，中元节咱们的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节日啊。现在网上也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很多，比如说这个短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网络上的视频，把咱们的这个中元节呢有点吹得比较吓人了啊，也不是吹，就是可能很多人误解了这个中元节的意思啊。那既然咱聊到这儿了，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其实很多人哎呀不行了，说是中元节啊，晚上不能出门啊，那你上夜班得怎么整，对不对？就没有那么些讲究啊。中元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古人啊，为什么选在七月份啊？这个七月份正好是这个以前这个稻谷成熟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古人就觉得说，哎呀，说这个丰收了啊，但是一定要。这个跟自己的这个先人呐、啊，跟自己的这个祖先啊，告慰一下他们的亡魂，说：“哎呀，我们现在啊，吃穿不愁了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最开始是为了啊，告诉这个祖先啊，我们的生活很好啊，不用担心。到最后的时候，引申为祭奠我们的祖先啊。但是中元节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人自古以来的浪漫，就是会在祭祀我们自家的祖先的时候呢，会这个在河上点亮一盏河灯啊，点亮一盏河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那些没有人祭祀的一些亡魂啊，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一种善念的一个表达啊。所以说你看这样一说，咱们这个中元节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让人觉得很阴冷的感觉了啊？对吧？所以说，不管什么这个节日也好啊，或者特殊的日子也好啊，它都是我们人类去赋予它的一个意义。你得看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来吧，甭管是哪天，咱们抱抱团的服务呢还会持续的为大家上架当中啊。现在呢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团子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现在还是就是到这个吃桃的这个季节啊，现在咱们这个蜜桃啊还在派送当中啊，这个蜜桃、水蜜桃，还有咱们的猕猴桃啊，就是奇异果啊，各种各样的桃啊。一说到这个奇异果，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奇异果和猕猴桃它俩有啥区别呢？有没有人这个和海洋有同样的这个想法啊？
小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叫的名字不一样嘛啊，但是这个东西啊，它俩其实就是一个物种啊。

0: 啊，有人说那不对啊，那就像樱桃跟车厘子啊，这个这都不太一样啊，菠萝跟凤梨啊，它都不一样，那就奇异果和这个猕猴桃啊，你就吃上。啊，有的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品种不一样啊，口感上啊和这个外形上啊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基本上啊都是差不多的啊。那就比如说菠萝跟凤梨什么区别？那就是凤梨吃的时候不用杀一下，对吧？也没有倒刺儿啊，然后呢吃的可能稍微偏甜一些。那这个菠萝呢就稍稍带点酸口啊，吃多的时候这个容易杀嘴啊，所以说得拿这个盐水泡一下。凤梨的不需要啊，凤梨也没有这个肉刺儿啊，所以说你看一般吃凤梨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那种小坑坑，对吧？但是你说这个味道和口感是也基本上差不了太多啊。但是如果说想尝尝更多的果子，还是要来到咱们的抱抱团哈。来吧，这个海洋在团子群里等待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啊，这个想说的话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说啊。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比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1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大家昨天晚上你们唠啥了？这是啊，这个我看，这个 Dragon 昨天说的啊，发个照片能不拉黑我吗？那倒是发呀，你发，我给你拽出来。忍不住呼啦啦啦啦啦高飞去。Dragon 是要发这个小红的这个黑照吗？啊，还有拿豆包这个在查我们的这个名字啊。豆包啊，它是属于什么呢？豆包有的时候呢，它是会告诉你答案啊。是有人说，那这个 AI 还能撒谎吗？是 AI 不会撒谎，但是它会胡说八道。为啥？因为之前我查过，我说这个在豆包上搜索我的名字，我说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海洋啊，然后他给我这个分享出来了，但确确实实是啊，我节目的名字啊，1038抱团，甚至时段啊，8点到9点这个时段它都没有问题，但是越往后就越偏离主题了。说这个是，但其他的这个都很这个正确啊，比如说他说我是这个颜值很高啊，才华很多。这些都没有问题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后面还说啊，说这个多次啊参与这个央视纪实片的拍摄。我说啊，那也可能是在他预知未来了，还可能预知未来了。但是最后一句我没绷住啊，他说曾在2500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过一个采访。2500度，我说我上火焰山采访牛魔王去了。真事儿啊，这个豆包啊，他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你不怪我，天天我骂他，真的。我不知道你们跟豆包怎么相处的啊，反正是，他只要一跟我胡说八道的话，我必训他啊。我让他知道谁才是主人。对，因为你看科技的进步其实就是在服务人类的嘛，对吧？怎么可能让他们凌驾于我们之上，对不对？但现在你看，确确实实是科技改变生活啊。这个拿无人机来说吧啊，这个无人机现在能干很多事情，比如说送外卖呀啊，送货呀，或者是这个航拍呀，这是最基础的了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家那边啊，老家那边现在种地啊，我们种地现在都已经这个开始用无人机了啊，这个喷药啊或者干什么，反正都是会有小飞机啊。所以说啊，这个掌握无人机呢，这个后续啊，真的可能会改变生活啊，因为可能会这个第二个副业就出来了啊，因为现在无人机飞手缺口大啊，考了证之后好就业，那现在

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来吧，这个咱们的包包团的服务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团的群里面和大家聊天啊。有人发这个鞋的链接啊，鞋的链接。
1: 勇敢向前进，前进
0: 有。目前这个昂跑鞋哈，目前还没有链接了。那如果说想买鞋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先直接回复一个鞋啊，就会出现链接了啊。
1: 勇敢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
0: 诺之爱问海洋今天没去，我回不去呀、啊，我也要得回，我得能回老家呀、啊。但是这个就是看自己的这个心意啊，因为我觉得那部电影啊，那部电影这个
1: 是什么的真谛
0: 了，哎，那电影叫啥来着，他蒙住了啊，蒙住了。

哎，我想想啊，我那个台词肯定是那个电影里边的啊。啊，对，《寻梦环游记》啊，那个里面的一句话叫“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一直啊在记着啊，记着我们的先祖啊，就是啊，就是在祭拜他们啊。

0: 动静语。
1: 那么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呢，可以回复很多很多种口令啊。现在回复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可以弹出咱们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咱们的这个好物啊。今天推荐的好物特别的合适啊，大正庄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啊。
2: 来噜来噜来嘞。要太得意。
1: 今天推荐的这个双萃精华呢，是这个完全都是植物成分的啊。很多朋友呢，就是每天工作忙到飞起啊，还爱加班熬夜啊。早起呢，明显感觉脸蛋又松又垮又黄啊，别让熬夜机拖后腿，保养工作咱们得做到位。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抢先上线，直接给大家上硬货，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来了，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皮肤照样是软嫩透亮啊！用两周就能够明显觉得皮肤稳了嫩了啊！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苦恼啊，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这个精华呀，啊，简直像在拆盲盒一样啊。这个但是咱们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它把这个水溶性精华呢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了啊，合在一瓶里边，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啊，给你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在包装设计上呢，它在这个通过一个旋钮调节啊，如果你是干皮肤质，咱们就把旋钮呢调到

0: 水滴标识上。如果你是油皮肤质呢，那咱们就调节到小水滴标识上。哎，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这个水油的比例，真的是特别贴心啊，价格更贴心。官网旗舰店正装50毫升一支就得1000多块钱，买一瓶呢真的是挺肉疼啊。今天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30组，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99元，这样的价格你可以全网去对比对看啊，真的是超高的性价比了。如果说你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的话，那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吧啊，植物精粹，超级安全，用它不会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难得的福利，朋友们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中秋礼，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依循燕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燕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疼痛啊，真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那您是否知道，长期的慢性疼痛呢，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呢？

0: 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病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为我们详细的讲解慢性病痛啊，容易带来哪些心理问题，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种慢性疼痛呢？有请蔡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今天想和大家深入聊聊慢性疼痛带来的连锁反应。很多人以为疼痛只是身体问题，但事实上长期的疼痛会在心理、社交等多层面产生深远影响，就像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引发飓风一样。用现在流行的网络语言，就是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疼痛的蝴蝶效应。我们先从睡眠说起。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疼痛状态时，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睡眠质量。疼痛会让人难以找到舒适的睡姿，夜间频繁醒来，甚至整夜无法入睡。睡眠不足又会降低人体的疼痛耐受度，形成一个疼痛失眠更痛的恶性循环。接下来说说情绪方面的影响。慢性疼痛会持续激活人体的应激系统，导致压力激素水平长期偏高，这不仅会引起焦虑、易怒等情绪问题，还可能发展成临床抑郁症。数据显示，慢性疼痛患者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普通人的3到4倍。我们接诊过一位关节炎患者，因为长期疼痛无法正常活动，逐渐对生活失去兴趣，最后确诊为中度抑郁。更令人担忧的是，抑郁又会反过来加重疼痛感受，让治疗变得更加困难。在社会功能方面，慢性疼痛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很多患者因疼痛不得不减少社交活动，退出原有的兴趣爱好，甚至影响工作能力。这种社会功能的退化会带来强烈的失落感和无助感。慢性疼痛绝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小问题，它就像一滴墨水，会慢慢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只要我们及时干预，科学治疗完全可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重获健康生活。
0: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原来疼痛啊，不只是身体的事儿，还会引起这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那及时寻求有效的镇痛方法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吉林国金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2: 大医仁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来吧，看我们四哥又开始这个做客作诗打卡了啊，看看四哥今天说什么了。四哥说，中原望月念亲荣，山河渺渺梦相拥，岁岁流年敬远宗，一份思念在心中，节日恶搞行不通，平淡度过亦不同，感谢陪伴传声筒，有海无阔有晴空。四哥今天这首诗我觉得这个艺术成分相当高了啊。对，所以说今天是这个比较特殊嘛啊，那个所以说这个你看我都没有怎么去这个特别的嗨啊。本来呢我是打算这周，因为那天不是跟他说了嘛啊，这个真提到了这个我以一当时的故事啊，这么的，明天再给大家讲一讲啊。啊，有很多人听过，有很多人没听过哈、啊，还说哎呀，经常，你明天提醒我一下，我老忘啊，我这个记性现在不太好。就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记性现在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的时候说完一个事情，或者是刚想做一个事情，然后转头。比如说喝了口水或者干点别的啊，就那一瞬间刚才想的事儿或者想说的话或者要做的事情就忘掉了啊。哎，我刚才说回来要干啥来着，完了，真想不起来了。哎呀，现在这个脑子真的是啊，所以说大家真的还记住那句话啊，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真的，睡眠是这个最好的这个养身体的这个办法啊，因为这个难受的时候，真的我一般比如说这个不开心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想啊大睡一场。但有的时候我现在这个睡眠质量呢，有的时候就可能我想着啊说，哎，今天早上啊，说今天必须睡个大懒觉啊，这个一觉闷到10点，哎，从来没有过那个时候啊。就我发现，我不知道是这个个人原因还是这个普遍的现象啊，就只要说我睡得早啊，肯定起的就晚。我要睡得晚呢，哎，肯定起的就早。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比如说想着说，哎呀，这个早点，就是明天有事儿早点睡吧，这早起呢，然后一早睡，哎，你看吧，第二天完了。然后第二天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说不需要早起了，哎，那就是晚睡一会儿吧，然后这个第二天早上能这个补个回笼觉啥的，哎，你看吧，就只要熬到。

0: 到了这个半夜或者什么样的时候睡觉，哎，第二天早上5点多啪眼睛睁开了，而且睡得还香呢。所以说这周六我试试啊，这周五吧，周五吧，周五晚上，因为周六早上不用早起，这回周五我就也早睡啊。周五的话我看看，我就8-9点钟我就躺床上啊，我一觉闷到第二天早上啊10点。哎，想的可好了，真的8-9点钟躺床上都不知道干啥，两眼睛瞪溜圆溜圆的。哎，真是有一回是这个干啥来着，那时候还不怎么喝咖啡啊，这个对咖啡的这个咖啡也很敏感啊。那个时候我还喝的不是那种这个黑咖啡呢啊，喝了一个那个某巢啊，那个对那种瓶装的那种，还是那种带味道的，那调制过就类，我也就当奶茶喝了啊。当时是晚上7-8点钟喝了不到半瓶啊，喝了1/4吧。那天的凌晨3-4点钟，眼睛瞪得像铜铃。真是，我所以说到现在我基本上不咋喝咖啡啊，不咋喝咖啡，就是喝完了之后确实是真睡不着觉啊。那回复福建啊，回复福建干什么？福建干什么？我要去福建啊。一米阳光说，海洋上午好，你扩姨呢？一句刚才要干啥来着，感觉是提前要提前。那不至于不至于，我才多大啊，那也不能退休啊。来吧，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啊，这朋友可能要回复福利打成福建了啊，是不是？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咱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的链接就蹦出来了啊。然后呢，还可以现在回复云南啊，一会儿呢咱们回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此次的云南之行啊，9月10号啊，直接咱们干到泸沽湖。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
0: 又回了个潮汕，回完福建回潮汕。啊，这个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旅游团啊？那可能是这个其他节目上的啊。那今天咱们报团的这个咱们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云南之行啊。 云南的天空是夏天里最深邃的蓝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乡巴拉。

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呢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竹草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啊，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还有呢，想出去玩呢，咱们一定得有一个好身体啊，所以说身体健康尤为重要啊。这个季节呢，现在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啊，这个静脉曲张啊，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啊，炎热的夏天呢，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

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啊，即日起到本月月底。那么这个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嗯，诺之海说是勇哥的福建团啊，好好好，那这个凯天这位朋友啊，等一会儿这个下面这个时段呢，等到这个勇哥来的时候啊，咱们再跟他详细的了解咱们这次的这个福建团啊。但如果大家想来去到咱们的这个云南啊，想去看看泸沽湖，想去看看雪域的香格里拉泸沽女儿国，哎，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云南获取此次的海报啊。

来吧，那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还有很多这个咱们的互动模式啊，对，还有回复福利的啊。咱们这次带来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啊，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那到现在你看人家火了这个好几十年了啊，到今天依旧是很多女生们心里的六边形战士，正是因为它扛打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啊，21种高能植萃成分啊，就连这个孕期的准妈妈也能够放心使用啊，现在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这个直接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想来这个尝尝咱们这个果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抱抱团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群里面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340啊，0040啊，13843100040。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吉林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四平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通化晴转多云，15度到25度；白城晴转多云，13度到22度；辽源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松原晴转多云，15度到22度；白山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长春市今天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哈。这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周四了。问候一下每位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希望大家永远都不出交通事故啊！无论你是否承担责任，都不希望你有事故出生，这个在路上发生。所以呢，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比啥都重要哈。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都空出，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诸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啊、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这些事情了，马上通过直播热线现在就可以互动起来。如果你有这些视频啊或者是这个图片啊，交通事故类的，可以互动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 FM1038 1038，互动到这里，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就看得到你发送的所有的信息内容。也希望朋友在路上开车，除了自己注意的一些必须要注意的交通生活当中的规章制度法规，对吧，会学会看标志，学会看标线啊。我觉得尤其在路上的标志标线啊，朋友们一定要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两天呢，长春市很多条路，昨天我在路上这个忙活的时候，就发现好多条路都重新实化了超级巨清晰的这个标线啊，这大白线、大黄实线都可醒目了。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磨呀，这不清晰了，全都变得很清晰。而且新增了长春市，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新增了很多左转弯或者右转弯的这个单行的单向的这个箭头，而且在这条路上还设置了很多禁止挑头的，用大黄箭头啊，就那个一个弯一个箭头那样，禁止你挑头的那个那样的一个箭头，打一个大叉。大家最近在长春市路面发现没？好多条路 都专门给你标志了挑头的大黄箭头，或者左转右转的大黄箭头，然后在这里再给你打一个大叉的啊，大家是不是发现了？所以一定要看好啊，你可千万看好。有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就是前两天走的时候，哎，我还想这怎么你看迷糊了呢，这怎么灯是灯线是线的，怎么又出来这么一个黄色的线呢啊、哦、后来发现是这么个原因。所以你要看明白，静止的你就看好静止的，不让你挑头的位置特意画的大黄箭头打叉的，您千万可别从这儿挑头。原来可能允许你挑头，你习惯了你就挑了，现在抱歉，你只要挑了你就违反了人禁令标志。地面的标线给你画的真是超级大超级清晰，如果这时候哪个朋友说我没看着啊，那可真抱歉，你要说没看见不会有人信，因为太大了太醒目了。画了一个浅黄色的啊，就是完全是一个浅黄色的，它还区别于我们双实线的颜色。哎，所以我就发现最近这个长春市的地面的标线是画的真的是特别的清晰，就你自己想违个章我估计你都找不着借口，真的你都找不着借口，那太清晰了。所以大家在过往的时候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那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此时此刻热线正在梳理当中，打进热线的朋友不要着急啊，我们陆续迎接你的电话啊，也是梳理的过程。所以刚才说到这个长春市最近刚刚增加了或者新实化了很多条这样的比较醒目的标线和标志的时候，大家要看好。另外在广场啊，以世纪广场为例，画了每一个出口它都画了一个让行的地面上的倒三角，地面上的倒三角啊，也就是说你从各个广场的这个路上想进入广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看你进口的这个路段上每一条车道上是不是地面上都有个倒三角，那就是让行啊，你要让在广场正常环形的人家绕行的朋友一定要让人家优先通过你再出去。但有的时候呢，你像生态广场这各条路啊，它路口都比较宽，路都单向三排四排的都有，对吧？它路特别的宽，大家呢这个红灯呢发现又特别

0: 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着急啊，特别着急，就想瞬间快速的，哎呀，快点出去吧。然后呢，有个倒三角又需要让行，他们就很急迫，就这种心情呢可以理解。但你别忘了，你不发生，你跟他挤，你不发生事故还好，那么你一旦发生事故，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人家有让行了，你没让，那你就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地面的这个倒三角啊，这都是新上没多久吧，这倒三角都真的是新上没多久，所以大家看明白，一定要看清晰啊，就给大家多多提示一下。那各个城市啊，各个城市它都会有自己新增的一些标地面上的标线啊、标志啊。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就是去掉的和去除的，大家也要看好。这也马上开学了吧？这都27号了啊，马上就开学了。这一周的小学、初中也人家有的报到了，都结束了，都要开学了哈。啊，明天周五很多学校也是报到日。这两天路上呢，早上明显感觉到车流就比较密集了，不像前几天了。出门的时候早高峰没有那么的清晰，但现在还是很清楚的啊，就能感受到。大家要开始恢复正常的这个上学的一个状态，所以路上车呢会比较多，大家依然要注意安全。来吧，我们看第一位朋友，是一位李先生哈。李先生遇到什么事了？你好。
1: 你好老师，我出一个事儿啊。
0: 嗯。
1: 昨天我开车跟前面出租车他是直线往右打右转灯，直线变道，完了还急刹。他停的位置是跨两个中心线那个实线上，还没变过去。我后车给他追尾了。完了追尾他是左后保险杠那个。他还直接就是他车直接就横到了他那个实线上。这种情况交警判我全责。
0: 正常来讲这个追尾事故啊，后车承担全责，基本都是这么判定的。你说他前车变道，他是允许变更车道，是虚线不是实线，对吧？
1: 他这是实线，离那个红绿灯也就十来米远，实线没到。
0: 他实线变更车道是吗？
1: 对对，还打那个急刹灯都亮。
0: 他变更车道的时候开启转向灯了吗？
1: 开启了。
0: 也开启了。
1: 开启了吧，那个私家车灯也亮，都亮了，一起亮了。他副驾驶有个人，我怀疑他歇客。
0: 那有可能邪不悠的就过去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也能想象在这种场景哈，后边开的好好的，前面咵过来一个，他就穿墙而过了。其实正常来讲吧，给他判一个这个次要责任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交警呢认定什么，你比如说他在变更车道的这一瞬间，他的车身过去了没，这四个轮子几个轮儿过到他想变更车道的位置，几个轮儿轮
1: 两个轮过去，两个轮没过，基本齐上了。
0: 基本就齐线了是吧？
1: 嗯，
0: 车损大吗？有没有人员受伤吗？
1: 车损不太大，
0: 没有人伤，
1: 刮蹭没有，发明。
0: 这不折腾都行啊，李先生，这事儿。这不折腾都行。
1: 这我们私了，我的全责好像有点那啥似的。
0: 其实正常来讲哈，你也不用觉得委屈，不用觉得委在哪儿。我们前方重视他违章，像他的你说这些，他都是违法行为，交警对他进行罚款。一点毛病没有啊！我不知道交警罚没罚他啊。正常来讲，红绿灯底下实线变更车道是要罚款的。谁允许你？
1: 主要还有一个急停呢。
0: 对，关键是谁允许你实线变道的，对吧？这一看就是这是错误的违法行为，这个对他罚款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就后车你来讲，我们后车应该干啥？你比如说他变道，他突然间一个急刹，你给他追上了，也是你的全责啊。他呢，就主要在于他变道这个行为。让人挺气愤的，对吧？突然之间的这个一个变道，
1: 离红绿灯也就十来米远，前面就是红绿灯了。
0: 明白你的意思。正常来讲呢，就是人家前车突然间刹了，你给人家追上了，也是你全责。说他突然间刹车的，那他也遇到了突发情况啊，所以他刹车。
1: 突发情况啥没有，前面没有，那个行驶记录仪都有。
0: 后车是什么呢？后车必须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啥叫安全距离？不发生事故，你不给人撞上，你能前边有任何情况。 况突发的事儿，你能停得下来，这就叫确保安全距离。这句话能听懂是吧？哎，理就在这儿，理不在你身上啊，理在人家那边。但是呢，他这种行为呢，假如说他不是变更车道啊，假如他不是变更车道，或者是呢，他真的是遇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你没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光撞上了，是不是也是你的责任？所以我说这事儿呢，他主要在于他变道的这种行为在实现上，这个是我们后车可能想不到的事儿。但是呢，你与他的安全距离也确实没保持好，给你个全责呢，其实也不冤。他呢就给他罚款就好了，你可以跟交警提出，他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可以跟交警说一下，你说你说这其实也就是解解你心中的这种气啊，干啥红绿灯里你去变更车道去，这个不允许存在的事情，你邪不由
1: 你要变更车道也行，变过去行，还没变过去、
0: 对，
1: 邪
0: 不
1: 还得急停，
0: 哎，邪不由的你就插过来了是吧，交强险能解决吗？
1: 这个他说全责以后，我就找他复议呢。他说那个，我个人啊，我俩协商了，协商给他报了点钱儿。
0: 啊、哦，那你的意思是也没报那个保险啊？
1: 你保险暂时没报，就是磕碰不太影响
0: 啊、
1: 哦。但是这好像就对方我们同等责任，应该不能
0: 啊，不可能同等责任啊！这个事儿绝对判不到同等责任啊。我说了，如果这个交警能认定刚才你说的所有事实，给他个次要责任是可以的，但是你追尾，你就是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给你个全责呢，你也没啥太大冤枉的，说实话，而且你俩又都不用出险的状况下，你呢，我觉得无所谓，你可以不用折腾，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合去，你复合他干啥，你复合也不可能变同等，你记住啊。
1: 哦，
0: 你追尾不可能跟人家承担一半责任啊，这是不可能的啊！你后车必须与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哪怕前车有突发任何情况，他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交警可以对他进行罚款。你别指望说给人家一半责任，那是不可能的啊！没理在你，
1: 好像不太合理，
0: 说合理合理这事儿啊，真的合理。你提出复合了？
1: 我不研究那个呢。
0: 我不建议你折腾了，除非你有时间啊。
1: 谢谢老师啊。
0: 没事，给你也说声再见吧。有的时候啊，大家心里边不得劲儿啊。你说他不变更车道，好好等红灯，谁知道突然间邪不由来一下？事情是这样的，但是他犯的错，他要接受处罚啊。每一条违章，他都得需要，交警来进行对他处罚。如果交警没处罚，你可以完全提出啊，你真的是完全可以提出啊，这个没有问题。好了，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吧，我们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那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858-1533。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吧，是一位杜先生哈，您好啊，杜先生，久等了，
8: 请讲。
9: 你好，谢谢。
0: 请讲吧。
9: 我追尾个出租车，完了那个交警判我全责了，但是这出租车现在要我营运损失，
0: 那正常
8: 要多少啊？
9: 要的有点高，300块钱一天，常领。
0: 常领300块钱一天，倒也差不太多，其实
8: 略高了一些哈，300块钱
0: 高也高不了太多，
8: 差不了太多吧？
0: 那人家一天不也得200多块钱吗？
8: 据你所问，据你所问和了解，当地多少钱？
0: 那得200多，咋的？一天出租车跑活还不得200多块钱吗？
9: 出租车活不好，
0: 那不好。
8: 你问到的是多少钱呢？
0: 嗯。你问其他人大概一天多少
8: 钱？我说你问到的一天多少钱呢？
9: 我问到一天就是200。
0: 200。
8: 200。
0: 那你跟他商量商量，给他200，他同不同意？
9: 他不同意，他要起诉我。
8: 嗯，那实在不行，那既然是这样，那就只能等待对方起诉了。
0: 嗯，
8: 其实200到300这两个数呢，300也不过分。
0: 对，
8: 200呢也不算少。对于常令来说，其实这个价格是都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就看对方怎么看，包括你所损失的天数一共有多少，可能这就是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
0: 嗯，
8: 如果说对方协商不同意的话，执意要去走诉讼的话，那你也只能是这样。嗯，那就应诉呗，到时候判多少算多少。这个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商量不了啊，是吧？
0: 判的一定是比200要高，
8: 对，
0: 这是肯定的啊。
9: 啊，勇哥，我还想问一下，他这个、就是我他起诉我之后，我得多拿什么费用吧？还有，
8: 败诉的话，涉及到你的诉讼费什么的，其实没有多少钱。
0: 嗯。
8: 但是呢，不得不说哈，在诉讼之后，一般情况下很有可能要走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费用上。
0: 嗯。
8: 这个确实有可能。因为在协商的时候可能会价格会商量着来，我给的痛快啊，你也别费劲了，我就把这钱给了。但是走到诉讼阶段，其实这里边包括了两笔钱，一呢是车辆不能营运的钱，第二是司机不能干活少挣到的钱。
0: 嗯，
8: 所以呢往高了算呢，就两笔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数额就会高一些。
0: 嗯，
8: 而往少了算呢，那可能就是你们商量的事儿了。
0: 你别指望着这个人家起诉你能少到哪儿去。
8: 对
0: 啊，也许还会比300高都说不准。嗯，
8: 哎呀，差不许多，你一天200和一天300，你我看了，你这不是5天的损失吗？5天的损失加一起呢，多差了500块钱。
0: 嗯，
8: 这500块钱如果俩人商量商量，如果之前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的话，你少给个300到200的，对方不会不同意的。
0: 哎，
8: 你们是之前因为这事儿掰着过吗？犟过吗？
9: 没有，他就是问我那啥，一天300，同不同意给？不同意给，我就起诉你。
8: 嗯，
0: 你跟他商量商量。
9: 300有点高啊，完他这个天数。他车就是一个后杠左后怼一个坑，完了那个灯坏了，他用不上5天他修吗？
8: 嗯，那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是按照你的思路走啊，按照你的这个认为的这个情况走，那可能你就张嘴给个数呗，你是800还是1000，你就跟他说个数呗，实在不行就走诉讼呗。
0: 嗯，你跟他说，你说你要是你，如果你啊，杜先生你自己能同意，
8: 啊、
0: 他不是这不5天1500吗？你说我给你个1000块钱，不同意呢1200块钱，你就我出最高了，你同意就行，不同意你让他起诉你去，
8: 行吗？
9: 行，
0: 嗯，是吧？这还可以吧？折中，谁也不难受，谁也不闹心。
8: 那就先这么着吧，
0: 嗯、
8: 这事儿，哎呀，不得不说，
9: 好好好，
0: 嗯。
9: 嗯，
0: 好嘞，
8: 没事，跟您说再见啊。
0: 嗯、好嘞啊。
8: 那有的时候可能是置个气儿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哎呀，那两句话的事儿。你说谁能差个300到200的，到最后就不行呢？也不是，所以
0: 不能，
8: 在于沟通吧。
0: 你说200块钱或者300块钱，他起诉你，因为他愿意起诉你。
8: 嗯嗯嗯嗯。
0: 那想起诉的人，他也不愿意干这活儿，干啥麻麻烦烦
8: 的。嗯，好吧，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88-1542，大家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都可以随时来抢线，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直接互动，来关注一下无人机飞手的缺口。无人机飞手的缺口现在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无人机的飞手现在考证之后的就业还是不错的。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证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都是一站搞定的。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施工路段、堵车路段都可以互动一下，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热线也持续为您梳理0431-88-1541-1542-5433。节目一开始，两位朋友都是关于事故的事情啊，所以提示大家，路上开车还是要小心，还是要小心再小心，有好的行车习惯，你再保持良好行车心态，事故就离你不会那么近。
8: 嗯，降节奏。 当年我们在跑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经常也会出现短道里边一些失误，这个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要降节奏，这个节奏降到

0: 跟蛇形开车的人，
1: 嗯，
0: 然后你发现前面灯还是他，
1: 哎，
0: 你就在心里边你就想乐一乐，想笑一笑，
1: 就是这样，你看他你就瞧不起他，
0: 嗯，
1: 是吧？你就瞧不起他。
0: 我说这家伙，我用我的话，内心话，嘚瑟成这样，
1: 哎，
0: 累成这样。这家累的，哎呀，前后左右按吧呀，把别人按的闹心巴拉的，最后啊，跟我们还都在这等灯，他也没飞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快乐裁缝，你一个人说我迟到，我就不吱声了啊，我不跟你反驳啊，没有背景，只有背影。他说勇哥今儿迟到得罚款，我这就有点受不住了，
0: 罚的。
1: 我是起个大早开了个会来的，我是等同于多干了一份活来的，你懂吗？
0: 罚他没商量。
1: 啊，抱歉啊，抱歉，确实我们会议结束是9:13，我快速的从会议室，人家都闲庭信步的回到各自岗位上去忙活，我就从边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哥，好嘞，好嘞，谢谢。
0: 就看一个人在这跟那蛇形开车一个道理。
1: 对对对，我为啥我要提到这事儿？其实我就想到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蛇形开车。
0: 嗯，
1: 我就是从会议室蛇形的
0: 往出跑
1: 跑出来的。我估所有人都寻思，就你积极。
0: 你这也没啥。
1: 我想举个小旗儿啊，你要万一有不认识不聊，我想举个小旗上节目上节目，不好意思上节目。
0: 你看你昨天我们下节目跟小月你走的时候，我们俩乐的，说我们俩笑点也低。三个人，两人并行，一人前，比后两人前一个楼梯凳。
1: 嗯，
0: 然后这个人从楼梯的最里侧绕过俩人，大挑头、大甩弯的，窜一下就过去了。
1: 而且你发现我连个转向灯都不打，
0: 我说我跟月儿，你走之后你没听着，估计我跟小月说，
1: 我听见你俩的声音。
0: 我说这他全责。
1: 我不知道你俩说啥，但是我听到了满楼道的哈哈的声音。
0: 我跟他说，我说这是他承担全责，小月就不行。
1: 我是一个转向灯都没打啊，
0: 嗯，
1: 我也没管左边实线还是虚线。
0: 那就你承担全责，
1: 我直接就掉头了，
0: 反正就你全责。
1: 而且我还负责着领队的这个身份，大家不知道，我这下楼的时候我得前面垫背的，因为我有个同事呢眼神不太好，下楼的时候需要有人在前面挡。
0: 你还有个同事干啥？
1: 我有个同事。
0: 你有几个同事？
1: 我们一般下班从这个直播间出去，我们是三位同事，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小月啊，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同事，我们三个人经常去走这个楼梯。
0: 嗯，
1: 然后呢，我另外一位同事就会需要在前面给挡一挡。我也不知道我挡呢是起到一个标志物的这个作用呢，
0: 嗯，
1: 就是杆儿是吧？你是我的一个风向标，
0: 嗯，
1: 还是说我起到一个垫背的作用？万一我倒了，至少我前面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些年我也不敢问这位同事。
0: 就仨字儿，参照物。
1: 嗯，参照物是吧？
0: 对。
1: 好嘞，那昨天我这掉头有点影响了参照物的节奏了，是不是？
0: 这简直了，
1: 嗯，太快了！
0: 幸好我们俩刹车及时。
1: 是，我还边掉头边喊了一声：“我愿你往前面挡吧，我走了，我就上楼，我着急干什么干什么，啊，就走了。”哎，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行吧，这回给你解释清楚了啊，你该罚就罚吧，我也就认了。我这是一个非故意的，有理由的，也是单位同意的，行吧？谢谢啊，谢谢各位的关注。咱们闲言少叙，刚刚呢，我们说到这个说时间和效率的问题啊。当年和我们原来擎天柱在咱们台的时候，和擎天柱我们两个去白城去采访，当年的那个年代，不得不说哈，在摄像头上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高效。
0: 嗯，
1: 我们当时是从长春的青年路这个位置上了高速。
0: 嗯，
1: 上了高速大概行驶出去也就是几分钟嘛，也没有正式的还进入到高速状态的时候，在路边有一台车下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牌照这块啊就在捅。
0: 嗯，
1: 我们刷的一下从旁边过去了，然后擎天柱就非常好奇，说咋呢？这牌照还跑掉了。
0: 嗯，
1: 我说哥你也太善良了，那能是跑掉吗？
0: 嗯，
1: 那不就希望它掉下来吗？哎，这车就过，果然啊，
0: 嗯，
1: 刚话音刚落，这台车过去了，牌照就没了。
0: 嗯，
1: 啊，这台车上高速的时候是有牌照的。
0: 嗯，
1: 从我们旁边再次通过时，牌照就没了，然后就以当时的速度，那是非常之快。我们跑到120，他怎么着也得156吧？从我们旁边唰的一下就过去，我心里就在想，哎呀，一别出事儿，第二呢你别被逮着，第三呢你这确实可能有急事儿吧，那就算了。然后我们就在聊这个事儿。其实后来一分析，你说他能是有急事儿吗？
0: 嗯，
1: 不可能的，这是一种长跑高速公路的惯性的行为。
0: 对，
1: 啊，他你咱们说我今天有急事儿，我都不知道咋卸那个牌子，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卸，是吧？那个封钉它是拧不开的，你需要对它做手脚，你才能拧得开，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哎，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一路呢，我们就走走走到王府服务区，快到王府服务区的时候，哥们要下高速了。
0: 嗯。
1: 还在那块拧牌子，你说我怎么知道的呢？
0: 嗯，
1: 因为我们从他身边

0: 经过。
1: 嗨，
0: 哎，你说这一路上啊，
1: 嗯，
0: 我说我不知道他中间是着急，为了让在服务区里边上厕所的时间能够节省出来，就为了这么一路狂奔，从长春开始上高速到王府的服务区下高速，
1: 嗯，
0: 这你说才多远的距离？
1: 嗯，
0: 就这么远一个距离，然后你说还非得整这么个事儿？
1: 他也没飞走啊，关键是。
0: 对呀，
1: 还在跟前晃荡嘛。
0: 当时青年柱我俩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车型我都记着他，那哥们长什么样我都记得着，在那鼓鼓啾啾，鼓鼓啾啾。我说你这个车一点价值都没有，就这么两个服务区之间，就这么几个地儿，
1: 嗯，
0: 那么一会儿的功夫，你说这车什么呢？不太理解。哎呀，行吧，这是早年间。现在你上了高速，你试试呗。
1: 嗯，
0: 各位，
1: 没人敢了。
0: 哼，两米出去，甚至两米出去就马上给你摁停那儿。那小无人机弄不好就在上面喊你靠边停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前面服务区停车，我盯着你，别跑啊！各个口我都等着你呢。你就一下你就完了。
1: 现在高速的无人机的执勤率啊，现在特别高，啊，
0: 它特别快。
1: 我前两天跟他们聊天聊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了。他们而且还在无人机的这个培训中，
0: 对，
1: 还会有一部分上手。
0: 而且他们有很多，它起到是啥作用？它起到的是一个给大家进行安全告知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车辆故障啊、拍照尿尿啊，然后旁边这个车辆什么在这块临时停放啊，
1: 嗯，
0: 你看小无人机过来了。嗯，东北客就你要不要命了？你赶紧别动啊，哦！你别动啊，哦！你现在别动，你现在，
1: 嗯，
0: 哎，好，现在你走吧。哎，或者是通过这个摄像头直接就喊话。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这些事儿确实容易让我们在行车的过程里边惹上一些麻烦，也有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伤害。所以各位要谨记，千万要加小心。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可以马上和我们保持联络了啊！
0: 嗯，在微信的平台上，诺之爱，然后凯天，还有一位朋友了，谁来的啊？在关注说福建的这个旅行啊，
1: 要去玩了
0: 啊！对，如果各位你要感兴趣的话，这次的福建的泉州和潮汕两个地儿，福建的泉州和潮汕是我们这次去的主要的两个地区啊。福建地区的泉州，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特点的地方啊，在这儿呢，它有很多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啊。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从古至今的像唐宋的文化、明清的文化，包括民国时期的文化，它还有不同地域的，你比如说像南洋文化。都在这里边有交织，所以呢，在这儿呢，它是一个古香古色啊，而且呢，古韵风情特别浓厚的市井生活风情也特别浓厚的。还有一句话，可能很多人到这儿之后都会觉得更有特点的，就是半城烟火，半城这个仙，整个这个城市里边都弥漫着这个烟火气， 这个烟火气是得益于它不同的比如说宗教在这里的碰撞。你比如说这里有寺院呐、啊。

0: 馆呐、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当然，因此它也得名于叫世界文化遗产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而往往被咱们北方人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你可能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福建，大家一提起来说，哎呦。有的人甚至说福建的省会是厦门吧，是吧？好多人都在说，
1: 因为厦门美。
0: 对，大家可能更多了解的是厦门，但是其实像福州啊，包括像周边的像平潭呐、啊很多很多吧，不一一例数了，包括泉州在内，这都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这一站我们的首站落地就放在了泉州，这里边像开元寺啊、泉州的西街啊、吴林古村落。包括洛阳桥，包括洛家寺，哎，等等等等，这些刚刚我们介绍的，包括漳州古城，都要带着您在这块好好的去转上一转。随后呢，我们拍屁股就去到了潮汕地区。潮汕地区，潮州、汕头，这是两个主要主走的地方，还有南澳岛。岛屿的这种风情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啊，南澳岛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这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小海岛。如果说您想在整个行程里边感受一美食，二文化，第三海洋，第四海岛，你想感受一下整体的这一套环境的话，我们这一站就给大家都配齐了。这个季节去呢，价格也比较合理，5280块钱，这是我们目前做到的价格。这个价格所对应的标准呢，就是每晚的酒店都是不仅仅我们用心的去考量，而且每晚酒店每一个房间的房型都是我单独跟旅行社又敲定的啊，所以呢，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了很多的调整。我们四钻级以上的酒店，餐饮的标准也给大家拉满，还给大家留出了很多自由行的、自由自主的去吃美食的时间，不仅把行程安排好，还松弛有度啊，张弛有度。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度假。我特别希望能够把一次带团的旅行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是自己的自由行的一种状态，减少了中间很多的这些让大家太固定化的模式。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一次的咱们福建的泉州以及广东的汕头这两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啊。6天5晚的时间，5280块钱，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您现在可以报名。但温馨提示，我们报名的名额是有限的，名额有限，目前团友们报名的速度呢也不慢，所以各位呢可能要抓紧点时间，0431-8581-5411，您打这部电话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把您的个人信息发送到直播微信即可。
1: 嗯，想去玩的朋友都可以随时关注了哈。孩子们开学了，家长们家里的一直带着帮忙干活的老人，辛苦一个暑假了。这假期爷爷奶奶姥姥爷伺候孩子伺候。昨天在小区里听一个特别逗的一老人说，哎呦我的妈呀，总算这周末开学，下周啊我们可得走了，
0: 就盼着
1: 我们可再也不在他跟前了，这一假期可把我累死了。那个老人说，哎呀妈呀，要孩子干啥，你瞅瞅这把我累的。
0: 哎呀真是这样。
1: 这两个老人家在那唠嗑，我一边一走一听着去特别好玩。
0: 暑假的时候跟着我走的傅大哥
1: 啊，
0: 就是家里边孩子在安家在这个常州啊，他们的老两口呢，其实人不算老两口啊，人可能就是哎呀赶巧了刚退休，身体好，年龄也不大，然后退休了有时间了，就跑到那边去给孩子看孩子，给看两个孩子，一大一小两个孩子。
1: 哎呀，
0: 两个孩子上学的时间不一样，放学的时间不一样。
1: 那当然，
0: 这老两口从早上起来，一人经过一个，然后一起汇合呢，再去买点菜。
1: 这家
0: 买点菜回到家，这个路上呢就算溜达了。下午呢之后回来，天也热呀，那边眯上一小会儿，马上开始接第一个，接完第一个回来，可能要开始捅过饭，然后再接第二个，第二个进屋开始吃饭。这一天忙活完，我说这回到你们的时间吧。大哥瞅着我一笑，睡觉。我说大哥呢，你每天挺忙啊。他说你看呗，我除了买完菜回来的路上，算是我们两个能溜达溜达之外，剩余的都在为送他们接他们和吃来做准备。
1: 哎，肯定是这样。
0: 哎呦，我一听我说很辛苦。他说是啊，为什么要跟着你走呢？我这不是放假了吗？要孩子们放假了，我终于能扔给他爹妈了。我跟你嫂子，我俩赶紧出来溜达溜达。哎，我一看真是。
1: 哎，要不然你说这一暑假，多数家里边都是老人帮忙给做饭呢、带孩子什么，真的很辛苦哈。哎呀，不容易、啊。
0: 每家都有每家的节奏。
1: 那肯定、
0: 如果您家呢是属于孩子上了学之后，老人能腾出手来，因为每年我们9月份不管去西藏去什么地儿，大家有很多都是哎呦，孩子上学。

0: 得了，他爸妈早晚一接就行了，不用平时我们看了，
1: 嗯，对，
0: 哎，他们就能出来转一转，走一走。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时候走呢，相对来说，这个人不那么多。那，而且我昨天还跟大家说这事儿，到了春节前后的时候，如果你要到这边去，这个价格大概翻三倍吧，你能住到这个标准上，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属于淡季，而且呢，包括八月份，可能这两天那边还有台风啊。到了九月份，一切风平浪静，因为这个季节我们必须要拿捏好。所以各位呢，请放心啊，咱们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旅程。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0431-8115411-8115422，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直播微信。包括之前询问的朋友，您也可以把您的信息给我们发送过来。
1: 我们今天关注的大牌美妆呢，是来自娇韵诗的精华。娇韵诗的精华呢，我们都知道哈，它这个精华正常的专柜价一瓶50毫升的正装，无论是官网还是专柜，都是1000多块钱一瓶的。
0: 嗯，
1: 我们今天呢是一个临期，那这个临期到什么时候呢？临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啊，也就是明年的12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实也不算临期了。它的价格却打下来了啊！我们今天两瓶两个正装，两个50毫升，只要599块钱，拍一发二。所以大家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福利”，您就发送“福”。利这两个字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要抢购的，为什么要抢购？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啊，所以提示大家，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上市将近4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已经是第八代了哈。这个娇韵诗啊，是添加21种高能植萃，强维稳加上强滋润啊，主打植物的一个精粹护肤，对于敏感肌的朋友非常友好，很多孕妈妈其实也都在用，大家就放心好了。黄金比例，什么叫黄金比例呢？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了，叫水油黄金比例，让一瓶结合两种精华，所以人家双瓶变成了单瓶，那就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关注了啊，说这样叫双萃精华哈。
0: 哎，我主要给你介绍一下价格吧，各位，如果平时买的话要1000多块钱呢，这一瓶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599元。但是您听好，是发给您两瓶，两瓶才599元，平时一瓶要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大多，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两瓶599元，价格是非常的合理，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一点也不耽误您的使用，所以您入手两瓶啊，囤着用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娇韵诗的一个高端的双萃精华，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一个超低的底价，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599元能够拿到两组啊，拿到两瓶，拿到两瓶。大家请放心啊，我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的，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我们提示大家啊，今天最后一天就发送两个字儿“福利”，现在就发“福利”到 FM1038 1038，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两瓶，每瓶50毫升正装，只要599块钱，正常一瓶50毫升就是1000多块钱，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说了临期，临到什么时候？明年2027年12月份的临期啊。
0: 对，这个不算啥临期了，其实你自己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这样的产品可能您送人不太适合，我们不太建议到一年多有效期这种的你去送人。其实呢，就是我们觉得更加负责任一点吧，其实也问题不大，但是我们觉得呢还是自己用更好一点啊。各位抓紧时间啊，发送福利即可，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即可。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进行抢险啊。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啊，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微信的平台上啊，改天啊，之前想关注一下这个旅行的事儿，我也把信息给您发过去了，您可以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如果此时您还在持续收听着节目，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刚才也提到了这次的出行，9月17号啊，6天5晚，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咱们一起去转上一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地方。我去过福建的几个地方，包括去过像厦门，都去过。我个人啊，可能是年龄的原因，我觉得厦门可能更适合于更年轻一点的孩子们。
1: 它比较美。
0: 对，它的那个美
1: 景色比较美。
0: 对，它的那个美呢，我个人觉得啊，个人觉得略显着稍单薄了一点点，我得说的悠着点，要不然大家可能觉得你说这怎么的这。所以呢，我们把行程里边，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厦门，我们说它

0: 可能单薄了点，是因为觉得它单薄，所以没有设计厦门，原因就在这儿。所以各位，包括我们身边一些老听众们，如果您没有去过福建，没有去过厦门，其实去一次呢挺好的。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个文化感和厚重感来做对比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更加适合一点。所以这次我们给您选择的是泉州和潮汕，这是一个非常有浓厚历史和厚重的地方，而且一点也不缺乏美景，那包括所有的海岛的资源非常的丰盛。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0: 接下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所有的问题啊！热线持续为您梳理当中，有交通方面问题要咨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
0: 各位在路面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啊！不停的在强调，但是每天都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只有在发生之后，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事儿有多闹心。这个事儿真的不像我们说的和你听的那么简单，可能我们三言两语就解决了一个听众的问题，因为你只有这样做，你也只能这样去做。但是他真正的自己在处理的时候，有可能通过3天5天，甚至有可能是10几天20天1个月都有可能，很闹心。
10: 我那天去我妈那边，我给她搬个地，那个地方特别宽敞啊，老宽敞了，没有车。周边呢车也没有那么的密集，非常的少，就在楼下附近那条道上，那条道非常非常的宽阔，就两台车。就两台车。撞成什么样呢？
0: 哎呀，
10: 就咱东北话叫喜糖滑漏。为啥这么形容呢？首先挡风玻璃碎的已经不成样子，驾驶室变形啊，整个车呢也都不成样子了，就是破破糟糟、破破乱乱、喜糖滑漏的样子。然后呢，也都没有驾驶员在现场，我估计驾驶员也会受伤。就撞成那样，驾驶员一定会受伤。所以我就在想，就这个地方，就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单向四车道没有车。单向四车道，马路超好，俩人撞成这个样子，哎呀，就是开车真的都不小心不注意。
0: 越是空旷，越是路况好，越是车流少的地方，往往是越容易发生 严重的交通事故，
10: 嗯
0: 啊，所以呢，真是，

0: 大家一定要加点小心。魏大哥说，他说这个直播间又没了呀，你可拉倒吧，今儿没有，今儿没开。他性质不一样啊。我们还是很讲究这个过程的。你被关了跟没开能一样吗？啊，所以今儿没开啊，
1: 性质不同，
0: 性质不同，这个我们要不然还是得让自己直溜一点，今儿个可不是被关的，
1: 要不然也直溜，
0: 嗯，
1: 也没咱着，是他们
0: 是他们
1: 自己关的，
0: 对呀，你说干正事
1: 我们怎么了？
0: 你不能一刀切这个事儿，你说咱是属于干正事儿的、
1: 嗯，
0: 你说那些忽忽悠悠、骂骂咧咧的，你说你管管这样的多好哈、
1: 嗯，
0: 哎，魏大哥，今儿个咱是没开啊，我再次的跟您强调一下，
1: 我们一直都很直溜，
0: 我们也是好脸的人。我们也是好脸的人，
1: 无所谓了，别耗了，
0: 嗯、不耗了，
1: 耗那干啥？
0: 这个时候耗脸就属于内耗、自耗，
1: 就
0: 是、
1: 是吧？耗那脸干啥？
0: 那就是耗生命了。
1: 我们都多淡定了，
0: 什么都不耗，
1: 就是
0: 就耗睡觉了。开始，到了这个年龄就耗睡觉就行了，行吧？各位啊，如果人睡不着觉的，跟着我们去溜达去。嗯，9月17号跟着我们去福建啊。我还是想多说这么一句。就是这两天跟地接社之间那个沟通这个酒店的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最后一天酒店，如果这一次跟我去的朋友，如果您住了不得劲儿，请您各位谅解，因为这个酒店是我选的。我就敢问一下，有哪一位朋友能感受到，就是旅行社给的酒店不在他们的选择范，不在咱们选择范围之内，可以更改一家全新的酒店，就是另外一家酒店。但是我跟他说了不超标，他说超标。我说真的不超标，他说我们成本增加多少我知道，你就不用跟我说超不超标。达老师，你就是要这个酒店吗？我说我有几个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回复给我。他说您说。我说从这两个酒店比，我所选的这个酒店是不是更新一点？他说对。我说第二个，它的位置是不是离繁华区更近一点？他说这个事儿呢，我得解释，原来的酒店楼下也挺繁华，但你说的呢是离更繁华的和繁华区比较多的地儿更近一点，这个如果这么说是对的。我说好，那就行。我说那加这个酒店你们能解决是吧？他说反正我们的成本增加，我得跟老大申请，得跟领导申请。我说那你们解决吧，好吧。然后他们就去解决这个事儿。后来给我回复说哥，就选你这酒店。我说正好我要找你，我选的不是这个酒店，刚才忘说了一句，是这个酒店里边的某某房型。
1: 嗯，
0: 哼，过一会儿半个小时回复我哥，一个房间一个人又增加了40块钱成本。我说你先别给我唠这个，能选到吧，数量够吧，那个够。我说好了，那就定这个。再过一会儿他们领导给我打电话了，大勇啊，这个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咱每一站咱们都会调，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但是这次呢确实调的有点过了。他说这个最后一晚的酒店增加成本增加的太多了。后来我们两个就唠这事儿，唠着唠着也解决了，那他得增加呀，他得提高这个标准呐、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最后一天是两晚酒店同住一家。我努力的方向特别特别对，我认为啊，因为呢我们给大家在一个繁华区域里边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大家下了楼就可以溜达，这种感受它和你还得需要折腾一趟这个感受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从位置上给大家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个呢就是我们带着大家走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是想从一个小细节上，这只是跟每一次我们的地接的旅行社沟通的每一个小环节而已。
1: 嗯，
0: 哎，包括吃饭的标准，啊，包括景区景点的顺序的标准，这些其实都在调整当中。所以我就是想告诉您，您所体验到的可能是经过了我们不断的去努力而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大家说越来越觉得这个比如说这个流程走得好啊，哎，吃住都不错呀，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原因就在于每一次的调整。行吧，各位愿意跟着我走的话，9月17号啊，9月17号啊，到9月22号，6天5晚的时间，5280块钱，咱们要走的是泉州潮汕，就是福建省的泉州以及广东省的潮汕地区，咱们要走的是这几个地儿，那绝对是美食美景文化的地方，那咱们可以去领略一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15422，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来您的信息即可。
1: 微信网友 A， 交运师这个打不开了呢。我看他有图，上面有二维码，你指的是二维码打不开了吗？ 啊，可以跟后台我们这边联络一下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试试发送福利交运师的这个能不能打得开，能打开的朋友回复我们一下哈，就发送福利这两个字，大家帮我们试一试啊，发送福利到 FM 1038 1038，然后是一个交运。

0: 云诗的双萃精华这么两个瓶儿，然后底下是个二维码，会员价599元，大家打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打得开啊。
1: 嗯、
0: A 说打不开，看看其他朋友你们是否能打开的，来在微信里回复我们一下哈。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国际大牌，添加21种高能植萃，强维稳加上强滋润，主打的就是植物精粹的护肤，对敏感肌的朋友，
1: 嗯、
0: 有的孕妈妈都在用，所以说它的这个安全性你不用考虑了。
1: 嗯、
0: 黄金比例哈，什么是黄金呢？水溶性和油性的一个二合一的黄金比例，叫水油平衡。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现在抢购专柜价。双萃精华娇韵诗家的就是1000多块钱一瓶，50毫升的，现在50毫升两瓶加在一块599块钱。今天最后一天，大牌美妆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福利啊，就发送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
1: 嗯、一瓶1000多，今天2瓶599。刚才呢，小志也给大家介绍了它，你什么样的人群都能用，它起到的作用保湿维稳啊等等这些情况，这个确实啊，娇韵诗的这个产品大家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娇韵诗的这个精华，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双萃精华
0: 啊，
1: 可以
0: 打
1: 开，
0: 可以
1: 打
0: 开啊，
1: 没有问题的啊。
0: A 你重新试试啊，
1: 嗯，
0: 越来越好，他经常在这儿购物。
1: 嗯，
0: 经常买我们的各种品牌的东西，他说可以打开，
1: 可以打开，
0: 谢谢你、啊，
1: 没有问题啊，
0: 嗯，
1: 谢谢。各位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啊，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只需要发送“福利”就行了。哎呀，你这名起得好好啊，这家你就练我们的口条呗，
0: 对，
1: 是吧？啊啊，做一个标准主持人必须得这么读，
0: 总之一个省电就对了。
1: 啊啊
0: 一个省调就对了，
1: 对吧？咱就别练了，练都练不出来。我们你四个音标挺厉害啊，谢谢你啊！发送福利，再关注这事儿、
0: 嗯、
1: 啊。各位可以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最后一天啊，现在就发送抢购福利，有效期2017年12月份啊，大家可以现在抢购了。
1: 好嘞，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春夏季，咱们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呢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它会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像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或者曲张啊，皮肤的变色呀、啊，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非常的苦恼。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等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的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高振奇主任也提到了，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节，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会比较明显，静脉曲张的效果治疗起来也会更加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以及下肢的比如说腿凉、脚麻、脚的胀等等长期不愈合的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包括对血管的彩超、心电图、血液的检查，近1000元的费用，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期间到本月的月底，前5名的朋友，您都可以在预约的时候享受着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专家的咨询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怪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瓦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三天的时间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大家这个最近有购车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9: 开场啊，我们就说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最近呢很多朋友一直关注说我们长春市内的补贴什么时间下发，终于来了啊。
10: 对，
9: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补贴的金额，如果此时此刻您购买的新车就是发票金额啊，这个是就是都算在一起的，是2万到5万之间，补贴的价格是1000，5万元到10万元之间的车型，然后费用是2000，10万元到20万是3000，然后20万以上的车型，这个补贴给的标准每台是5000。
10: 对，而且这次呢，参与这个购车补贴的不光是新车部分，还有二手车的这个部分啊。二手车现在目前的这个购车发票呢，3到5万元的是补贴1000，5到10万元是补贴2000，10到20万呢是补贴3000，20万以上的二手车呢，现在直接补贴到4000啊。
9: 嗯，
10: 这是现在我们拿到最新的关于长春市购车补贴这样一个政策，今天正式发放了。
9: 对，
10: 我看到好多这个咱们4S店的很多这个。 销售人员都在转发这个内容啊，大家如果最近有购车计划的话，抓紧时间去抢购吧。
9: 对，这个其实方案跟以往都是一样的，每次拿到补贴，第一个数据前提就是您买的这个车型它得有现车。
10: 嗯，
9: 如果您要一等就等好几个月，那你就干脆就不用想了，你是领不到的啊。
10: 对，然后这位朋友问一下，长城试补和省补有能不能叠加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说那省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省补是不是？就是置换那个补贴呀，
9: 你这样你问 4S 店吧，不知道因为你什么品牌，品牌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置换啊包括一些权益啊都不太一样，详细的信息根据您要买的车型，你给 4S 店打个电话，他跟你说的明明白白，好不好？
10: 对，但你要说的所谓的省补或者是国家的报废补贴，这个应该可能是跟这个地方政府的补贴不冲突，可以去叠加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不知道你说的省补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就比如说像好像现在目前这个新能源车最高能补到10000多那款啊，说的详细一点，实在不行像老邢说的，可以到当地 4S 店去问一下具体的政策啊。
9: 对，因为你没说你要什么品牌的车型，你给哪个品牌打个电话，他会给你讲的明明白白，好不好？
10: 嗯，
9: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0: 对，既然说到这个补贴了，我们就来说点这个降价车型吧，好不好啊？来说一个近期降价的车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宝马的 X5， 这也号称以前的大 X5 这样一个车型啊。其实宝马最近的 X5 我不知道老邢关不关注，就是最近也一直在上热搜啊。
9: 嗯，
10: 不光是在降价上，第二就是它马上要换代产品了。
9: 嗯，
10: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那个最近出那个宝马 X5
9: 看过呀，因为
10: 换代以后长那个长相啊。
9: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探讨过，说这个前脸的这个鼻子哈，就是变化非常的大，
10: 对，
9: 非常非常的大。
10: 可以参考现在可能 iX3 那个就整个前脸造型，有点差不太多啊，都说鼻子越来越大了啊，就鼻子越来越大了。然后呢，其实宝马 X5 的全新换代车型呢，还有几个卖点啊，这是史上。现在能源形式最多的一次宝马 X5 啥意思呢？这次据说全球推的宝马 X5 呢有5种动力选择，
9: 五种
10: 动力，不光是油的电的啊，
9: 还
10: 有其他的一些5种动力选择，
9: 还有柴油的。
10: 第二个呢就是燃油版的宝马 X5， 如果你最近再看一下啊，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就是据说它都是属于很多的材料，都是废弃的东西再循环出来的。
9: 哦，
10: 哎，比如说有很多那个什么以前用过的那些钢铁烂刀的啊，它又循环以后又制造了这款 X5 的燃油版，就挺有争议的。说那能不能行啊？那我买个新车怎么还都没有以前的材料再循环的材料呢？就是这个是很争议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再来看看现在近期的 X5 的价格吧。我认为我们看完那个新 X5 那个外形以后，我真觉得现在这款 X5 你快点闭眼睛给我个入吧。
9: 现在挺香的，赶紧去买吧。
10: 就是最起码它还有传统的味道。
9: 是，而且终端售价据说有的城市已经跌破了50万大关。
10: 对，
9: 我指的这个50万是已经落地的价格了。
10: 对，
9: 也就是说你买完以后上路了，都可能50万就可以拿下。
10: 对，
9: 就是很多朋友就说真的假的呀，是真的，而且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情形。2.0T 车型普遍优惠以后，说落地价格不到50万。一方面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 BBA 现在能够这么惨淡呢？其实一方面是新能源竞品的强势挤压，还有就是50万在新能源的领域当中可选的车型很多啦。
10: 对，
9: 包括像问界的 M9、我们一直在说的新款 M9 现在也给出了权益，还有像理想的 L9 等等，这些其实都算它的竞品啊。
10: 嗯，
9: 是不是？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就像大黄蜂经常说的那句话，不是自己本身的实力下降了，是您的竞品太强了。
10: 再有就是路虎的威士110这个车型呢，现在也给出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因为原价89.99万的指导价呢，现在直降17万，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车最后的官降就是它的价格是72万多左右。72万多啊。这个也是一个方盒子的非常经典的车了，就是这样一个车型啊。然后还有昂科威是很多人在节目当中经常问的啊。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这个昂科威现在目前的降价，现在昂科威 S 呢一口价是139,900，但是你要知道一点，昂科威 S 在整体昂科威的体系当中卖的非常一般，因为这个车你要说 S 代表运动，这车不是运动风格的。昂科威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它一定是啥呢？更大、更全面、更豪华这种感受。所以昂科威 Plus 更贴近于昂科威这个整个定位啊。
9: 但 Plus 贵呀。
10: 昂科威 Plus 我看了一口价多少钱？169,900。
9: 对，
10: 16万、17万，昂科威 Plus 这么贵吗？
9: 是啊。
10: 你们天天问的昂科威 Plus 这个车这么贵吗？
9: 对，
10: 我好久没有关注这个车的这个终端优惠了啊，但是我看了今天这条新闻是一口价169,900，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啊。好，置换补贴还能达到1万左右，就是如果说17万马克维 plus 疯了，
9: 差不多
10: 啥年代了都。
9: 我记着之前的时候啊，这个月没打探，上两个月的时候我去这个店里的时候，它上面就是有立那个牌儿，就是一口价169,900。
10: 是吗？
9: 是。
10: 那太贵了，17万买个这个。
9: 现在看挺贵。
10: 买个这个。
9: 现在来看挺贵的，
10: 是不是啊？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公屏上。我特别看了一下，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这个问题，
9: 嗯，
10: 他说：“您好啊，极客 9X 这车怎么样？然后想用 A6 或者是高山8去置换，
9: 嗯，
10: 用哪个换比较划算？这两个车都是新车几千公里啊，
9: 非得换吗？
10: 哎，我的天哪啊！
9: 不换不行吗？
10: 为啥呢？
9: 那 A6 开着也挺好的呀。”为啥
10: 哪儿好 A6 哪儿好，
9: 舒适性高啊，
10: 啊，
9: 舒适性高、啊、
10: 哪儿舒适，
9: 啥意思，
10: 这 A6 哪儿舒适，
9: 那你坐着不舒适吗，你不得劲儿吗，
10: 跟谁比啊，
9: 那为啥那么多人都买 A6 呢，
10: 那新能源都得呀，那极客 9X 坐第二排，那
9: 反也是级别不太一样，
10: 那能一样吗，那空间那气场啊，那座椅那座椅就是咱别说倒着躺着，那通风加热按摩还得好几点，
9: 那置换不花钱呢，
10: 对不对，
9: 置换不得加钱吗，
10: 然后你这车你使用上你直接用语音就能沟通，想干啥干啥，
9: A6 不能说话呀聊天不让啊，
10: A6 能说话，你没人勒你有人勒你算呢， A6 你跟他说有人勒你吗，
9: 那不知道试试呗。
10: 所以就是这里面来看的话呢，高山八我觉得啊，如果说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换车过程当中，其实我个人觉得把 A6 换了吧。啊，
9: 他说他是55的 A6
10: 啊，55 A6 啊，55 A6 确实你也不用想了，
9: 一点
10: 就是什么5585的，什么4驱2驱的，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了、
9: 嗯。
10: 就是首先第一点，高山八为什么不去置换？高山八这车本身，我个人觉得它作为一个 MPV 属性，它整体的专属性方面非常强。空间拉人方面载物方面它的全面性方面非常强，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对于车这种多用途的这种场景、
9: 嗯、
10: 其实你会发现高山八它的全面性更多一些啊，那你要不行你就用 A6 去置换一个极客 9X 吧啊、
9: 嗯、
10: 而且我说了最重要一点，就是从以后未来的整体的发展和能源形式上来看，这就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9: 对，
10: 你现在用 A6现在换以后，你现在就是什么呢？早出坑了，
9: 早出坑了，
10: 然后又进了一个更大的坑。
9: 嗯、
10: 为什么？因为像这种像9X 车，用我的一个观点，新能源车只要你花到30万、40万以上，尤其像这种将近快50万的车，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大坑。因为这种车就是以后未来，咱别说掉不掉价问题，迭代速度太快了、
9: 嗯、
10: 啊。而且极客 9X 呢现在也在进步吧，就是这个车其实最早很多人喜欢它，就是因为它那种霸气的外形，对不对，
9: 嗯， 嗯，
10: 是吧，杭州湾的库里南的等等这些，
9: 对， 对，
10: 对，
9: 对
10: 不对，它霸气的外形，但是而且呢就是这个真正的极客车，你发现它整个的底盘调教方面真的不赖，就是作为豪华车来说，真正底盘和驾驶的体验方面真的非常棒，不次于你所谓的德系车，但是

0: 可但是啊，就是它最早的极客 9X 作为一个高标准这么贵的一个车型，它的整体的新能源的科技化体验非常差，人机互动差，车机差，智能驾驶差，辅助驾驶差，所以就是现在它也是在很就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吧。吉利其实也是在极度的在弥补现在目前整体的智能体验和支架体验。
1: 对，
0: 但你发现其实吉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种科技化体验方面，它从来不找外援，你这个是最大问题，不找外援，它就自己鼓敲，
1: 自己折磨啊。
0: 对，
1: 不让人加入。
0: 但你要知道一点，你要说如果说吉利这样一个汽车企业，它能造出一个跑得非常快的车，操控非常好的车，甚至它的车以后未来下赛道的车，我都相信。但你要说能，他能做成一个像华为的汽车企业，专门是做智驾的，做这种智能这个体验的这种产品的，我觉得他非常难，因为这个跟他以前从事的东西是两回事儿，你明白吧？所以就是极客 9X， 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人现在你听他的反馈吧，就是对于他很多的这个智能化体验方面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我毕竟花的这个钱，你像有很多买到那个比如说像问界 M9 花了50万甚至60万，现在为什么一下子敢要这个价？因为真是给你带来一种科技的体验呢，
1: 智能化体验，
0: 而且人的科技和智能化体验是别人没有的，
1: 对、啊、
0: 对不对？我是让你提前享受到更超前的东西，大家花钱是买的超前的这种感受，但是 9X 没有啊，它其实依然是用传统的汽车企业去做一款什么呢，驾驶更好的车，底盘更好的车，那这个很多消费者现在来看的话，对于新能源的标准不是停留到这个标准上，明白吧？所以极客 9X 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买这个车呢，你再去体验体验，尤其科技化的体验方面，你去再去感受感受啊。
1: 然后我们说这个级别呢，除了你看到的极客 9X， 因为他说了落地价格是58万，不是说了吗？其实在今年我们大个头的 SUV 的横向对比当中，其实主要的竞品就是来自于理想 L9，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全新问界 M9。 然后刚才我们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对比，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全新一代问界 M9 它这次是拥有了超140项的全新技术和超40项的行业首创，这个呢给到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晰的。然后它是以八大跃迁树立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杆。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这次呢，它带来的是有标准版，还有这种领事加长版，它是双车身，所以它提供了5座6座的灵活布局。你看超大纯平地板带来的是那种奢阔乘坐与储物的空间，全系呢还是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的座舱，搭配了图灵龙形全域智能底盘，它是800伏高压双碳化硅动力平台，所以它兼顾了强劲的动力，还有超长的续航与灵活的操控，还有就是玄武车身架构 2.0 星河双向的卫星通讯等筑牢了安全屏障。就无论您是家庭出游啊，还是商务接待呀、啊，都可以来满足用户的这种全场景的出行的这种需求。
0: 对，而且呢现在呢购车呢到8月31号呢，新用户下定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呢可以享受5.3万元的购车权益，包括呢2万元的选配金，2.1万元的华为乾坤智驾的高阶包的补贴，包括呢6000元的舒享用车大礼包和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的这样一个套餐，还有4000元的辅助驾驶的无忧的服务。老车主现在增购或者是换购的情况下呢，这个应该福利是同步加码的，更合适了。比如说你有2024款的问界 M9 呢，车主呢尾款再减免5万呢，而且呢鸿蒙智行的其他车型呢减免的是2万，
1: 对，
0: 与新用户呢这个权益还能叠加，算了一下综合权益能达到10万3000元左右吧，
1: 老合适了，
0: 所以这是满满的诚意啊。
1: 对，然后我们一直也说拿数据说话嘛，我们看了一下，其实6月份到7月份问界 M9 连续霸榜是50万级豪华 SUV 的销量冠军，7月份呢它更是登顶了50万以上乘用车销量榜的第一，目前呢你像问界 M9 累计交付已经超30万辆，一举拿下了50万级的销量、产品质量、用户的净推荐值3项第一。它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代问界 M9 正是以无可争议的实力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赛道。所以你在节目当中你问，你说极客 9X，那么它的直直竞品对手其实新款的问界 M9 也算，也建议你去试驾。
0: 对，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中秋

0: 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9: 好，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昨天呢，其实有一款车也是正式跟各位见面了，就是全球品质的纯电 SUV 风云的 T7 正式的上市了。这次呢，给出了一个抢先的换购价格。是94900的起步价格，然后还有一款呢是最高配115900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说到风云 T7 呢，是以全球品质为这个基底的，它是凭借呢超能跑、美全球、更安全、好智慧4大核心价值呢，征服了现在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啊，也为全球用户带来了可靠安心的纯电出行的选择。
9: 嗯，我们看了一下，其实这一次上市发布会呢，知名的音乐人吴克群也是作为了幸福体验官惊喜现身。他是与奇瑞汽车执行总副裁一起用稳稳的幸福话题进行了畅聊，分享了用车体验，共同诠释了风云 T7 所带来的这种稳稳的幸福感。然后双方认同哈，叫慢工造好车的理念。风云 T7 呢，之所以被称之为全球品质纯电 SUV， 它是源于在于开发、设计、标准和验证环节的慢工打磨。
10: 嗯，
9: 这个车型啊，历经了长期3年的研发周期，它是由全球的1+7+N 这样的一个研发体系精心打磨，所以它在设计上是汇聚了全球10大设计中心的100余名的设计师，并与超5000名用户进行深度共创，然后呢，打造了风云 T7 的这款车型。
10: 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风云 T7 按照了2026版的这样一个这个5星级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标准来开发的，然后呢，它现在目前已经是获得了或者是严格按照了欧洲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法规呢来进行市场的这样一个开发，而且在这个验证的环节上呢，它现在目前呢已经是有81台专属耐用的车来同步的路试，整体这台车的累计呢已经超过了600万这样一个公里数了。
9: 嗯，
10: 其中呢就是耐久的专测呢是达到了145万的公里数。
9: 嗯，
10: 而且它覆盖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欧盟，还有呢澳新、中东、南非、俄罗斯，还有呢墨西哥、巴西等全球100多个。这种极限的路况环境来测试的，这里面包括像高温、高寒、高湿、高盐、盐碱等等一些这种极度的条件。所以呢，就是这次其实奇瑞的风云给大家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是慢工造好车的这样一个思路。其实我觉得这也符合奇瑞的标准啊，就是奇瑞一直是一个比较注重技术的、注重安全的这种企业。你看在产品的安全性方面，刚才说了它已经得到了欧洲这样一个安全碰撞的这样一个
9: 标准
10: 啊。然后呢，它采用的是9横5纵的龙式车身的结构，高强度车钢呢是达到了80%，而且呢这款车有独有的9个安全气囊，所以给这个车构起了一个堡垒级的安全的这样一个空间。
9: 我们看了一下风云 T

0: 到600公里，实测续航也能达到681.6公里，实现了反向虚标，并且呢充电也很快，30%到80%，快充仅需要20分钟。
1: 好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新车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丰田的荣放混动版如果跟本田的混动 CRV 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1: 嗯，昨天其实就是现在本田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国现在的市场呢是两个，一个是东本，一个是广本，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昨天呢，我走高架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呢我就到那个大家可能知道以前，广本有一个最老的店，就是在那个
0: 是赛德旁边，
1: 赛德那个店、
0: 啊，
1: 现在都改成极客了。
0: 哦，
1: 然后当时以后我就看了以后，我挺有感触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当年那个店，其实咱们很多粉丝当时也是在他家店去
0: 提
1: 的
0: 车
1: 啊，包括我身边有很多同事在他家店提的车，
0: 嗯、
1: 而且作为长春市场当中，他家也是一个非常老的店了，
0: 嗯，
1: 包括你看现在目前硅谷大街有一个最早的本田店，就是硅谷大街大家知道那个本田店啊，
0: 嗯、
1: 也是比较早的一个本田店。就是现在也翻牌了，也是翻了一个新能源，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有一种感慨啊，有一种感慨就是这些以前我们曾经的老店，或者是有很多是在那儿买过车服务于我们的这些店，他们都已经翻牌了。其实这就是时代的变革了，对不对？这是时代了，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想要停留到这个时代当中，
0: 嗯，
1: 就想买一些这个时代的产物，
0: 嗯，
1: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能给他带来一种踏实的感受，或者是当年的回忆啊，那我不劝，对吧？我不能说我说一定你要买现在新能源，
0: 嗯，
1: 对吧？那毕竟我说过，一切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一切的存在都是有需求的，对不对？但是呢，我说在这个时代当中，你要买也要考虑更长远的未来了。未来是什么？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老店，它都不在了，都不复存在了。那我们要考虑的是以后未来你的服务体系问题。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再纠结这个车。我当年我喜欢本田这个车怎么驾驶，这个那个的，外形啥的，你不要考虑那些了。既然你选择这种东西了，你就要更考虑的更长远的，就是以后未来你有没有服务的问题，
0: 嗯，
1: 谁给你服务的问题，
0: 嗯，
1: 这些服务商还在不在的问题，
0: 嗯，
1: 这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0: 很明确了。
1: 这些老传统燃油车，你不要去想它的这个车能不耐用，都耐用，你也不要去考虑，哎呀，我当年就喜欢本田外形，不用考虑外部外形了，都挺难看的现在。都已经不换代了，都已经是传统的老技术了，你买的就是以后未来的使用，你让你便利方便啊。所以就是现在来看，可能在我们的，因为丰田是一汽的嘛，一汽本土嘛，
0: 荣放，
1: 你能看到现在目前我们一汽丰田在长春这应该是四家经销商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车可能卖的越来越不好了。包括前一段时间好几个月前我还去过他的店里跟他们聊一下，人现在确实车卖的不好了，但是呢依然他们还在很坚挺的服务着，而且就是这几家还没变动。现在我们说的广本东本现在也是很吓人的，就退网退得非常吓人，
0: 嗯，这个不单单是咱吉林省，就是你放眼全国来看的话，本田的这个体系它都在缩减，
1: 嗯，所以就是说你看我跟你分析的不是车了，
0: 嗯，
1: 是未来你的服务体系，
0: 对，
1: 所以你要问我这两款车买哪个好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从长远上来看，从以后未来你能更安心的情况下，你一定买丰田吧，
0: 买荣放，
1: 买一汽丰田吧啊。包括广丰其实也还很稳定，
0: 嗯，
1: 你看其实广丰在长春的店不是很多，但是你看现在基本还都在，对吧？
0: 广丰一直折腾的挺好的，你像人塞纳，
1: 就
0: 像人博智，
1: 本田现在就是断层式的，
0: 嗯，
1: 对吧？东风日产其实你看还能挺，东风日产我发现也没翻几个牌儿。
0: 原来少吧，
1: 就是本田变动非常大，你去了解一下吧。包括老邢刚才说，全国经销商现在本田的翻牌率非常大。
0: 嗯，前两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一直在担心，说本田未来能不能退出中国市场。我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你们不要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定要仔细去核实，不是说它退出中国市场了，人家是在燃油车的领域进行缩减，不是说这车就没了，人家未来是有规划的。没啊，但是肯定是 4S 店都在缩减，
1: 嗯，
0: 那车肯定是卖的一般般，
1: 嗯，
0: 所以你就这两款车型的话，峰哥跟你说的非常的透彻，去买荣放。
1: 嗯，好吧，
0: 听见啊。
1: 阿维塔这是怎么样？阿维塔就永远是什么呢？从出生到现在永远是赞声一片，
0: 好看，
1: 而且
0: 好开，智能，
1: 对，就是他这几个好，还有一个呢，好家族。
0: 但我不买。
1: 就是好家族。

0: 不，你一定要知道，就是阿维塔的出身，我跟你说，要比很多的企业，你像领跑这些企业都是属于、叫自己成长起来的企业。阿维塔其实从小就没吃过苦，
1: 嗯，
0: 就这种汽车企业，一身大名牌，一身大金主，
1: 三家托举啊，
0: 对不对？宁德时代算不算大金主？
1: 算呢。
0: 华为算不算大金主？
1: 算呢。
0: 长安本身自己造车的，对不对？
1: 都是金主，
0: 都是大金主，都给他投资，嗯、然后呢，一身大名牌。你看阿维塔所有的车都是，华为最好的，什么乾坤智驾这个那个。
1: 就是八九六一线出的时候，阿维塔
0: 都给阿维塔，
1: 对，
0: 都给阿维塔。但你发现，就像我说的，这种企业从出生到现在没吃过苦，但你发现他真的就社会受到社会的苦，社会的鞭打，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你说你没吃过苦，但是社会鞭打你的，你认为你现在很强大，你有金主，你有靠山，你的车造得很好，但是社会不认可。就像我说的，呼声、赞美声一片，但是市场的笑脸惨不忍睹。
1: 知道为啥吗？贵，大家都觉得它价位定的有点高。
0: 对。这个跟贵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这种车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卖给老外去，真的就挣他们钱。你就别在这混了，就是你真的就是你的车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个人觉得老邢说的一个点子就是你这车太贵了，
1: 贵
0: 啊！就是但现在你要说阿维塔真的，你要说我调整我自己，我现在便宜点能不能行？也未必行。为啥？因为你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你长得太帅了。我匹配不上你呀，
1: 对，太运动了，
0: 哥呀，我就追不上你。
1: 嗯，
0: 我想我驾驭不了你呀，就是那种车，你长得太超前了。
1: 嗯，
0: 就有一些东西，为什么说有概念车，对不对？你发现就是以前最早就是很多的传统汽车企业都说我有一个概念车，
1: 嗯、
0: 然后我用概念车去演变了我现在目前的量产车。
1: 嗯，
0: 但你发现它跟概念车的这个差距非常大，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如果做成概念车是没人买了，太超前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阿维塔的车呢，就是一个老邢说的贵，第二就是太超前啊。
1: 啥叫我说的贵呀、啊？难过去，难道全国人民不认为它贵吗？
0: 啊，
1: 就是这意思啊，也是跟大家解读了一下。鹏哥说的对，
0: 嗯、有一些汽车企业，就是我认为，其实一个真正非常强大的汽车企业，
1: 嗯、
0: 它一定是在最难的时候。他成长起来的，
1: 嗯，
0: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
1: 慢慢长大，
0: 他会经历很多。你看比亚迪打受没受过打压？
1: 嗯，肯定啊，吉利也一样、啊。
0: 以前比亚迪最早做新能源的时候，骂声一片呢。
1: 奇瑞少挨骂了吗？
0: 对不对？奇瑞、吉利是不是？甚至包括长城、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都是在这个以前艰苦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1: 对呀、
0: 啊。那当有一天他真的强大的时候，再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扛打，你明白不？
1: 心理素质一下提高了。
0: 对，像这种不扛打，你像有很多人现在上网一说，我说不能上网了，为啥？一开播就有人骂我。黑粉太多，那你就心理素质一般，
1: 你
0: 真的都被骂出来了，是不是？你像阿维塔这种企业，它不行。你说的好，可好了。哎，这你长得那么好看呢？你那车一开尾灯，尤其到晚上，你都真的都你帅都不没边儿了，你都。但你发现一说，你那车长得又太超前，你这车太贵，马上不高兴了。翻脸子了、
1: 嗯。其实这个车型
0: 企业不会玩了。
1: 跟大家说，阿维塔哈，你可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呢？你看一看二手车，嗯，你去看一看二手车，这样的话，你可能买完了以后，你心里会平衡了很多。
0: 主要二手车你都买不到，因为新车都卖不好啊，新车保有量就很少，二手车你买不到啊。
1: 但二手车就是它里程数都挺少的。
0: 你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阿维塔的定位，我给它分析的很清楚。你别走国内路线，
1: 嗯，
0: 走时尚路线，走海外路线，走国际路线。啊，你绝对长得国际范儿，全球开发标准的车啊！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陈总，
5: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2: 嗯，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8398等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海狮06如果是插混版跟纯电版相比的话，该怎么去选？
1: 嗯，
2: 然后他问了一下，就是纯电，要是我买的话，是买那个230的，还是买320的？
1: 嗯，那就是插混。
2: 插混的啊、
1: 对，
2: 插混两个续航版本。
1: 海狮要如果确定海狮06的话呢，它的插混版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它不是230，应该是205。
2: 205
1: 最低的是205，然后呢最高配是310。
2: 嗯，
1: 我记得没错的话，海狮06的啊，但是其实我算了一下，就是因为它一共是四个配置，两个是205的，两个是230的。
2: 嗯，
1: 然后我特别对比过，就是说实话，就是差1到2万块钱左右吧。其实你多买了一个将近100多的一个里程。我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呢，其实205的纯电续航已经足够了。
2: 嗯，
1: 我个人觉得205的纯电已经完全足够了。那至于这个就是买纯电的还是买插混的，其实我给大家一个购车的参考非常直接，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年代买纯电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就买纯电的，就不要考虑要烧油的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2: 新天地问了，锋兰达标配版可以买吗？可以买。锋兰达的车型在广丰当中卖的还不错呢，之前啊，之前卖的不错，后期他还推出了一口价，应该是打入到10万以内了，你自己近期去关注一下，问一问吧。
1: 估计有都7、8万了吧，现在差不多，
2: 应该再降一截。
1: 对。
2: 然后这位朋友想问，他说大黄蜂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下理想的六，理想 L6？ 他补充了一下。
1: 嗯，理想 L6 哈。车是已经武装到牙齿了，就是现在你看，就前段时间理想 i8 改款以后都没有给到 L6 这么级别的这个配置装备啊，所以就是理想其实对于 L6 其实是放了很多心思在的。为啥呢？因为我说过理想啊，就是从去年我就开始是说预测过理想现在目前的销量上看，你看我说过理想以后未来的7、8、9都不好卖，
2: 嗯，
1: 是不是成现实了？
2: 嗯，
1: 现在其实真正在理想家族当中能扛销量的也就是这两款6了。但你发现 L6 其实在产品力上也在大幅下降。
2: 嗯，
1: 这个其实我说了，它不是光在竞品现在多强了，而是我说你的能源形式已经逐渐被淘汰了，
2: 发生了改变，
1: 对不对？就大家以前买这种新能源车，我考虑的是油电，是我解决里程焦虑。
2: 对，
1: 但你真正体验过新能源以后，你发现用电是最爽的。
2: 嗯，
1: 我还为什么用油呢？现在用电的续航已经增加了，补能速度已经增加了，服务网络已经非常齐全了，我补电补能已经更比加油还方便了，我为什么还要用油呢？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先。所以我就说 L6 其实它已经武装的牙齿，其实厂家已经预设到这一点，就是什么呢？不是我的车不行了，不是我的装备不行了，而是我现在目前这种能源形式会逐渐的被淘汰了。所以 L6 就给到了更多，他希望能炸一波市场，然后呢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但说实话，就是现在你真正体验过新能源的朋友，你再二次换车新能源的话，你不会再买这样的车了。
2: 对呀，
1: 不再买油的车了，不再买增程的车了，
2: 肯定是要上纯电
1: 的，对不对？你要问我这车咋样，武装到牙齿了还可以买，但是呢可能这台车我预测你啊，2、3年还得去换车，还得换一个真真正正纯电动的车啊。
2: 所以说莫不如你现在去看一看 i6 呢，说不定会有惊喜的发现呢。
1: 嗯嗯，
2: 说不定2年以后你就不用再考虑纯电了呢。
1: 嗯嗯嗯，对。
2: 然后你看大圣也说了，他说如果有充电条件的话，一定是上纯电。对，你的这种思维方式跟峰哥是一样的啊。

0: 啊。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今天新车部分先跟大家聊这么多了，然后大家呢别忘了每一天在我们抖音平台要关注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点一个关注，每天上午10点跟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节目103.8车天下同时来开播。在这里要说一下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飞手呢缺口很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啊。好，我们首先来迎进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姐姐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奥迪 A4 这个车呢，挂了 D 档以后呢，踩油门没有反应，使劲踩也不走，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啊？
2: 挂上档之后没有反应，那基本上就变速箱内部出问题了。它这个检查，首先把变速油放出来点吧，看看内部是不是已经有磨损的很严重了。这个情况，如果已经就是油里边杂质很多了，代表箱子里边问题比较大。
1: 哦，
2: 那就得需要修变速箱了啊。
1: 好的，还是变速箱的问题啊，着重来关注一下变速箱，然后看一下本田的 CRV 的混动。他说打方向盘呢，尤其打死的时候有咯噔咯噔的响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2: 这个基本上就是底盘的悬挂部分啊出问题了，就是跟涉及到支臂这块，包括转向机这个也容易有亮，还有底盘的一些支臂的胶套和球头这一类啊。
1: 胶套球头你检查一下吧，这个可能是底盘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啊。如果说您现在开的燃油车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的车做过除碳呢，包括节气门喷油嘴的清洗，您可以来体验一下豪车会的动态清洗啊。
0: 对啊，动态清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很好理解了，主要清洗的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呢，如果您那车20000公里以上了，只做了像换机油机滤啊这样的常规保养，没有清洗过什么积碳啊、节气门啊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去做动态清洗。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分这个车型的不一样，比如说您的发动机是4缸机的话，一次的费用是300块钱，如果发动机是6缸的，那就是500块。这个呢根据自己的车型来进行选择。这个其实我们的技师是很负责任的，如果您中午车上范儿有时间的话，您可以来到豪车会，您把车放在这儿的话，我们的技师就会拿着仪器啊给您每一个缸体做检测，您在旁边是可以清晰看到自己车内缸体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你在旁边就能看得见的，非常的清晰。然后呢就是我们说了都是明码标价，只要想做这样的清洗，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然后6缸机就是500块钱。这个是豪车会一直跟我们大黄蜂汽车圈联盟商家拿出的一个诚意、一个服务和一个优惠的价格，所以大家放心可靠，有需要您可以到豪车会找卢某，18003-45858，18003-45858，可以加一下卢某老师的微信。
1: 你看这位朋友互动了一下，他说是一个 A15 的车型，红旗的 A15 啊，然后呢他现在目前跑了50000公里了，应该是记得1-2年前加过一次添加剂。他说用不用做这个动态清洗啊？是强烈推荐你做动态清洗的。像他这个是不是得应该做了，卢萌老师？
2: 对，50000公里的话还是需要检查了啊。这个积碳基本上会有一定量的形成，积堆积到一定程度了啊。
1: 对，而且咱们做一次以后呢，它基本也能保证我们10000000公里再做就可以了。就2万公里吧，也得相当于咱们老百姓一般可能得开1-2年左右，所以这个呢不是钱的问题，它是对于我们的车真的是非常好处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粉丝，包括我们自己都做过，真的就是感觉什么呢，立竿见影。尤其有很多车就有一些故障现象，比如说打火不好打呀，或者是打了火以后有抖动啊，是不是经常抖动那个，还加速发闷呐、费油啊，这些是不是我们在开燃油车过程当中都遇到过这些问题？
0: 对、
1: 尤其抖动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它的动态清洗呢，其实针对像节气门都洗掉了，喷油嘴也洗到了，积碳也洗到了，所以说更全面。洗完以后就有很多去了以后出来以后两个状态，车两个状态啊。所以我就觉得像您这个红旗 A15 包括有很多已经跑了20000公里以上的燃油车，您都可以做一次动态清洗，不贵嘛，4缸机就3

0: 300块钱啊。有需要的话跟豪车会的卢猛联系一下，1800-3484-5858。
1: 就是像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愿意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家里面抽油烟机啊，抽油烟机，然后时间久了你用久了，它不是有那种油泥嘛，就是给它上面都糊死了，就是很脏。然后呢，如果你清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抽油烟机它的动力性能又好了。其实它们的道理原理基本上都差不太多。然后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你就明白了。所以车呀是一定要养的，就除了您换机油机滤的话，动态清洗真的很有关键。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哎，那挺麻烦，我一年得去几次？不用，我说了，就是这个豪车会告诉大家，只要20000公里以上，或者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2年左右，就是你再洗一次都行。
0: 好，
1: 所以也告知大家1800-3484-58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在公众号直接搜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第二种，85815411，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这样的话呢也会帮您做详细的解答。
0: 今天早上呢有一位朋友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峰哥，昨天我那车停的时候让你刮了，找不到人了。那就
1: 最闹心的事儿，
0: 那就是真的没办法了。我们一直其实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关于这个车你一定配个记录仪的问题啊。就以前大家可能认知的记录仪，它只能是在我们的行车过程当中它能有一个监控的功能，对不对？录像的功能。但其实我们现在的记录仪很多年前都已经开始在我们的行车过程当中都已经有作用了，
1: 对
0: 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今年已经升级到哨兵模式了，就是真的，就是你车停那儿了，但是他还给你站岗放哨。你真出现这样的问题，基本他都能帮你去摄录下来，然后你就能找到人了，找到车了。包括你看，在之前我们遇到很多咱们的粉丝遇到过一些，比如说案例啊，有一位粉丝其实在跑那个省道的时候，那个车被人崩石子了，然后因为他就是应用了我们的记录仪，追上那个车，有图有真相，找到了。所以如果你要没有记录仪情况下，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即使追上人车，你能跟人说啥？你说我，你给我崩石子，石子写名了，还是人车崩的石子写名了？ 你
1: 说那都没用，
0: 都没有用，
1: 一切就是按数据按着。

0: 对，
1: 就是我们所说的权益嘛。
0: 嗯嗯，所以说就是这个几百块钱能解决我们很多实际的问题，它其实在我们的用车过程当中它真的是解决很大问题的，跟车的保险我觉得都是属于同样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没有记录仪，我建议各位抓紧安一台，如果要是有记录仪，你赶紧看一下你的记录仪好不好使，不好用的抓紧时间你换一个。尤其现在有的时候咱们开车过程当中那小摩托挺多的，有的时候那小摩托刮了一并过来你根本反应不过来，你说发生一些事故，其实说实话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也有理说不清。但如果说你有了这个些东西，是不是咱有很多东西咱就是理直气壮了，
1: 有据可依嘛，
0: 是不是
1: 经常我们说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大家其实能感受到现在的路面有的时候你在开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车它窜得很快啊，咱防不胜防啊啊。所以建议各位就是没有记录仪的抓紧整一台，有记录仪看不好使赶紧换一台啊。
1: 嗯，182-4308-1038，这也是我们节目组的电话，大家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给您做以推荐，182-4308-1038。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上汽大众的朗逸车型，它说这个刹车有异响啊，每次刹车都有异响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异响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把这个刹车片拆下来，然后刹车片上会能看到有亮点，有硬点啊，硬点磨完出的那个痕迹就是有一块会发亮的，那块就是导致它异响的问题的关键啊。然后咱们拿那个砂纸或者是拿手砂轮把那个点给它打掉，重新装上就好了。
0: 好的啊。再来看大众 CC， 他说行驶过程当中呢车道保持呢不工作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车道保持不工作的话，很应该是前面这个摄像头这块有问题了，就是路面是就是它这个监测的路面这块它不准了，所以会导致这功能有问题。还重点查一下这个摄像头啊。
0: 嗯，摄像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哎，好嘞。
1: 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免拆之礼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如果您的爱车已经出现了烧机油，特别是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像大众旗下的迈腾啊，或者是奥迪旗下的很多车型啊，比如说 A6 啊、A4 等等，如果出现了机油消耗量过大，就要引起关注，真的就是出现了烧机油。然后呢，也没事儿啊。现在我们说免拆之礼，就是字面意思，它外围是有一个机器来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治理完。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六缸发动机2天到2天半的时间就可以直接开走了。然后这个呢，费用的话根据自己的车型来进行判断，比如说有没有出现漏油啊、渗油啊。然后呢，如果是 EA38， 咱以奥迪那个 EA38 发动机为例的话，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就是2000块钱左右，如果是六缸机的话就是4000左右。然后这个所有的发动机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说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提前跟卢蒙老师联系一下，给您留工位，180-03-4-5858，180-03-4-5858。豪车会，我再说一遍，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它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里面修车还是您做一些保养，绝对啊，就是不坑你不骗你。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联系一下卢蒙老师。
0: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牧马人啊，他说这个车最近有一个动力受限，然后检查了就是燃油系统的问题，就是油门踩到底没有劲儿，更换过这个油泵的模块，检查了油泵，保险也检查了，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想问一下卢蒙老师这个应该怎么去判断啊。
2: 像他这个车的话，这个车喷油嘴也愿意犯毛病啊，喷油嘴放空之后也会导致他这个有缺缸的这类问题。再就是像他说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要再检查一下，看汽油压力的方面，看压力到底是能达到多少，能不能超过3.5啊？一般压力的话，它都是得达标，不达标的话，动力就不足。
0: 好的啊。第一个是喷油嘴可以检查一下，第二就是看一下这个这个油的压力是吧？
2: 对，
0: 那行，那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的或者是养护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来联系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
1: 好了，那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还是我们的云南啊，云南旅游。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1038的主持人雨山一同去云南的话啊，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9月10号就要出发了。然后这次我们是双飞6天高奢团，原价6980元，早鸟价格一个人仅需要4999，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可以关注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来关注一下关于云南的这次旅行。我们都说1038这一次呢是泸沽女儿国雪域的香格里拉，一共双飞是6天，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到当地的话，会携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还有很多，比如说野生菌的火锅呀，还有一些家宴呢，还有红酒的品鉴晚宴呢，就是将浪漫的氛围给你直接拉满。一个人价格4999，想要去云南的朋友，这次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出发。
1: 嗯。今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呢，看后台呢一直大家在搜福利这两个字啊，让我特别好奇，我说今天咱们卖啥货，我进去以后我发现，哎呦我去，邢老师来给我指导一下子，这啥牌子，这玩意儿，
0: 这个牌子是娇润诗的双萃精华。
1: 娇润诗厉害啊，
0: 很厉害，
1: 贼厉害啊。
0: 对，就是它的功效性特别的强，
1: 就是也算是属于这个化妆品当中什么级别，
0: 一线高阶梯队，
1: 奔驰啊，
0: 啊对对对，
1: 宾利，
0: 嗯，奔驰吧，奔驰加，
1: 奔驰
0: 加，
1: 这个级别啊，
0: 对，
1: 啊，
0: 很好的。娇润诗它是双萃精华，这一次它上市了已经近40多年了，
1: 哦，
0: 就是它现在已经更新到第8代了，
1: 嗯嗯，
0: 就是很多的美妆博主都在线的安利它，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一下哈，就是我们提到的娇润诗，可能男士啊，就像峰哥，可能男士知道的少一点，但
1: 不知道，
0: 但女士如果提到这个品牌的话，基本上都知道，
1: 哦，
0: 你想它都已经做40多年这样的一个产品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可靠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底蕴呢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女生会总被什么呢，肌肤干敏啊，还有暗沉困扰啊，就是选精华的话，你可能怕刺激怕添加，想安心的养肤却找不到方向。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娇润诗的双萃精华，然后呢它是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的新方案，小仙女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叫六边形的战士，
1: 有
0: 六边形战士，
1: 那不奥迪吗？
0: 对，很扛打。
1: 奥迪，
0: 不奔驰吗？咋又奥迪了呢？你这
1: 那六边形战士奥迪
0: 啊？是吗？
1: 嗯
0: 呐。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啊？就是这个呢，正装你要是自己在这个专柜买的话，差点没说4S店买。
1: 嗯嗯。
0: 专柜买的话呢，是要1000多块，然后买一瓶，大家觉得很心疼。现在呢，就是我们拿出特惠诚意的价格，今天拍一发二。都是正装50毫升的，只要599块钱，
1: 嗯，
0: 真的是拿出血价了。
1: 对，其实而且精华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用啊，就是你发现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什么水啊、乳啊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敷衍。真正你还解决问题的，
0: 浓缩都是精华。
1: 真正解决问题的就是精华，你上那些其实说实话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咱
0: 别说没用，有点用。
1: 咱说东北话说不解嘎了，到一定岁数，就是精华一上上以后，发现你的皮肤一下就滋润了。
0: 不一样的，
1: 是不是？
0: 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放心大胆用啊。啊，这一次呢，咱们一定是就是正品保真，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然后咱们是属于跨境直采，所以它是省去了中间商和落地费。
1: 哎，
0: 然后呢，所以给大家拿出这么诚意的价格，拍一个发两个，只要599块钱，
1: 嗯，
0: 性价比很高。
1: 因为一般都知道精华都特别贵，
0: 无论您是自用啊，或者送给自己的爱人啊，送给妈妈们啊，因为这个品牌很硬，大家都懂。
1: 咱们而且这次说实话就是挺抠的，为啥呢？只准备了30组，
0: 嗯，
1: 这个东西说实话。就是卖一个，咱就是不挣钱，别说，咱可能得赔点钱，
0: 嗯，
1: 对不对？就是30组给大家粉丝福利了。
0: 就是我不经常说嘛，嗯，好东西不能管够，因为就那么几组，
1: 嗯，
0: 抢完就拉倒，抢完就没了。然后大家这样，
1: 嗯，
0: 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福利”这两个字，
1: 嗯，
0: 自己看一看啊。
1: 名人好听，娇润诗，
0: 娇润诗，
1: 人家起这名哈，娇娇哒哒的，多润呐，啊。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上午的10点，咱们还有一期啊，这周好像还有一期，是不是？明天中午，对，明天中午我得去加油去了。我现在我发现我就是这对周五特别敏感，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因为
0: 加油，
1: 每周五都加油
0: 啊，到点儿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啊！
0: 好嘞，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10点，1038车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7: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6: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7: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集好吧，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我们都替你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欢迎长春河北环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今天上午呢，我和王阳老师相见的就比较早啊，9点多就见面了啊。在王阳老师的这个带领下啊，终于啊，我来到了啊，应该说千呼万唤啊，一直都是在看视频、看图片，终于可以身临其境啊，得以实打实的来进入到的是伟峰的文化
1: 府
0: 啊，这个确实，伟峰文化府啊，确实我感觉呢，就是低调的奢华，因为我们集合文化府的这个大门的那个地方吧，我跟王老师还有一个小小的疑惑，我说这么多的这个楼盘呢、这个入户大门都非常的，对吧？应该说
1: 非宽即高，
0: 对对，壮阔，有很多啊。以这个我去的那个净月华城，啊，山外山这大入户大门特别的气派，很震撼。到文化府这感觉，我还问老师，我说这不是个侧门吧？王老师说不是，这个就是正门。
1: 正门啊！
0: 我说这正门也太小了点，跟这个里边好像感觉不太匹配啊，这么小，
1: 显得
0: 很低调，
1: 感觉有点低调了，是吧？
0: 对对对，我真是，我说哎，我当时我画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当我走进去那一刻，一切就踩到这个园区内的那个叫什么
1: 石材，
0: 对，
1: 因为同园区你能正常人行走的地方全都是石材，
0: 对，踩到那上面那一刻就觉得有种
1: 脚踏
0: 实
1: 地
0: 的感觉，真的是脚踏实地。
1: 伟峰这个大门吧，其实像你像这是文化府，包括你像已经呈现出来伟峰的东一二期居业府，还有呢像伟峰的东林府，其实你看他们风格是比较接近的，用这种木墙结构啊，同时搭配景墙，同时呢会有坡度的高差，你回大步入这个大门呢，有中间的台阶，还有左右的那种缓坡，基本上都是这几个方面的构成，然后再根据项目的风格和所处的位置，包括周围的施展空间来做一些变化，但是整体上来讲，你像它这种木墙体系啊，或者是水系啊，包括台阶、缓坡、景墙，包括接待室，基本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0: 而且就是整体感觉呢，就是没有那么的富丽堂皇啊，但是你进到园区之后，你的细节方面能感受出来，伟峰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很讲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对，特别注重质感、简约，或者是叫克制。这几个包括文化府、方华府的设计的思路都要克制。所以呢，你看到他的审美呢会很独树一帜。当然了，今天也是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下目前长春市最平面就是平层样板间最大的一个，就是伟峰文化府
0: 399平
1: 的实体楼的样板间，当然了，今天还有来自好多个省份的地产行业从业者，
0: 是
1: 数十位从业者来一起来到长春，这一次是干啥呢？一呢是参观伟峰的文化府的项目，还有伟峰东岳二期居业府和伟峰耳城的项目啊，今天主要是参观为主，明天呢还会大家一起在伟峰实业的总部，大家共同会有一个分享和讨论，包括说伟峰来分享在寒地，因为很多北方的设计这个房子吧，跟南方会有很大的区别，你看我去过很多特别南方的楼盘，对于这个朝向啊，这个户型的开间啊，或者是对于楼层层高密度啊，都不是特别的看重啊，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采光和温度情况不一样，那么从中原地区一直往北的，基本上就会面临着冬天这种相对比较冷的气候，那么户型设计上应该怎么做，一些用材用料上应该怎么做，包括施工工艺上怎么做，一个是让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一个呢是让这个建筑更耐久，所以呢这一次也是来自多个省份的 大约有五六十名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一起来到长春，来参观伟峰的楼盘。明天呢，伟峰会分享他在这个设计啊、工程上，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做法。还有呢，在一些外地的典型房企，比如说河南的永威、宁夏的中房，这些呢都是想深耕一片区域的这样一些房地产企业的代表。然后呢，一起在明天也会有一个闭门婚礼的分享和讨论。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是，姚老师，我俩回来直播没能一直跟完全程。但是我们有同事呢，今天和明天会全程来跟踪，一起来听一听，来看一看，也和国内的一些房地产企业的代表来交流。这一次呢，说，来到伟峰，那当然是整个大家呢对伟峰呢还是要么是好奇，要么会比较认可，要不然觉得名声在外，有值得借鉴和交流的地方，所以呢，这他们也是在这几天的时间一起在长春会进行这样一个行业的交流。
0: 是，
1: 那么我们呢也是，很少有的可以能看到399平的实体的样板间了，因为伟峰文化府它剩余的房子非常的少啊，前几天呢我一打听，247的也都卖没了，那247的样板间才投入使用多长时间？一个月吧。投入使用一个月，这个247已经基本没有了，不是基本没有，就是没有了。剩下大约还有几套316的，还有几套399的。当然了，有一些关注伟峰放化府的购房者呢，有机会也可以到文化府去看一看。因为设计的理念、思路、风格呢，非常的接近。当然呢，还有一些部分，一些细节会有调整和升级。这个到现场，应该会能了解到。这一次呢，像399平的这个户型，未来伟峰芳华府用来实现这个功能，大概用了358平，也就是建筑面积更小。某一些空间呢，相对要更缩小一点，但是这个功能区的尺度呢是基本上都是能完全匹配上的。像这一次呢，到伟峰的文华府，进院之后，确实在这之前呢，因为我在这个项目周边呢也看了看啊，首先就是确实在不知道一开始姚老师走到金生路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文化府分为南区和北区两个地块，两个地块中间呢是一条金盛路，金盛路也就是从路到这个小区目测呢大概有那么十几米、20多米的一个距离，因为它有些南区和北区还稍有不同，或者是呢走人民大街，在人民大街一直到文化府中间这一片绿地或者绿化也会感觉有所不同，不但是有草坪、有绿树。而且呢是做了一些坡地的造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家的小区，或者你看到一些小区的外围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些类似公园化的一些绿化配置，
0: 这是极少
1: 啊，极少，确实极少，因为做这种坡地的绿化呢相当之少见。同时在人民大街这一侧呢，除了这种绿化的配置，还有一些中间蜿蜒曲折的步道和休息的区域，所以呢这在楼盘之外，你再搭配上伟峰那种全是你一眼望去就是石材铝板玻璃的这种外立面，你就会感觉这小区你都不用打听是啥，一眼看上去就与众不同。当然了，能造就这种与众不同的，第一是小区外围一直到咱说拿地的红线以外，就是这种市政的绿化，伟峰是自己做的啊，包括在居乐府，就在静乐区永顺路两侧，大家应该也能有类似的感受。它这小区外的绿化呢，由伟峰自己来做啊，当然了，可能是要投入的需要更高一些啊，但是呢，它也给这小区呢，从围墙之外就有与众不同的感觉，再搭配上它这个外立面，那么外立面呢，石材、铝板和玻璃这种幕墙体系呢，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采用，但是石材配比像这么高的，也并不多见。同时呢，在文化府开始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目前我也想象不到在长春市还有哪个第二家用这种方式，就是用铝板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在铝板外边再给你包一层玻璃的，我除了伟峰以外，我不记得谁家还能做到了。 就是在为啥呢？铝板因为比较美观嘛，也相对更轻盈。现在呢，一些高端楼盘使用的比例越来越多。
0: 嗯。
1: 但是，像伟丰的文化府，它的铝板外面有说一层玻璃不准确。
0: 嗯。
1: 两层玻璃，两层玻璃就是双玻中空的。
0: 嗯。
1: 中空呢，还有一些充有一些惰性字体、惰性气体，也就是常说的漏液玻璃。
0: 嗯，
1: 这么做的好处是啥呢？就是除了铝板自身的质感以外，外面呢再蒙了一层轻盈的玻璃。
0: 嗯，
1: 当阳光好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种反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在家里，你看对面楼。
0: 嗯，
1: 你看对面楼的墙体反射出来是园区的景观。
0: 对。
1: 啊，或者是。
0: 嗯，
1: 哎，你在不同的高度看的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你在地面上，
0: 像镜面那种感觉
1: 啊，有镜面那种感觉。你看五六楼，那好，你可能看的更多是蓝天白云。
0: 对，
1: 就是墙上映出的是蓝天白云。这好像为啥我们说喜欢水景呢？水景它在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温度，或者是不同的这种能见度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一些景观，而且呢会显得更加开阔。同样在铝板上再蒙了这样一层漏液玻璃，确实也能达到这种效果。就是你在不同的楼层，你在家里也好，或者在园区里也好，你有时候去

0: 像今天这种好的天气，
1: 是，
0: 哎，你看对面的墙面，在铝板包覆的地方有这样景观的反射，再加上南面很多是有很多大落地窗，或者是离地大概45厘米的这种玻璃幕墙，
1: 嗯，
0: 这种玻璃，你然后反射出来这种景观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突破性的创新的一种设计，
1: 嗯，
0: 啊，让它外立面呢整体的显得更有质感，同时呢你可能不会那么单调，
1: 嗯
0: 啊，天气不一样或者你角度不一样，你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这除了这个铝板以外呢，外立面的也大面积也用了石材啊，包括那个落地窗的玻璃，还有呢就是姚老师感触也特别深的就是整个园区包括外立面也用了大面积的弧形的一种设计，
1: 哎，这个让我真的觉得突破了我对这个建筑外立面的这种审美
0: 啊，就说图片吧，姚老师以前也见过，
1: 对，
0: 但你真要到实地去，
1: 对对对，
0: 有质感再搭配上这些弧线的造型，
1: 嗯，
0: 你才会发现这东西你看图片是无法想象中，
1: 嗯，
0: 想象到这种真实的感受的，
1: 嗯，
0: 那好，伟峰呢，像这个比如说标志性的南下的开场阳台，
1: 嗯，
0: 再次强调一遍，买伟峰的房子这种开场阳台不能封闭到室内，哎，这种开场阳台也是有这种玻璃的围栏，同时呢跟这个随着这个阳台的造型，它和墙连接，无论是铝板还是玻璃都是做了一个弧形的连接，再加上包括北向的咱说那个空调的放空调设备外机的设备平台也是做了这种铝制的这个空调的挂网，
1: 嗯，
0: 啊，也是非常的美观，
1: 处处都是精品啊，嗯！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我现在吧还沉浸于刚刚在文化部的
0: 体验当中，
1: 体验，因为我们在广电8楼直播间一眼望去周围有很多的小区，你看它的这个整个的楼的造型都是方方正正的，其实方方正正的楼大家都已经稀松平常了，家里边几乎都是这样，但是到了这个文化部的小区，真的是每一栋楼它没有这个方方角角的这个面，全都是弧形的，从楼的外立面到每一户的阳台，到每一个你能肉眼可见的一些，包括这个喷水池，全都是弧线的，
0: 对，
1: 都是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弯曲，它就没有那个棱角，
0: 是啊，
1: 让人真的很赏心悦目。
0: 包括你说园区的景观也是，你像那个很像这种级别楼盘必定有多个水系，那水系能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是什么喷水啊、高度啊或者水量呀，包括一些流水，那你像现场姚老师我俩还在挨个的水系又看了一下，水系的池边因为全都是石材嘛，所以池边也是石材，池边的这个四个角或者是几个角也好，也都是做了圆弧的造型，然后水流流下来这个池底的石材呢也做了圆弧形的，包括不同的地方的水井就是同样是池底，也有呢是用做了这种弧线的切割成鱼鳞状的，所以啊，在不同的地方同样是水这一面流下来，它出现这个水波纹就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呢一点也不突兀，显得非常的柔和，搭配这个还有一些像路边的一些甚至水井包的这个隔断石材啊，和甚至是休息区的一些使用的地方，再加上整个楼盘的外立面，会感觉整体非常简洁柔和，我觉得像那种伟峰现在追求的克制是特别的贴切和匹配的，再有的除了克制以外还追求一些轻盈，那么轻盈呢，本身园区伟峰用的石材是比较多的啊，那么搭配了园区让你搭配的是水井和绿树，然后外立面搭配了这种圆弧的造型，尤其是这个铝板外层再包覆这种镂翳的玻璃，你会感觉视觉上也轻盈，就是这玩意儿对你的心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 对对对，
0: 你看就啥时候我在哪儿我就感觉 很舒服啊，达到这种程度，这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购房者就追求的，就是要这一点。
1: 包括这个园区的绿化
0: 啊，
1: 我也跟王老师讲，我说进去之后啊，就放眼在园区都是绿色啊，
0: 哎对，
1: 错落有致。
0: 是啊，你像很多人买一楼说，哎，我担心说这个隐私问题，那么你在文化府看看他怎么解决了。一是南向，南向呢一楼呢都有个小院，小院外边呢也是有灌木草坪和绿树，这样呢其实就像姚老师说的，你放眼望去如果平视的话基本上都是绿色，哪怕你在那个步道上，你离某一家的一楼相对是比较近的，但实际上你中间在南向还隔着小院，隔着草坪、灌木和绿树，所以呢你很难看到说一楼业主会担心这个说人太多呀，来回来去的隐私的问题啊，没有。然后在北向同样做了，因为它北向有一点那种采光景嘛，有一个隔开，同时呢也有那个像我说南向的出现那种绿化，也会遮挡大家一些视线，再加上整个园区用了大量的是曲线的步道，所以也是有一种蜿蜒曲折的，再加上超大的楼间距，所以呢这个一楼也非常之受欢迎，当然一楼也贼贵啊，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也是首创吧，独一无二的，一楼是带轻装修交付啊，要是我俩呢也到一楼的几个院子去特意对比了一下啊，其中399的那个一楼院子，我记得我以前查是十棵树，今天又特意确实重新确认了一下，确实那个小院交付的时候就已经给你种好十棵树了，我说这个不算那种球形的灌木，就光树它就十棵，然后还搭配着球形的灌木，搭配着草坪，搭配着原那个小院的绿化和那个石材的铺的这个路，所以呢这个每一个精装修交付的小院都是带有绿化和一些石材铺的硬化啊，这样当然业主选的时候可以有两种风格的小那个选择，有的是绿化多一些，有的是硬化多一些，这个是根据业主当时买房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啊，当然大家现在知道就行，因为你再想买一楼它也没有了，你可以选择方华府的一楼啊，这个小院呢除了这些以外还给你做好石材的水系啊，包括那个小院你自己家这个水系的下边的
1: 对
0: 那个也是纯的石材，再有呢预留好的水电啊，所以呢像这种精装修的小院在伟丰文化府也是长春首创的这么一次啊，未来呢方华府也会使用一个采用小院精装修交付的这么一个方式，这是它的小院，所以呢你说去了之后，但是当时买小院的人可都没有看到过实景，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这个伟丰文化府样板间开放包括园区开放这才一个多月，现在是8月多份，7月18号我记得才开放了，这才一个多月，在这之前一楼全已经卖光了，所以呢当时的业主人家可不是说看了实景，哎呀这个小院这质感这院墙包括这个小院
1: 看不着
0: 啊，
1: 这
0: 是当时也顶多就是有个效果图啊，然后选择了这个一楼，但确实交付之后我们看在长春市没有见过说按照标准就是正常标准来交付的能把这个小院子给装修的这么好，当然我们一直说小院小院小院，但其实都不小，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
1: 200多平
0: 啊，你比如说399的它的开间就是27.7米，啊它的进深呢你说277进深，因为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啊，
1: 7-8米应该进深，
0: 对啊，你如果是10米的话你就是270多平，
1: 对，
0: 如果不到10米7-8米肯定是有的，那么也得200平，
1: 对啊，
0: 以上啊，那你像
1: 医院的200平，
0: 方华府最大的小院应该是225平，那个最大是358的户型，所以呢这种小院的面积，你说200来平的院子在城市中，在人民大街旁边，你
1: 对
0: 除了有伟丰这样品质的住宅，你再有200多平的院子，那是啥感觉啥感受是吧，而且装修好交付的啊，这是这一楼确实是不到文化府你目前看不到这种标准的精装修的小院，
1: 确实
0: 啊，当然这个小院呢二楼就是实体楼的样板间，姚老师也惦记很久的399平的样板间
1: 终于得以亲见，
0: 五室三厅六卫，
1: 是

0: 为辅。
1: 嗯
0: 啊、那既然有399平的，特别与众不同的就是进门之后是有这样一个锦鲤池。
1: 嗯，
0: 锦鲤池，
1: 锦鲤池
0: 啊，锦鲤池跟南向的、嗯、它里边那个卧室的宽度是一样的，大概是4.05米、嗯。也就是说，你打开入户门进家里，迎面而来是一个宽约4.05米的锦鲤池。
1: 嗯，
0: 啊、池里呢有锦鲤在游弋。
1: 嗯，
0: 然后呢旁边是有做了通高的这种层次的假山石。
1: 嗯，
0: 再搭配一点绿色，顶上呢再做这种反光板。
1: 嗯，
0: 啊，会让你视觉上直接就又拉伸了一个高度。
1: 对，
0: 所以呢，在也就只有这样的夜晚街，你在入门的玄关中，就是能在楼。我们说住宅里边是楼的住宅里边能感受到说以前那种高门大院的这种感觉，当然了，一个锦鲤池也是把这个室内399平两个部分的一个分割，
1: 嗯
0: 啊，进去左侧就是一个卧室和主卧套房，右侧就是家庭的公共活动区，
1: 嗯，
0: 客厅啊、餐厅啊、厨房啊，再往里呢是另外一个主卧套房，
1: 嗯，
0: 没有说错，这套房子呢必须有两个主卧套房，
1: 嗯，
0: 两个主卧套房设计不一样，一个呢，我刚才我们说的左侧独立分区，这个有南侧的休息区，
1: 嗯，
0: 中间呢，你要想到休息区，得先到一个主人房的起居室，
1: 嗯，
0: 到往南侧是休息区，嗯，北侧是并排放置的独立的夜望间和独立的卫生间，
1: 嗯。
0: 啊，姚老师还惊叹于这个独立的卫生间，
1: 嗯，
0: 超长的双手盆，
1: 嗯，
0: 然后非常大的一个尺度，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主卧套房大概就是70多平，
1: 嗯
0: 嗯，将近80平，
1: 对对对，既有淋浴也有浴盆
0: 啊，还有那种步入式的衣帽间，
1: 嗯，
0: 女主人肯定很喜欢，就是那啥步入式呢，就是两侧都能放两排衣柜，中间呢还能放一个首饰台，
1: 嗯
0: 啊，这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尺度了，它和北侧卫生间都并排，然后中间通过起居室分割，再往南才是放床的在休息区，
1: 是，
0: 哎，这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主卧套房，当然咱刚才说了这是双主卧套房，
1: 嗯，
0: 在这个户型的另外一端是另一个主卧套房，
1: 嗯，
0: 那就是南向大概有4米多的应该这样一个开间的休息区，
1: 嗯，
0: 旁边还有一个南向的这个卫生间啊，有南向的休息区和南向的卫生间，所以呢把它称为一个主卧套房也并不为过，而且呢确实尺度也够，你休息区就是4.3米，对吧，卫生间的这个区域呢就是2.1米啊，所以呢399平，姚老师当时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家庭比较适合这399平的户型，
1: 三口之家这有点太大了，就是嗯
0: 啊，
1: 王老师说再配一个保姆，我那也有点大，
0: 对对，通常得有一个保姆来帮着收拾，
1: 那么大的399的家你自己收拾真的有点收拾不起，
0: 啊，对，他为啥是5室3厅6卫呢，当然还有一个6卫都额外有一个公共卫生间，5个卧室都是可以做成带卫生间的套房，既然刚才说了这么大屋收拾，保姆既然呢可能会有需要一个空间啊，如是住家呀还是不住家呀，不住家就不需要单独一个了，嗯，但是如果住家单独一个，当然了如果是保姆呢他也会有一个双入户系统，
1: 对，
0: 这个6卫
1: 两门
0: 啊，6卫的其中一位就是从那个是一个纯的公共卫生间，不在套房之内，但是入户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通过走这个玄关的入户门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单开的一个门，可以直接到家里的储藏间或者叫家政间，然后呢通过家政间可以进入厨房区域，啊，这是一个5室3厅6卫这样一个长春市大平层的豪宅，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出现的整个样板间出现的非常的晚，嗯，剩余的399平也没有几套了，整个文华府南区北区一共432套房源，
1: 嗯，
0: 现在销售的数量已经超过了95%。
1: 我跟王老师说，我说这一楼就是都卖了呗，这都已经都有主了呗。王老师说
0: 对啊，人家一楼
1: 都已经
0: 都有主了，
1: 张王李赵都已经有主了。
0: 是啊，所以现在选择的话，可能基本上
1: 选样板间，
0: 样板间有几套，不是样板间，就是样板间，因为没做那个，所以 那个能选择面段呢，基本上也就剩点316和剩几套399。

0: 秀，
1: 嗯
0: 啊，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情况。
1: 27和1，
0: 啊，什么最小的当年是162，
1: 嗯，162，
0: 南区最小162，
1: 嗯，
0: 北区最小的171，
1: 嗯
0: 啊，
1: 就腰打头肯定就别想了，
0: 对，腰
1: 就奔想
0: 腰打头早就没有了，
1: 对，
0: 然后247是大概。一周之前
1: 也没有了，
0: 卖没
1: 了，一楼花园也没有了，
0: 哎，
1: 那
0: 可以选一些316或者399的，
1: 嗯，
0: 啊，
1: 行，人生的小目标又确立了啊，
0: 嗯，
1: 能够成为伟峰的业主的可以啊，好的，那这个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Hello Hello， 我在副驾驶。
2: 谁？
1: 我在副驾驶。
2: 你是谁？
1: 我是李记呀。
2: 李记，你在干嘛？
1: 我在副驾驶啊。
2: 你在副驾驶干嘛？
1: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2: 哎呦，不错哦。

就不错 ，Ladies and Gentlemen。Hello， 大家好。Wow, wow, wow. Welcome back。来吧，再次向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好。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奇。这又到了周四啊，刚才上一档节目的王阳老师，他一看到我进到直播间说，哎呀，这不是人肉日历表来了吗？我说是，我觉得那个人肉日历表啊，这个日历表确实肉比较实诚啊。对了，我说我每次只要我一出现在直播间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周末快来了，是吧？各位好，来，我在副驾驶。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30到12:30的时间啊，周一到周三呢是由小瑞和张芳陪伴各位，那周四和周五呢由主持人李记来陪伴大家。再次向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问好。 Hello everybody。 当然，此时此刻呢，我的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直播当中，大家现在可以拿出您手机当中打开抖音 APP 啊，然后呢，在这个搜索栏当中直接查询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啊，季节的季，四季发财的季啊，你就可以来找到我了。再次向我们在网络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们、点赞的朋友们、点关注的朋友问好 ，Hello everybody。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太理解，说你这个主持人李记，你是第一天上直播吗？啊，你这是第一天上直播呀？你这怎么这么亢奋呢？我说我还真不是第一天上直播，我只不过是有15天没上直播。啊哈，我刚才看了一下，上一次我在直播间和大家打招呼，竟然是8月的，我看看啊，我就具体再看一下，是8月13、14号吧，应该是啊，8月13、14号，啊，今天已经8月27号了啊。就是这半拉月时间没跟大家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见面，你们多少有没有点怀念我呀？反正我是真挺想念大家的啊，我是真挺想念你们的啊！你想想，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啊，15天没上直播，这事儿传出去，这都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谣言，是吧？上周我没来。对吧？上周四、周五本来呢。

我也是要来的，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上周四周五呢，我出差去了吉林市的舒兰，没错啊，快乐的我直接帮我抢答了啊。上周四周五我们去吉林舒兰啊，中俄青年歌会第七季啊，中俄青年歌会呢在舒兰再次，这个可以说激情澎湃的开始啊。所以呢，周四呢是彩排，周五呢正式的演出啊，刚刚好啊，这个错过了我在副驾驶的时间，但是呢我也没闲着啊，我在抖音上那没少发啊，哎，各位你们真是你们去看一看我在舒兰拍的那两条视频，就是目前来讲已经是达到10000多个数据吧，咱就说这个数据真的是已经远超于我在我的抖音平台上发的很多很多的一个短视频的内容。说明什么？说明舒兰人民是真的热情。就是舒兰这个地方，你别看城市不大啊，但是如果在互联网上有人说去发这个和舒兰相关的内容啊，夸赞这个城市好，大米好吃，他们舒兰人真的是全上了啊，呼呼啦啦进来就是给你点赞呐、啊，然后就是在评论区说欢迎大家来舒兰，欢迎来到我们舒兰尝我们的舒兰大米啊，给我们点赞，给我们城市带来各种各样的增光添彩。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的一个城市的市民百姓，如果说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发自己家乡的内容，那我觉得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一定要去让这样的一条视频火爆起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全部的美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对吧？舒兰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已经连续两年去舒兰来主持这个中俄青年歌会，啊，我真的是为舒兰人民的这种热情啊！我们周四，上周四我们在现场彩排的时候，就是下午当天30来度的这个温度啊，然后呢这个大太阳直接晒在整个的舞台和观众席，那么就已经有数百名啊，我也具体没统计啊，就是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舒兰的市民朋友在现场来观看彩排了啊，就是你看看，就是彩排我们也看啊，就是也不知道都是谁，俄罗斯的朋友那就更对吧，咱就更不了解了，对吧？就是围观，就是支持。然后当天周五晚上，上周五晚上我们在舒兰的那一场这个现场的青年歌会真的是无比的成功，就是哪儿都成功，对吧？歌唱得好啊，现场观众这个激情澎湃，非常非常到位。然后呢像白小白呀 啊石头啊等等这些包括索朗达吉啊等等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些歌手在现场也是非常卖力的演出，真的太震撼了，台上台下台左台右没有不开心，没有不高兴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主持人也很不错啊，作为这场活动的这个主持人，我非常啊再一次感受到了舒兰人民的热情啊！此时此刻，再次向我们所有吉林舒兰的朋友们说一声感谢。正是因为有着舒兰人民现场的支持，啊，这个互动，啊，现场的所有的欢呼声音和呐喊，让我们第七季中俄青年歌会再次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谢谢舒兰。对，主要是今年呢舒兰没下雨啊，去年的那场中俄青年歌会那场大雨可真的是太令人难忘了啊。其实呢就是那两天我们的晚会那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天气预报嘛，就是提前一个礼拜4天5天3天就反正就是一直在预报上周五的舒兰是下雨的啊，甚至中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说啊说这个不下雨，但后来呢当天上午啊，就是8月21号当天上午看天气预报还说舒兰下雨啊，舒兰下午要下雨呢啊，可是真的到了晚上大概是这个晚会开始之前吧，大概是5-6点钟的时候，哎呀这个晚霞就已经上来了啊，天空的那些乌云那个多云呢就已经飘走了，然后呢这个彩霞也开始出现了啊，阳光落下来之后呢，太阳落下来之后呢，温度也降下来了，所有的一切就像是啊老天开眼一样，为我们那一场中俄青年歌会啊这个带来了无比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自然环境啊。所以说这个第七季中俄青年歌会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没有不成功的地方啊，特别是主持人特别成功。

0: 请允许我夹带点私货啊。不管怎么样啊，感谢舒兰人民的热情，谢谢。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钝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在副驾驶。来吧，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啦。每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时间啊出现啊，和大家来挥手致意，欢迎你们！哎呀，好久没见啦，看到你们的留言特别高兴啊，大家多留言啊，多在评论区聊天互动啊，让咱们直播间也热度这个往上涨一涨。咱一个礼拜就咱直播两天，您把前面三天这个没跟我聊的天咱都补过来行不行啊？咱把这颗粒度补齐好不好？那如果说您不太方便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我们也依然欢迎您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上面留言互动也没有问题啊。随时我都能看到您的消息。另外呢，这我也好几天没来了啊。你看咱们直播间背景板都换了，虽然大家看到的可能还是这个镜像板啊，但实际上呢，您放心，这是正常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这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全新更换的这个标识和 logo 啊，非常清晰，非常简单，就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非常大的这个四个数字哈，希望能够被大家深深的记在自己的心里啊。来，欢迎休息一下，长春现在温度是多少度啊？来给大家看一下长春的温度啊。啊，算了，我来说吧啊。今天长春最高的温度是24度啊，最低温度是14度，也就是晚上哈、昨天晚上我们在睡觉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关窗户了啊，因为那小风进来是真都冷了。再说白天外面依然是艳阳高照的，但是呢温度已经没有那么的燥热了啊。秋天呢已经，就咱还说没到九月份呢，咱秋天的感觉已经非常明显啊。明天呢是8月28号啊，对于很多家里面有学生的朋友，尤其是今年新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朋友们哈、啊、可能明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于我来说呢也是一样啊，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李嘟嘟小朋友啊，将会在明天正式，也不算正式了啊，明天呢是有一个第一次登校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明天登校，然后下周一也就是8月31号就开启他人生新的篇章了。说实话，作为爸爸，作为家长来说，我现在有点紧张啊，有点紧张。虽然说上小学很多很多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铺垫呢、啊、做心理的暗示啊，已经早早的在李嘟嘟身上开展了，但实际上他毕竟还没有真正的去踏入到小学的这个班级、小学的课堂、小学的学校，认识新的同学，认识新的老师。所以说作为家长，作为我来说，虽然我们也是从小学走过来的，但是真的已经，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的样子和现在上小学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也特别想要通过咱们这期我在副驾驶的节目，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如果你家有过这个小学生啊，去年前年大前年，或者说呢您家今年跟我差不多都是同一年入学的，跟我一些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啊，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啊？有没有啊各位啊？这个马上要成为小学的家长，小学生的家长，所以我其实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忐忑啊。虽然呢未来的路未来的日子需要他自己去一个人去面对，但是有时候总想这么一个小娃儿他能行吗？对吧，这一天天在家还滋儿哇叫唤，有时候还在满地打滚呢，这玩意儿下周明天就上小学了，这玩意儿能不能行？那老师不得叮咣天天削他呀得。所以说呢特别想要向我们所有的有经验的家长朋友啊，咱们这些兄弟姐妹们这个讨教一下这个一些意见建议啊，就是明天要开始这个登校，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登校了啊，后下礼拜呢就开始小学的这个人生的新阶段了啊，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大家有这个经验人士啊，可以能够提供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啊，比如说我在哪儿应该努力呀，啊，我是不是应该接下来应该开始看这个人教版数学二年级的课程了什么的，就是对我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这一点我是真的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上过学但是没当过小学生家长，但是我是明白这个幼儿园和小学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一种生活学习啊，一种人际关系的交往方式啊。我在最近这个已经很长时间就开始给大家做心理暗示了，我说嘟嘟啊，以后你上了小学了啊，这个小学的老师啊学校那可跟幼儿园不一样了啊，幼儿园老师可以呀嘟嘟啊，这个老师抱抱啊，亲亲抱抱举高高啥的啊，那你到了小学之后，你可能马上你就会发现哟，老师好像对我们啊没有像幼儿园老师的那般疼爱了啊，更多的呢是就是走流程，上课下课啊，就是可能不会像幼儿园那样啊，师生之间会有那么多的情感上的这种来往，更多的就是走流程啊，让你干啥就干啥就完了啊，消停的手背过去啊，就是已经给他做好这种心理铺垫和暗示了，但是他还是可能要适应一段时间啊，他要从一个幼儿变成一个小学生，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不仅仅是嘟嘟，可能和他一样大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都要去迈过的一道关卡啊，要去做好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建设，甚至可能有很多同学可能要很长时间啊，都没有办法从幼儿园的那个世界当中走出来，他们还以为说啊，那下周上小学那是不是跟幼儿园一样啊，对吧，每天还做做游戏啊，整整手工，对吧，是不是跟老师还在这是吧，开开玩笑啊，可能进入到了小学之后一下子就会发生转变，那么这个过程小朋友们要经历多久，或者说我们作为家长啊，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更多的这种铺垫啊，有朋友问我孩子多大，六岁半啊，今年正好六岁半啊，上小学啊，所以呢非常非常欢迎啊，我们在广播前啊，我们在直播间旁边所有这些有经验的啊家长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啊，过来支支招啊，我在想可能你们就是如果你跟我就是你今年家里边上小学的这个家长大概率你们应该是没有我岁数大啊，对对，就是我这已经算是属于晚生晚育了，真的啊，我这个年纪孩子才上小学确实不太多啊，但是我呢真的特别啊，我特别期待明天去他们学校看一看啊，我看一看他们家长都长啥样，不就比你们大个五六岁吗，能咋小的多了，应该家长做的事儿很多啊，我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可能家长要费更多的心思啊，可能老师不一定会费那么多的心思，因为你想一个班级里面三四十个同学，对吧，他不可能每一个同学都能照顾得到啊，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呢，这个时候可能要做更多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提前的这种准备

0: 我反正我已经告诉他了，我就把最坏的这个情境都告诉他了。啊，我说老师，我告诉你啊，上学以后上学，老师没天天像幼儿园似的啊，嘟嘟啊，想你啦，来抱抱吧，没有了，啊，就是上课，啊，别再给我嘚瑟啊，一个个的啊，给我嘴，给我闭上，啊，这可能全是这些，啊，你不要以为你还是一个什么可爱的什么小宝贝，我告诉你啊，上了小学都一样，啊，谁的别给我整这个扯那一套啊。给我消停那一天天嘚瑟。哎呀，我们白菜心说了，我们今年二年级换了班主任，悲伤好几天啊。哎，这个，哎，这事儿我还真的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说小学期间这个换老师，比较频繁，对于孩子们来讲是一件这个不是特别特别。啊，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啊！但是有时候这个换老师也不是说我们能决定的，对吧？我们家长能决定的，或者说学校，也可能老师他有自己的一些安排。今天我还真就特意问了一下我的一个同事，他家小孩今年二年级，去年刚上。我说这个马上上学了，有啥注意的吗？他说：“哎，我们班那个就是老师总换，啊，要么呢就是进修去了，啊，要么呢就是说什么家委会给人家老师换下去了，啊，说人老师教的不好啊。”就是这玩意儿，我觉得我不太了解家委会，因为我从来没有加过什么家委会啊。这可能接下来也可能要加入到家委会啊。就是这个家委会到底是干啥的？咱说啊，家委会对于孩子他的未来的成长进步啊，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跑腿啊？那咱们雇个跑腿的不行吗？啊啊！所以说呢，这个哎呀，好多问题真的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完全甚至我都不知道的啊！欢迎我们的各位咱们差不多的年龄段的家长朋友跟我来啊，这个分享一下经验，好不好啊？来，这个悲伤好几天啊，那我觉得也不至于啊。其实我吧，大家可能有的了解我这个人，心是比较。玻璃的，但我不是玻璃心哈，就是我这心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柔软的啊，有时候没事还滴了几滴小眼泪啥的啊。就我现在呢唯一的忐忑在于他就是这个孩子上小学之后，他要面临着自己的童年的结束啊，要面临着自己眼睛当中对于这个世界全部美好的那些闪的光可能要变得暗淡许多。因为我现在看很多的一些初中生啊，小学生咱就不管了，就是现在很多初中生啊，就是他们的眼睛当中是没有光的，就是你很难从一个比如说五六年级或者是就是说初中生的眼睛当中看到他们那种坚定的目光，对于未来的期待，对于自己的这种啊一些计划和安排，你始终发现他们就是随便吧。就这样了，爱咋地，不想跟你说话，出去，啊，别进我房间，啊，就是我特别害怕有一天这些孩子们都变成那个样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2026年现在的这种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啊，或者教育的理念和目标，为什么一股脑，你要说有一两个，说一个班一个学校有三五个十来个好孩子那样，也就那样了。就是普遍性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眼睛当中的光亮在消散，所以我就想问，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是我们家长没努力吗？啊，是我们孩子他们怎么着了吗？还是说学校老师怎么？就为什么普遍性的孩子眼中失去光芒？就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非常让人。忐忑的啊，所以可能李嘟嘟未来也会成为那样的一个人。没办法，大家都一样。就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人眼睛都没光，就你眼睛有光，那么你也得研究研究到底是咋回事。都好说，有的班能跟到六年，我同学是个小学老师，他一跟就从一年到六年，这是最好的。啊，就是频繁更换老师，其实对于这些在适应这个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心理上的一种暗示。他会觉得说，哎呀，老师怎么不带我们了？怎么着？啊，所以 我不知道啊，接下来我希望吧，啊，我希望这个这嘟嘟他们是具体上哪个班还都不知道呢，得下午，明天都已经登校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去哪个班呢，啊，真稳呢，他们呢。高年级压力大，作业多，有的家长在学习上看得紧啊，导致孩子眼睛当中失去了光芒，是吗？啊，所以说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尤其现在这些年纪，孩子年纪小，他可能没有判断，他没有办法判断，他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定力，所以说他的身边的这种环境发生变化，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啊。李嘟嘟去读书了呀，李嘟嘟也得读书了呀。对啊，终于反正读成啥样再说吧，反正就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行了啊。来，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广播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稍后我们过一段宣传和广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在副驾驶。另外，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吉正在开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多多支持，谢谢各位，一会儿见喽。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5: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5: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Hello Hello， 我在副驾驶。
6: 谁？
4: 我在副驾驶。
6: 你是谁？
4: 我是李记呀。
6: 李记，你在干嘛？
4: 我在副驾驶啊。
6: 你在副驾驶干嘛？
4: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6: 哎呦，不错哦。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那每周四周五的时候呢，在我们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跟大家问候啦，谢谢各位。那么现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公号，大家随时可以留言，谢谢平安的关注啊。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找到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那大家进入抖音一搜，就我就看见我的直播了，谢谢各位，感谢大家。马上呢，这个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啊，开学的开学，换赛道的换赛道啊，去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去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对吧，小鱼同学啊？啊，我们呢，你看看是不是一到了这个八九月份啊，就是好像人生又开启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篇章，其实还是应该值得期待啊，尤其是这个幼升小的这些家长朋友们，现在来我也调查一下，现在此时此刻有多少朋友？啊，有多少我们的听众朋友属于是幼升小的啊，不管你是第一次幼升小还是第二次幼升小啊，家里边老二上小学的啊，欢迎在我们这儿集合集合啊，咱彼此之间也互相给个安慰啥，尤其是像我这真的是一点经验没有啊，完全没有经验。你要说我主持个什么活动啊，主持个大型活动啊，大型晚会开幕期什么什么盛典，你放心，我20年主持经验啊。但是你说哎呦家里边幼升小，嗨，那你这个你可真是一点经验没有。确实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我们也是不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白菜心说了，去年我们就幼升小，就各种紧张哈、啊、其实我这两天已经感觉到他妈已经非常紧张了、啊、他妈 表面上好像无所谓，但实际上他内心也很紧张，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当幼升小的嘛，对吧？我也一样啊，但我不希望把这种紧张的情绪传递给小朋友啊，还是希望他能够在一个很相对来讲比较平和的状态之下啊，转入到人生的这个新的赛道了啊。都好说，学习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身心健康，不要逼孩子总学习啊。有的孩子呢，你不逼他也学习好，有的孩子这个你逼着他也学习不好。哎呀，这句话呀，这个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是所有人都知道啊，可是真正的落实到咱们自己家里，你就会发现说呀，行了，哎呀，就开开心心的就行。但是你当你发现他在那块开开心心的时候，你就很难开开心心。不是你，咱就是光玩吗？咱说，就是一直在那玩，你就不能看看书、写写字啥的吗？就是这一点，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是很矛盾的。啊，表面说，哎呀，这咋整啊？你这孩子，你说这，你说不让他学吧，他真不学呀、啊！你说你让他学吧，你说累那小样，小眼镜一戴，你说这咋整？你说真没办法。有那种说完全放任不管的，就是咱就撒开了野，就是那样，没有，很难有。就家长，除非这家长就是不是啥正经家长啊，就但凡这孩子是咱亲生的，是吧？是吧？只但凡跟咱们 DNA 刮连上一点的关系，咱们就很难说做到。行了，爱学学吧，不学拉倒。没有，做不到。你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这么放的话，那咱说，那得放到啥时候是头啊？咱说。但是呢，我觉得小学一到三年级还是说去培养他的一个学习习惯啊，生活习惯。啊，这个一个过程，就是一旦学习习惯培养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他也就上了这个轨道了。但如果说你在小学一年级，你就完全就玩吧，接着玩啊，你就跟小学一样，跟幼儿园一样，那指定是不行的，对不对？你还是要对他有一些要求的啊。所以呢，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啊，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啊。你看前两天那个放学，幼儿园放学在那个院里边玩，就有几个那个很明显一看就是一二年级的那个小学生了啊，小哥哥那俩小孩呢，拿着那个两个小鸭子啊，不知道在哪儿买那个小鸭子崽啊，就在那玩，一会儿扒拉一下，一会儿推一下，一会儿从高处扔下来。哎呀，我看到那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不应该这样，那小鸭子是吧，这滋滋叫挺可怜的。然后呢，嘟嘟也在旁边一边看啊，他还一直想摸，想看看我一眼，说爸爸，我想摸一下。我说你先别动他，啊！后来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就说了一句，啊！一开始我觉得我想说，后来觉得，你说你跟人有啥关系？你能管人啥呀？对不对？但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对吧？我说那小鸭子吧，它也是个生命，是吧？你们玩行，但是你们不能那么霍霍人家，对吧？啊！一会儿扔出去了，一会儿从高处撇下来了，那小鸭子扑棱就摔地上了。那小玩意儿那么大点儿，两下不就摔死了，搓磨死了啊！然后呢，嘟嘟在旁边就看。那你说，我不知道为啥啊，就是说你能明显的分清，虽然只差那个一两岁吧，但你能明显的分清，通过他们的眼神和语言，你能分清谁是上幼儿园的，谁是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就很明显。那两个上一二年级的小哥，啊，就他们就已经很，就是很老，不是不能叫老成，就是很油。就好像是在社会上已经就是摸爬滚打过这样啊，然后李嘟嘟的眼神呢，就是非常纯，就是非常单纯。嗯，你们在干什么？我可以和你们一块玩吗？啊，后来呢，我说来吧，咱回家吧。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那两个小哥哥，那个小鸭子，那你玩行，但是你不能霍霍人家，对不对？那玩意儿它是一个小生命啊，对吧？那这种行为，嘟嘟你觉得你觉得对吗？啊，但他也不吱声，他也不知道对错呀。啊，我说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啊，这样的小哥哥，咱们呢，咱就至少咱不跟他一块玩吧，咱跟别的小朋友一块玩，对不对？你这个行为，他的这种行为举止，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就不是特别合适啊？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以后马上要上到小学了，就可能多少也要吃点亏吧，啊。可能也要吃点亏，但我觉得 男孩子嘛，就是吃点亏也没啥，就是以你怎么的你都得经历社会的毒打啊。家长爸爸妈妈不可能永远陪在你身边来帮你抵挡那些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危险的事情，你必须要自己独立去面对。但至少你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从高处往下蹦啊，然后呢在后面推人家等等，这些行为我们很早就告诉他这是禁止的了啊。那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你，你也要第一时间去跟老师去反馈，对吧？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至少你要是非分明，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是吧？谁，你和谁做朋友取决于，对不对？他做的很多很多事情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因为你在幼儿园大家都是小不点儿啊，老师都给你归拢的明明白白的，但是你到了小学之后又是完全的一群不认识的人走到了一起，那么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什么样，他们的家长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那么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就要去面对，就要去判断说，哎呦，我这个我要不要去学他，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啊，我是要跟他一起欺负小鸭子吗，等等，这个确实是需要他独立去面对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多多少少要吃点亏啊，或者说怎么样，但我觉得他必须要经历这些事情啊，然后才能快速的成长。所以我在想马上这不要分班了，这个老师什么的哈、啊、我就说我希望啊，我希望你能分到一个要求高啊严格的老师的班级里啊，我希望你的老师呢不用那么的这个友好和善，就是完全的按照规定和要求严格要求每一个同学，我希望是要这样的老师作为他们的班主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对你要求严格有助于你快速成长，那么他对别人要求严格，那这样整个你的生活的环境就会更安全，对不对？那老师你说跟这个呀宝贝你好呀，跟那个你好你好，啥也不管啥也不管，好吗？大家各自啊放飞，那么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就会非常的乱套。反而如果严格的老师，要求高的老师，那么可能会让整个的班级的环境啊会更加的安稳踏实啊。咱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咱的愿望了啊我是没当过老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老师咱们怎么讲呢，咱就说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老师应该去做的事情就好，传道授业啊解惑啊，我觉得师者仁心啊，希望他能够对待每一个孩子都像对待自己，他自己都不一定有孩子啊，对不对、啊、现在老师都年轻老师，他们都不一定有孩子，所以呢希望他们就能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吧啊，尤其是这个幼升小，他们确实是要经历一段很难，怎么说呢，非常非常艰难的心理的适应的过程。所以这句话我也想分享给所有和我一样面临着孩子幼升小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啊，我内心也很忐忑啊，甚至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焦虑啊，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共同啊去面对的啊，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吧啊。哎呀，真是你们听我聊了这么多，你这是不是突然觉得，哎妈呀，生孩子好麻烦？就是这样啊，你必须，我们也要不断的要求自己去成长啊，要求自己去要承担一些责任，对吧？我们总不能说啊，我一个人好，我今天上这玩上那玩，我啥也不管，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你是一点责任是不想承担，对吧？啊。天天就看这儿浪那儿浪的，是吧？说实话我们也羡慕啊，羡慕。但是当自己成为了父母，当自己承担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自己来说是非常非常期待。我也很期待李嘟嘟在小学能够去绽放他的光彩啊。昨天晚上我是特地给他编了一条自我介绍啊，练得非常认真啊，我说你开学以后一定会要有机会让你们站在这个讲台上向所有的同学老师来做自我介绍啊。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啊， 这两天呢再好好练一练，我估计下个礼拜开学之后他们一定要让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呀，对不对？那咱作为主持人的孩子必须提前准备啊，是不是？哎呀，我的那位教师同学对他的学生可是真好，对每一位学生都是。哎呀，这个我觉得这太难得了，就是人生，你知道在人生起步阶段能够遇到一位良师啊，这是这个人一生当中最大最宝贵的财富啊。就是人的一生你都没有办法说保证遇到一位合格的家长，对不对？咱们每一个人都，包括我也是，我也有家长，当然我家长是很负责，就是很成功。我们人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我遇到一个好的爸妈，对不对？但是遇到一个老师就会显得弥足珍贵。祝愿你们吧，祝福你们。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每天开车听1038的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段旅程让电波里的老朋友成为你旅途中的新向导？
11: 跟着1038去旅行，不只是一个旅行团，是信任的陪伴，是懂你的远方。
10: 金牌主持全程带队，老乡专属温情社群，吉林人定制化体验，把熟悉的电波变成山海间的欢笑。这个夏天和103.8一起重新定义旅行，重新遇见自己。立刻锁定 FM103.8 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0: All I wanna hear is...来吧各位啊，我们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哎呀，孩子们终于开学了啊，太高兴了、啊、为什么这么高兴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又可以开启人少价低体验好的文旅生涯了，对不对？这个暑假终于是过去了啊，哪都是孩子这个日子啊，交给老师们去感受吧啊。来吧，跟着1038去旅行，各位，我们的云南团还有大概十来天就要发团了啊，雨山带队啊，雨山带队，各位，你们还没有报名，到底在等什么？啊，九月份的云南那真的是爽翻了，有没有啊？我知道你原来可能说去过云南，但是你跟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去过云南啊？来，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啊，我们这边夏天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人家云南那边夏天才刚刚开始。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啊！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里拉双飞六日高射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来带队啊。9月10号，哎呀，这个日子好啊啊，9月10号这个话题啊，我都不敢，我还不敢跟大家聊呢。我们应该如何冷静理性的面对9月10号，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即将上学的家长。咱先不聊了啊，咱先说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高。现在各位您可以添加这个绿泡泡，或者是打电话13843100340啊，13843100340，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在上面回复云南啊，您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海报了，添加客服啊，还可以 这个有一对一的专属客服服务您。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季节去云南啊？九月初，这个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呢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儿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亲子人潮，啊，让您非常从容的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啊，乘坐这个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在情人滩守护绝美的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啊。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啊，为家人祈福平安。而且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啊，咱们是为大家选择的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升级红酒品鉴晚宴，将氛围拉满啊！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您献上花环来接站啊！当月生日，比如说九月份您过生日啊，我们还会为您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呢都有水果、矿泉水，还有消毒用品，让大家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在已经开启了，原价是6980每个人，现在早鸟价仅需4999，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添加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云南”啊，来详细了解，和1038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跟着1038去旅行。感谢音乐台的关注，让我们一起去收集天空情书，触摸经筒年轮。主持人雨山邀大家不见不散。

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哈，您的点赞都收到了啊。那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话，点击这个小脑袋啊，给我们一个关注吧，谢谢你了。说到这个云南啊，我是23年，哎呦，这好长时间，是23吗？23还是24？我怎么有点我记得不清楚了哈。我是那年也是带着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团儿一起去的云南，真的是我们是10月份去的，非常非常的舒适。哎，就是云南这个地方，它是有几条不同的方向的。那你比如说你往什么腾冲那边、瑞丽那边是一条线，啊，你往那个西双版纳那边是一条线，你往丽江、大理、香格里拉又是一条线啊。所以说它真的会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个值得去的线路。不是说啊，去云南我去过昆明啊，那去昆明，去昆明你只能证明你去过昆明，但并不意味着你去过云南啊。所以呢，那年我们10月份回来之后，真的就尤其是我们在那个香格里拉的那个叫这个一个独有的一个点啊，一个湖面这个周边，我们漫步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湖面周边，这个一起去漫步嘛，沿着那个湖边的栈道在森林里面，然后走了一大圈，真的太安静了。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才是世界最真实的模样。谢谢空的观众啊，就是这个才是世界最真实的模样。就是我们天天现在听到的这个嘈杂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啊，后边给你按喇叭的声音啊，你家媳妇骂你家儿子的这个声音啊，对吧？天天叮当，您有一个新的什么什么消息之类的，就这些真的不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模样啊，不是那样。就是当你走进泸沽湖，走进香格里拉，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就是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和从耳边拂过的风声。你们你去没去过？我想问啊，就你们有没有体现过，当你在那一片环境当中，你就是脚踩着路啊，石板或者是木板，吱吱嘎嘎的声音，踩到那些什么干枯的树枝的声音啊，风的声音，还有湖面轻轻带来的小鸭子游过之后那个水的声音，

是说我们到达的那个香格里拉，在我们长春这座城市再往上数3200米。所以说你能想象到这个地理上的这样的一种落差啊，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就你说我看看图片得了啊，我上什么小什么书上搜搜照片的，一点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身临其境啊，你必须走到那里。那说要高反啥的，其实我到香格里拉会有一点小小的高原反应啊，一般3000多，人家说你到过香格里拉，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你就可以进藏了，你就可以进藏了，啊。那么我在香格里拉那个独克宗古城的时候，大概是3600嘛，3200还是3600啊，有一点点小小的反应，就是脑袋会有一点，哎呦，有点小晕晕呐、啊，但是不足以说，哎呀，不行啦，我倒下啦，没有。然后呢，当天晚上住在香格里拉那天晚上，睡觉没睡得特别好，人家说你别洗澡。啊，你到香格里拉之后，你尽量先别洗澡，你再爱干净你也忍一忍。但是那天晚上我，因为我这人习惯了，我甚至一天早一个早，晚一个早。你说不洗澡太难受了，尤其那边呢，相对来讲哈比较干一点。我说洗一个吧，啊，我慢慢的洗，不搓了就，冲一个得了。然后那天晚上呢，觉就没有睡得特别踏实。我说应该没啥事吧，但后来人一问说，你那天晚上睡觉没睡踏实，这就是高原反应。哦，这么回事儿，就是不是所有人的高原反应想不是啊，每个人对于高原反应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请大家放心的是，我们呢会有随队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会巡查啊。如果到了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我们最高可能也就是香格里拉，不会超过3600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你们去吃点红景天啊。这辈子都没吃过红景天，所以呢值得体验啊，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和我们1038去旅行。那现在你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上回复云南，添加客服微信，然后呢好好跟他们去聊一聊啊。这个闯留言说，季哥你有眼光啊，啥意思啊？你看着雨山了是不是？那你还不赶紧跟我们雨山妹妹一块去云南啊？谢谢吧，感谢大家锁定1038，锁定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啊，我是李记。另外也感谢大家对我呢全部的关注和点赞，谢谢各位。那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明天。

友们是不是最近工作忙啊，忙到飞起，天天熬夜加班啊，早起明显感觉压这个脸蛋又黄又垮，那么别让熬夜机拖后腿，保养工作要做到位。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抢先上线，直接给大家上硬货，法国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来了，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啊，脸都不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皮肤照样是软嫩透亮，用两周就能明显感觉皮肤稳了嫩了。很多女生啊都说这个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用起来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不够滋润，那么选择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简直就像是拆盲盒一样。所以呢，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把水溶性的精华和油啊溶性精华融合为合二为一啊，让您感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体验啊。那么现在呢，官方前店正装50ml呢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非常心疼，今天限量临期捡漏，只有30组，正装50ml今天拍一发二，只需599，这样的价格真的全网看都是超家有性价比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现在就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来下单吧，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平台回复福利来下单，那么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足够大家用了。

0: 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年，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好，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4013843100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呢？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更以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松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每个人6980元，现在的早鸟价是仅需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4013843100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包，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九宫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反正俺下班五岁刚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FM103.8一起闪光。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说明要进入志愿者群，我们就会邀请大家进群了。那么每周四呢，我们都会邀请咱们省内在慈善公益领域的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和感动。公益无声，大爱有声，从灾情驰援、助学兴教到关爱特殊群体、帮扶弱势群众，三年多来，吉林省烽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步履不停，善意不止，他们扎根吉林本土，深耕公益一线，用一场场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践行着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温情担当。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烽火文化传媒，聆听他们持续向善、久久为功的公益故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烽火文化办公室主任杨帆。杨帆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年轻啊。
1: 很荣幸能够参与到在这次的节目当中。
0: 是不是咱们这个烽火文化公司里边多数都是像你一样的年轻人，甚至刚才你说我已经不年轻了，那就说明比你还年轻的年轻人。
1: 对，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包括艺人，更多的现在都可能00左右，
0: 哇，
1: 甚至可能现在年龄小一点的有06、07的
0: 哦，
1: 就因为我都90年的，我都快40了，所以说相对来讲也算是年龄比较大了。
0: 哎呦，快40了都是年龄比较大的，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啊，特别是互联网公司真的是年轻人的天下。说到这个烽火文化传媒，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这个文化传媒特别是互联网传媒领域应该是咱们吉林省的头部了。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烽火文化传媒好吗？
1: 我们那个公司是成立在21年，21年5月份，我们是最开始是耀阳传媒，然后后来呢，由于公司
0: 创始人就是耀阳是吗？
1: 对对对，耀阳先生，我们的董事长，然后后来我们由于我们公司的板块的扩建，然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烽火文化，然后是23年成立的，然后呢，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是以烽火耀阳对外宣称那个公司，然后现在我们公司坐落于咱们的东方广场，然后占地面积是15000多平，现在有员工得400多500400-500人吧。
0: 哎呦，真厉害！刚才我听这个杨帆主任介绍说，耀阳其实刚刚30岁，
1: 他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开始我们这个创业的这个阶段了，所以说他年龄相比我小，比我小7-8岁，97年。
0: 就是这个董事长哈，做了这么大一个事业，而且现在他在创业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互联网风口时期是吧？
1: 就是也算是吧，但是可能他个人的这个能力啊，包括对这个他对自己这个互联网的行业的热爱，也是他成功的一部分原因。
0: 所以其实这个公司从最初它创建到现在400多员工10000多平，然后呢我们也孵化了很多的主播呀、艺人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过1000万粉丝的艺人也不少，过100万的就更多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刷这个视频号啊、抖音号的时候，在刷自媒体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 MCN 公司就是烽火文化、耀阳文化，
1: 对对，
0: 是吧？
1: 耀阳传媒、烽火。对，
0: 所以特别是咱们本土的很多知名的主播都出自于这家公司，可能平时大家都是刷视频，今天听到了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它的这个来历。其实更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到的就是他们兼济天下的这样一些公益事迹。我知道在咱们公司成立之后呢，慢慢开始进入到慈善公益领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呢？
1: 其实我们公司最早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慈善行为吧，应该是在我21年的下半年，就是因为我记不太清了，就是咱们河南那个发大水那会儿，然后我们就是 捐了一部分钱，然后捐给那个红十字基金会了。
0: 嗯
1: 啊，然后从那次开始，然后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不停间断的做这个慈善。然后呢，是从我们2026年开始，我们公司正入，我们公司有一个正式启动了我们那个慈善计划，就是每个月一次，就是不管大小。
0: 哦，哎，这个真是挺了不起。我们都知道这个烽火文化做得大，做得好。那我们也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以刚才你说到，从21年公司成立，在这个出现灾情的时候，你们就义无反顾地开始捐款。其实也把这个慈善文化作为公司的一个企业文化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我们公司董事长啊，包括我们领导班的这个带领下吧，就是我们想更多的承担起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然后也通过这些事儿给我们公司这个员工带来一定的这个成长。
0: 嗯，真好。那么我知道咱们公司所做的这个公益慈善领域，不仅是覆盖刚才你说到的第一次参与慈善公益的这个救灾，还包括助学呀、敬老啊、助残啊、帮扶弱势群体等多个领域。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所帮助的这些群体，我们在选择上就是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帮谁，是这样的，还是我们有一个基本上的这个定位为帮助什么样的群体？
1: 首先来讲是我们这个公司联合整个我们街道社区啊，
0: 嗯，
1: 包括我们和现在和省慈善
0: 嗯
1: 一起合作，然后去做一些有需要的事，就是比如说我们更多的帮助什么呢？有需要、有困难的人，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这是我们这个一直考虑的一部分。第二，更多的可能我们在一些特殊群体啊，包括一些。儿童教孩子教育啊，包括一些贫困的上学这方面，可能我们更注重一些。
0: 嗯，那么我们就是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这种爱的支持和传递。
1: 我们也只是说尽我们自己微薄之力吧。
0: 嗯，但我觉得从之初到现在一直坚持不容易，特别是每个月都要坚持有一场公益活动，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难得。也许有些企业呢是阶段性的，或者说就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在一个特殊的节点，但是我们这个公司能够每个月一场并把它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把这个慈善公益已经作为我们整个公司运营的一部分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是有专门的这样的部门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我们有我们公司的烽火党支部，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我们每次的所有的活动呢，都是在我们党支部的这个领导下，然后去做的。然后，和因为我们和我们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省慈善呢，是那个市慈善呢，包括我们街道社区啊，可能他们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比如说真实的需要帮助的人群，或者是个人，或者是集体也好，一部分群体。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这个信息吧，我们在筛选，我们再根据我们，而且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做的个公益的慈善的活动性质也是不一样的，多元，更多元化，多样化。
0: 所以这个多元化多样化也是我们能够每月坚持一次慈善活动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知道我们也是要投入很多的这个人力啊、物力啊、财力啊，那我们公司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规划，就是人财物？
1: 因为人吧，就是我们公司来讲，相对人比较多，所以说这方面我们是没有特殊的要求的。比如在我们是每年的年初的话，有我们当年的这个公益计划的这个整个这个计划。比如说大概可能做哪个方向的，大概要投入多少钱，我们大概一年的话，可能我们预计是在至少得100万以上吧。
0: 哦，要投入到这个慈善公益事业上啊。我注意到你们也非常重视这个深耕教育公益，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首先来讲，我自认为吧，就是我们企业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嘛，而且做到现在的话，在吉林省内就是也算是还是不错的。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公司一直贯彻着啥，我们要回馈家乡啊，回馈社会啊，然后尽我们自己的这个绵薄之力吧，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而且为什么说这个，比如说在教育方面啊，或者是在这个特殊这个群体方面，我们会非常注重呢？因为可能现在不是 对孩子不管是说多大的年龄的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国家不一定倡导这个科教兴国嘛，对吧，那科技包括教育都是，我觉得这是根本。那你如果没有人才的情况下呢，那可能更多的就是也没有办法科技发展，那我们可能更多的从小这个从孩子的教育上，比如说资助一些贫困孩子呀，包括关注一些特殊那个群体呀等等这方面吧，我们觉着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建图书馆呢，资助小学呀，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做的。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从帮助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到涉及到不仅是他这个孩子的未来，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是有着这样的家国情怀。
1: 反正可能就说的比较也比较大啊，可能但是确实是我们的真实想法。
0: 我注意到我们在这个捐赠图书馆的时候有很多个人，比如说我看给我提供的资料有这个崔宇呀、董贺呀、张凯呀、李明航、周俊佳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是主播吗？
1: 对，我们是艺人，我们家的艺人。
0: 艺人是吧？啊，咱们家的艺人他们来做这个事情，是主动的还是我们这个公司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1: 没有，我们对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包括就是我们只是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机构啊，有一些那个就是其他的外边的联系到我们，比如说他可能说要想在这个学校建个图书馆，或者是有这个小学在这个捐点钱，然后给他们那个改善一下教育环境。然后我们会在我们公司内部进行倡导，然后这些都是大家主动去报名想做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才。

0: 可以才允许的，要不然我们不会强制任何人去做、比如说捐款啊，或者是说做一些事儿，包括现在我们每个月的公益都是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你每个月的我们有员工大会，我们在大会上宣导，比如说我们下个月的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7: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8: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9: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6: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10: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1: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2: 看看，哎呀妈，真好。
13: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4: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6: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1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1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17: 反正他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1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9: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深耕本土社会责任的这个吉林烽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杨帆。刚才说到了，他们是在各个领域，只要有需要，就会伸出他们的这个爱的援手。同时呢，我觉得更加难得的就是他们把慈善公益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个月都要开展一场公益活动，这是我接触的这个爱心企业当中几乎是很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一家每个月一场公益活动，我想是在我接触的这个爱心企业当中就是唯一的一家，很难得。而且呢，也是哪里有需要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刚才说到了在这个深耕教育文化领域呢，他们捐建图书馆，全员集体捐书，还建设了这个希望小学，是吗？建设了哪一所希望小学，在什么地方？
0: 它不是在咱们那个吉林省，是在浙江省。这叫它叫在龙泉镇，一个希望小学。因为我们那个实际去过，他这去之前呢，他那个学校环境就特别不好，然后后来我们捐了一部分钱，然后对他这个整体的教育环境啊，包括一些设备设施啊，进行了改造，然后叫他是
19: 叫佳慧
0: 希望小学，
19: 佳慧希望小学，
0: 冠名，
19: 这个咱们投入了多少资金？
0: 这个因为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50万。
19: 那现在这个学校有多少个孩子在这儿读书？
0: 现在的话应该是也有

0: 100多个吧，100多个小，将近200。
1: 哦，200个孩子在这里读书。
0: 他那个位置也是也属于一个偏乡下的一个地方。他是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可能都往城里走嘛，然后就导致了整个。包括咱们各个全国各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可能之前上学的孩子特别多，然后但是由于家长去往市里去发展了，然后把孩子带走了，就导致了农村咱们所谓的这个留守儿童，就是教育啊，包括特别就是这已经少了，就包括我自己家老家那边都是，就是我的母校现在已经怎么说，已经黄了。
1: 你在哪个在老家在哪里？
0: 我家在那个咱们长春那个静月区一个农村也是。
1: 那么这个学校我看是23年10月份建的，我们现在还会定期有机会去那里看望那里的孩子吗？
0: 主要是现在我们确实就是由于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发展呢，包括这个确实挺忙的，就是现在很就是基本上就是上次去完之后，我们跟我们那边的负责人，我们一直在建立长期的联系，但是我们后来并没有去过。
1: 那么我们也开展这个留守儿童春城游学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
1: 当时是带领多少个留守儿童来到咱们这个长春？
0: 40多。
1: 40多个孩子是哪里的孩子？
0: 是咱们吉林省珲春，珲春市的那边的一个，也是一个农村。
1: 我想在这个公益活动当中也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吧，有没有让你在这个3年数十场的公益活动中让你这个感受最深，或者说让你的团队触动最深、印象最深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让我们团队真的把我感动了的一回，是真的有一回，就是23年咱们那个涿州，就说是也是那个受到了洪水这个灾情嘛，然后那天呢是我因为我在睡觉呢，然后我突然接到了我们领导的一个电话，说赶紧上班来，我们研究点事儿。然后到我单位，我们一直在开会研究，说那个那边说灾情特别严重，然后我们要那个做点事儿。然后呢当天嘛，我们可能大概几个小时吧，4-5个小时之内吧，我们就联系了就是很多长春市的物资，就比如说什么从水呀、泡面的什么香肠啊，包括一些这个包括大型用品，什么发电机呀、包括什么冲锋艇啊等等嘛，就是特别全的。然后我们装了那是将近300多万的物资，然后就是5辆那个大卡车，我们自己装车，自己到那边卸车，我们就是驱车来回是2000多公里，2500左右公里，然后我们纯粹自己干活，然后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觉，因为装车物资在咱们长春装的嘛，然后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直接就装完车，早晨4点多出发，完了到那边也开了10多个小时，然后到那边也是后半夜的2点左右，然后直接我们也没休息没睡觉，直接就卸物资，然后卸这个大型的这个冲锋艇设备啊等等这些，然后大家都很累，然后呢没有一个人说累的，说要歇着的，就大家都已经累得不行了，然后一直在坚持，就是全满头大汗，尤其是他们就是那涿州那个还比较不像咱们东北吧，他们那边比较潮比较热，全是汗，然后就是这个事儿是对我感触最深的。然后回来之后呢，正好是赶上咱们那个五常和那个舒兰也受灾，我们直接没停，直接又装了几车物资，然后10车应该是，然后5车是那个舒兰的，然后5车是那个五常的，然后就驱车直接就赶往那边，然后大家就是那种感动啥，就大家没有说是我累了，我说会歇着，这趟我不去了，全是去，然后我们还是原班人马，我们又去到了这个五常舒兰，然后再回来，就是这个。就整个驱车应该是开了，我们自己开车应该是开了3000多公里来回，整个
1: 咱们去了多少人？
0: 我们去了一共是40多人。
1: 都是大家主动报名。
0: 对，因为装车卸车吧是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矿泉水啊、方便面呢、一些香肠啊，全是那种小箱，他没办法说是集体的这往下卸，只有我们通过人，我们一个一个掰，然后我们传递，就是这种的，真的那回让我特别感动。
1: 就完全和平时的工作状态不一样的哈，
0: 对，
1: 然后就是这个非常有潜能，
0: 对，
1: 这个爱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0: 对，然后我们每到那地方卸车干活的时候，然后当地的有可能有负责人呢，就给我们买水呀、买雪糕啊，就是送水果等等，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感觉到了这个就灾难无情人有情的这个，确实让我们非常感动，
1: 就是也感受到了这个爱出者爱返，这种爱

0: 对，
1: 所以这种带头示范作用，包括党支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对于所有员工的这个示范作用非常强。那么其实现在这个互联网的乱象也比较多，那么作为这样互联网企业，特别是我们旗下有那么多的百万千万的粉丝，我们平时做的这一切正能量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艺人他们价值观的影响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作用？
0: 对，这是肯定有的。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包括我们让大家报名去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呢？因为有很多事儿吧，你不亲身经历，就通过别人说，
1: 嗯，
0: 怎么听都不一样，
1: 嗯，
0: 就包括可能因为我们公司有我们自己的博物馆，
1: 嗯，
0: 博物馆就是我们公司的整个发展史啊，一些荣誉啊，包括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些，比如说这些事儿，我们一些可能有纪念的纪念品呢，我们都会放在那边，就是我们自己看。
1: 哦，
0: 然后呢，每当有新员工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他们参观，就给他们讲。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讲嘛，对他们影响并不是说那么大，一定要让他们参与进来。就是不管是大的公益活动还是小的公益活动，我觉得让他们参与进来的意义就是什么，让他们亲身体会，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真正的感触，然后回来之后跟其他人去说。因为这个东西，假如说我们公司说，或者我们作为这个公司的待的时间长，原就这个时间长那个人来讲呢，可能大家觉得好像你就是说说而已，好像也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了没干呢，还是真的假的。所以说让他们亲身经历，通过他身边的人去往外扩大的话，我觉得这种影响是更大的。
1: 嗯。

0: 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1: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0: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2: 刚才你说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有公司的文化，还有很多这个慈善文化，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对于新员工入职来说呢，我们最初给他们的就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树立。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传播，我们在这个传播的时候，在这方面是不是公司对员工也有一定的要求？
3: 对，首先来讲，我觉得我们公司是，相对来讲比较，一是正能量，第二是在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呢，包括这个员工上啊，这个福利待遇各方面，我觉得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嗯嗯，
3: 公司领导层也肯拿钱，也肯就是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这个福利，就我们公司的这个待遇是非常好的。
2: 嗯嗯，
3: 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十三薪。对吧？然后我们入职满一年之后，我们会有这个年终奖，我们六险一金呢，我们甚至我们有公积金，没有很少有互联网公司有公积金。现在
2: 对这个很少，
3: 这个是包括我们每个节那个，比如说一些节日，我们会有伴手礼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端午节，我们每次都会每人发伴手礼，包括过年的时候都给大家发礼物啊，就这种，我觉得这个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
2: 就是公司先把爱给员工，然后呢也倡导员工把这个爱和价值传递给社会，来践行社会责任。
3: 对，因为首先来讲，我觉得你说比方说你这个公司说你做公益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你先对自己的员工不好，我觉得大家也不想参与到，或者就觉得你这个东西不
2: 很虚伪是吧。
3: 那首先来讲，我们作为公司来讲，我们先对员工好，让员工能够感觉到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自己做的事让员工去切身的感受到，比如说员工就是公司现在对我好，然后对外边那个这个对社会也有责任感，对整个各个特殊群体也有一定的帮助，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3: 对对对，
2: 那员工呢生活的幸福，他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生活的幸福，他也有能力让更多的人去生活的幸福。
3: 对，
2: 所以我们的这些艺人啊，在需要这个支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以个人的名义去捐图书馆。现在咱们捐了多少图书馆了？
3: 现在的话应该是得有，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得有五六个吧，至少得有
2: 五六个图书馆了。
3: 对对对，
2: 就是从图书馆的建设到这个图书的
3: 这个
2: 整个的
3: 对对对
2: 购买都是我们来完成的。
3: 对，我们会联系就是这个我们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部门或者相关的一些负责人。比如说可能我记得，因为我好几次我都去了。因为我是在那个我是在舒兰，还是舒兰那边吧，应该有个小学。就是专门有一个图书馆，就是说因为他之前没有，然后我们捐赠的，然后包括从这个整个的布置啊、设计啊，包括后期的这个书籍的采购、方向购买什么的，都是我们亲身参与的。
2: 那么在捐完这些之后，就每一次捐赠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员工会不会互相来分享一下做完这件事情的自己的一种感受啊，包括会不会跟你们来表达？
3: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月公司都有一次员工大会，全员的员工大会。然后呢，上个月参加过公益的这个人员当中呢，我们会选出一个代表，他在台上台跟我们所有人去分享他这个整个做这个公益啊，这个心得，包括自己。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

0: 感受，切身感受这方面的。
1: 哎呦，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太好了，真的是太难得了。就是每一次前面有发动号召，中间去参与，后面还有回馈。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就也是我们能坚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可能比如说我去说，可能跟切身参与的人说，他就是对大家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平时接触的比较多呀，可能这个总在一起呀，然后他们说完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就发生在我身边。
1: 嗯，
0: 他们会觉得可能更深刻一些。
1: 我们每个月是固定的日期还是不固定的？
0: 固定的。
1: 不固定的。
0: 对。
1: 那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之后，咱们的员工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期待，就是他主动说啥时候公益活动啊，会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期待和习惯？
0: 有问的。因为可能我们因为我们每个月员工大会是我们宣导下个月的，比如说我七月份员工大会，我们都是在七月初开嘛，然后我们会宣导，比如说这一月份的公益活动是什么、什么项目类型的，然后就有人就问，甚至还有的就是说我不管就是你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公益，我就要报名参加，反正就带我一个，
1: 就是只要是公益活动就参加。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就是每一场公益活动他都愿意参加？
0: 对，有几个我们是就从一月份到一直到现在每次都参加了，得有四五个人吧，至少得有。
1: 所以这样每月一次，我觉得第一很难，第二呢它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大家也是互相影响。因为比如说像刚才你说到的，有些人是每个月都参加，如果有的人一次也不参加，他在这个集体当中多少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吧。
0: 那都没有，因为我们都做本身做这公益也好
1: 吧，也不做、
0: 就是、
1: 不做，对，不做道德绑架，不做强制，
0: 就是你想来的你就来，你不想来呢就是也不来也都可以的，这是没问题的。
1: 但是公司的这个文化和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0: 对，
1: 就是要坚持把这个公益做下去。
0: 对，公司是一定要做的。
1: 真的是一家非常难得的企业。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践行公益，但是烽火文化他们已经把公益作为企业文化非常重要的当成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一部分，这个就很难得。可能有些企业呢，在有空的时候或者是特殊节点，比如说自闭症日啊、六一儿童节呀、去做一些，但是这家公司他们是每个月一次，而且呢也带动了他们这个员工主动积极投身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刚才你讲到了我们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整个这个团队这个表现让你很感动。那么在这个公益慈善的活动当中，或者说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慈善倡导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员工，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艺人，有没有让你觉得表现非常突出的？
0: 有，就是在那个我们就是2026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关爱了这个白血病这个儿童，然后呢我们捐物，然后捐了一部分资金用于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吃喝，包括他们那个治疗的这个上，然后就是那次去让我就是也感触非常深，就是因为我去那个医院嘛，它一层全是那个白血病患者，他可能小的年龄可能就两三个月，一个儿童，然后可能大的有10多岁的，就是可能就是孩子小，他当他不懂事的时候，他可能他意识不到他自己得这个病有多严重，然后父母呢还得在他们那个在他们面前就是强撑着这种保持这种乐观那个这个心态，包括精神上，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懂事的孩子，就比如说10多岁了，可能由于一些家庭条件不好啊，可能会跟他父母就说可能我这个病我就不想治了，
1: 不治了，
0: 然后就把这个钱留给弟弟妹妹呀、或者是这样的。
1: 就是
0: 然后我们去那个给他们捐钱的时候嘛，我们就把那个送到了那个他们病房，然后给他们父母，然后每个父母都是就是痛哭流涕，就真的是，然后就当时我们一进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因为本身那个氛围就不是说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心情去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好，然后一看到那个父母那么哭，然后我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时候，包括我也去的时候，就眼泪就止不住了，就是一直在流，知道吧？所以说就是那次，然后包括我们家有几个艺人，就是吧，跟父母跟他们那个捐助的那个孩子的父母也就建立了长期的联系，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后期呢可能说

0: 孩子病情什么样了，然后他也会告诉我说可能是什么样什么样，好有没有好转了。因为现在也有两个就是已经治愈了，然后已经回家完全康复了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挺让我记忆深刻的吧。
1: 嗯，
0: 也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儿是就是有值得的。
1: 嗯，
0: 就是能够让这个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孩子就是能好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咱们去的也是吉大医院。
0: 我们去的是那个哈尔滨的那个
1: 哈尔滨的那个
0: 医院。
1: 对，确实就刚才你说到的，就是原来说这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些生病的孩子也格外的懂事。因为以前我们关爱过这个吉大医院小儿肿瘤科和他们白血病的这些孩子，给他们捐头发，因为他们化疗失去头发。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这个14岁的男孩，他当时是腿上的这种骨癌，那个孩子有一次我们交流的时候，他说我本来不想治了，本来我爸我妈就没有钱，然后为了给我治病，他们把房子也卖了，我现在不怕死，我怕的是我走了之后我爸妈怎么办怎么活，他们也没有钱了，也没有我了哟。当时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得知这孩子走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在帮助他们的时候，虽然都是素不相识的人，但是就由于这一次的帮助，可能会牵动我们内心的这个情感。
0: 对，
1: 能够在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感动。不是说我们在付出，是在他们身上我们也有获得，是不是？
0: 对，就觉得这个都是双向的。
1: 对，
0: 可能比如说咱们无论是捐钱捐物还是自己做了什么呀，做这个非常小的行为也好，但是你得到的回馈，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个满足，我帮助他了，然后他说哪管他跟我说一声谢谢，对吧？我也会觉得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呢，尤其是在我们就是对于能够改变他，比如说给捐了这个钱能够让他治病啊，捐了这个东西能让他的生活更好啊，就改善那个目前生活的窘境也好，就是真的能让我们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充实。我感觉可能说大了有点，精神真的有点升华了。
1: 嗯，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烽火文化来说，就像你说到的，员工待遇都很高，大家收入呢可能在我们这个本地来说收入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群。
0: 对对，
1: 那我们可能在精神上的这种追求会更高一些，然后精神上的满足也能够让我们更满足一些，是吧？
0: 对对对，能够让我们首先来讲，从第一呢就是他可能认可，就比如公司做一个事儿，包括我自己参与到其中来了，让我自己能够，身心得到一定的满足吧，我觉着。然后也能够让自己说有坚持干这些事儿，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勇气，包括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

0: 心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我们每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参与公益活动的人都会分享出来，是不是？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大家在参与完哪一场公益活动，哪一次分享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2: 相对来讲，我觉得应该，因为大家分享的都是自己去了回来之后一个切身感受吧，我觉得大家就都挺深刻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有一回让我就是在参与一个，就是咱们救助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的
1: 对，我们也把这个关爱到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也有关爱这个流浪猫狗的这个行动。
2: 然后我们去了，就是我记得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一个女孩啊，具体叫什么可能我也都记不太清，因为我家人比较多一些。就是然后那个讲，就是那个负责人的讲说，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它是由于什么样的这个时候然后被收养的，然后它比如说它是腿折了，然后它就是感动的哭了都。就是这次我就是让我印象其实挺深刻，当时吧，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可能我说这孩子还挺感性的哈。然后后期我就是因为他也一直参与，他每次都参与。然后呢，后来
1: 他是咱们的艺人是吗？
2: 对对对。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后来我突然想我说这个孩子有，首先讲不仅就是自己参与到了那种，而且他也非常感性，就是听说这个小猫小狗这个体也挺悲惨的这个命运，他也能够就是能够你切身感受，他也能够哭，他吧，他能哭下来。我就是，我觉得他这次个是对我印象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深的，
1: 就是感同身受。就是一下触动他这个柔软的内心。
2: 对，
1: 所以就像刚才这个杨帆所说的，烽火文化的公益触角是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包括关爱流浪动物这一块儿啊。那么其实我们说每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个生命同样也能够带给我们温暖和治愈。因为我也经常救助这个流浪猫，这一点呢我感触也非常深，就是小动物虽然它不会说话，但是它给你的爱以同样能够温暖你的心灵，你在帮助它喂它一口饭的时候，它带给你的那种心情的开心啊、平静啊、治愈啊，也是双向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爱是双向奔赴。包括你看我们说他们的这个公益活动非常丰富，也关爱这个环卫工人，这样的活动也很多。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我们是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冬天，就是咱们长春就是冬天的时候刚开始没下雪，然后突然降了一个暴雪吧，我觉得。然后那次我们是组织了我们的员工，就是我们去给员环卫工人送早餐，然后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应该是30多人吧。就在我们那个街道，然后就是帮他们干活扫雪，然后进行一系列活动。然后包括前年那个端午节，然后我们还给他们送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礼品呢。那么包括冬天的时候，我们给他送了一些保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手套啊、围脖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公益的触角触及到方方面面，而且呢不仅是在吉林省，包括在我们其他的省份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同样会把爱代表我们吉林人民传递出去，真正体现这个大爱无疆、大爱无界。刚才说到了这个烽火文化呢，他们的公益是覆盖方方面面的，无论是救灾啊、助学啊、敬老啊、助残、帮扶弱势群体各个方面，也关爱到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孤独症的孩子。关于这个群体，你们是什么时候关注到的？
2: 我们是，我忘了是哪年了，是一年的教师节。就是咱们长春那个星光学校。就是那个，然后我们去带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物资，然后用我们的艺人跟孩子们互动，跟他们上课，然后后来我们又到他们那个操场给他们唱歌，然后一起这个做游戏。就是这个也挺丰富的，因为吧，有很多孩子可能他这种特殊群体，他不像咱们正常的孩子一样，比如说他能够表达呀，他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根据随着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自己的这个认知上的一个提升。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可能他们可能长得可能十多岁，可能车大瞅着是挺高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就是这个心智上发育上并没完全，可能跟3、4岁的孩子差不多，非常的单纯。然后呢，我们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就是能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就是

0: 这种感觉怎么就没法形容，就是感觉好像，类似于就比如说可能咱家里的老人可能那种感觉，然后他实际上他就是年龄在那儿呢，但实际上他还心智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孩子这样的，确实挺感触挺深的吧。
1: 我们其实这个公司呢年轻人居多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有孩子的还是少数是吧，
0: 对少数
1: 那经常带他们去关爱这群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有挺大的触动？
0: 对，因为他们首先来讲可能因为每个就是我们平常正常我们身边接触的孩子呀，可能是亲戚朋友家的孩子都是比较可能是正常的孩子，就是这种，然后呢一旦让他们接触的这种特殊群体，他们一是会让他们知道如何和孩子的相处，跟孩子们去相处。第二个呢，也让更多的想知道啥呢？比如让他们知道这种特殊群体，然后可能也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些特殊的群体当中，给他们更多关爱。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你在比如说在平时的生活中，你遇到这样的孩子，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的这个人呢去对待。所以说你一定要对他有特殊的耐心呢，特殊的这个关心。是不一样的。
1: 未来我们还有哪些计划？是否打算做一些常态的品牌化的这个公益项目，让咱们这个烽火公益成为持续温暖吉林的本土公益力量？
0: 首先来讲嘛，我们可能本身没想那么大，说代表吉林的或者代表家乡，那本身这个我们还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是有这种机会的话，可以和比如咱们的合作呀，或者是和咱们其他的一些官方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跟省慈善、市慈善，包括跟我们的社区街道合作，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多少有一定的局限性。那我可能想以后的话更大面积的，或因为我们想通过，因为本身我们是做传媒的，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宣传力和影响力。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行为，比如说自闭症儿童，对吧？我们想通过我们去做这个事儿了，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就包括我们可能做完之后，我们会发我们的那个官方账号嘛，我们那个抖音。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或者是他们我们艺人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呢，通过我们这个方式我就管我要。之前确实有那个学校在哪儿，联系方式有没有，然后我想捐点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就把联系方式推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联系去做了。我觉得这是我想看到的，也是我们公司做电视的意义吧，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参与进来。
1: 真好，其实就是和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虽然说传播的这个途径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同样我们在做公益的同时，也希望把它传播出去，然后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哈。
0: 对对对，希望给这些不仅仅是这个就特殊群体吧，不仅仅是自闭症儿童啊，包括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的白血病儿童啊，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和关注吧。
1: 真好。今天呢能够请这个烽火传媒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仅是通过好人帮节目了解到这样一个把公益常态化的非常有爱的这样的一家企业，同时呢我相信也会和烽火传媒达成更多的好人帮和烽火传媒的这样的公益合作。我们不仅是一起来做公益，同时呢也是一起把这个公益和爱能够传递下去。
0: 对对。
1: 对于公益这个事儿啊，最后想请你对团队以及社会上更多愿意向善参与公益的年轻人和企业说点什么。
0: 首先来讲，我觉得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我觉得大家只要是有这份心的情况下，不是说你一定要出多少物资，出多少钱呢？就是我觉得一些细小的行为也是公益。我觉得公益它这种行为本身来讲，它不分大小。就哪管就是你在路边你看到一个流浪猫或流浪狗，你给它点吃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行，对吧？所以说呢，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说一定要做什么，然后让大家知道你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只是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我们集体的行为去呼吁到大家关注到更特殊的群体，然后给到他们一定的关注和照顾吧。我觉得这是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那个做公益的一个初心。
1: 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对对，
1: 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公益是不分大小的。
0: 有的时候大家都能讲，比如说可能说 我不要等说我现在没有能力，然后我就做不了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不要等到说有能力的再做公益，就是当下的这个微小的行动能体现出来的价值也很大的。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公益不分大小，就是只要有这份心，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
1: 嗯，我们在这个企业文化当中也经常和大家说这些，并不是说企业给你了很高的收入，给了你很好的待遇，就一定要求你做多少。
0: 对对对，
1: 哪怕你只是亲身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也许并不要求你捐多少钱，你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其实这就是一种爱的双向奔赴，也是一种价值观的树立。对于互联网的这种文化传播来说，我觉得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烽火文化呢，能把慈善和公益作为我们常态化的运营的一件事儿，我想对于我们这个所有旗下的艺人，他的价值观，正确价值观的这个树立，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的，是吧？
0: 嗯，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企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然后当然呢，这个公益活动也是我们这个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然后也是想通过，我们自己，然后先让我们内部的人，比如说刚来的人，对我们企业有一定的认可，然后呢。然后我们再考虑可能说给社会能够回馈什么呀，能带来什么呀，是吧？能不能也尤其是我们做互联网这个行业的，就是想通过互联网这个行业去宣传扩大吧，然后也呼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重点。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帆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公益路上我们能够携手同行，也希望我们不仅是参与这个公益活动践行公益，同时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我们互联网的这个传播途径，在互联网上传播更多的这个正能量。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那么也希望大家更多人再次关注这个，刷到这个抖音啊等等这个自媒体的时候，看到这个烽火文化，不仅了解我们艺人他所传播的当下的内容，更能够知道这个公司背后向社会传递的这份爱心，也能够了解到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的这样的一种慈善的精神。也祝福咱们的这个烽火文化越来越好，
0: 谢谢，
1: 能够把这个正能量永远的传递下去，好吗？
0: 好的，这个我们是一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1: 好的，谢谢，谢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4度到16度，吉林阴，25度到16度，延吉多云转阴，26度到17度，四平阴，24度到15度，通化阴转小雨，26度到18度，白城阴转多云，23度到16度，辽源阴，24度到17度，松原阴转多云，24度到16度，白山阴，25度到14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25度到15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尽最大可能的陪伴着各位。大家有什么事儿，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都可以随时找到我。那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你好，汽车停在小区以外的湿化车位上被刮蹭了，是先报钩呢还是先找保险呢？这俩事你都要做啊。首先你要报，那报了之后呢，等候着这个调查的结果，然后呢你要报保险啊，第二个一定要把保险也报了。这一旦要是说找不到对方，还可以走一下自己的车损险啊。当然找到的几率非常大，因为在小区的外边监控也比较多啊，根据时间刮蹭的情况啊，调取周边的情况，基本上能够锁定啊。不知道你这个刮的严重不严重啊，对方是否有涉嫌到，比如说刮的比较重的时候，他应该知道，或者他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他这个时候选择离开现场，那就叫做交通肇事逃逸啊。他不仅仅要对你进行赔偿，而且呢还涉及到比如说造成了财产损失，需要罚款2000块钱，驾驶证要扣6分，并且是可以拘留的。这个是对于交通肇事逃逸处理的非常严格的地方，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一下啊。包括你在报钩的时候啊，你也一定要跟他强调一下啊，你要追究对方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是确实不应该出现的事儿。很多时候呢，我们意外发生的叫交通事故，而我们发生了之后，你选择了故意离开的，这个处罚的力度都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也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难免比如说人家车在停着，我们往里边倒啊，或往出出的时候，这个角度没找好，就给人刮刮蹭蹭了。特别特别轻的，有的时候确实对方不知道，这个也会根据痕迹的情况啊，痕迹包括你碰撞的程度来判断对方到底知道不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所涉及到的呢，它一定符合几个特点啊。第一，明知交通事故发生；第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责任。然后选择了离开现场，符合了这三点要求的才能够达到。所以不一定说每一个离开现场的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但是如果你确实符合了这三个要素，那你就基本上要被确定了。然后就事儿比较麻烦，它不仅仅涉及到个赔偿的问题。现在大多数的车都是有保险的 那一旦发生了刮蹭之后，大家不要选择盲目的离开。再者来说，你真有什么极特殊的情况，你联系一下人家车主啊，你跟人说明情况，你说我这边该拍照片拍照片，我快速的离开。你要是不能最快速的时间来的话，你等候着我的消息，我这边呢一定会给您做赔偿，你跟人沟通一下就行了呗。曾经有一位听众说，哎呀，那我下了车看那车，我确实着急，哎，看那车上边也没有电话，这我就没办法了，我就走了。我说你这纯属扯，你可以报勾啊，你可以报完了之后留下现场的证据啊。再者来说，你就算不走这一步，你留下自己的电话放在人家的车上，你说车碰了一下，这个你看到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那咱们沟通一下怎么办。我说对方也不至于说非得要追你个交通肇事逃逸，但是你什么声都不知，回过头了你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你这不就是属于忽悠人吗？是吧，你跑不掉了，回头你才采取这个方式来解释，那你要是能跑掉我找不到你的时候呢，那你这事儿你不就躲过去了吗？所以呢各位啊，要提醒您一下，电台的电话再说一下，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啊，用户6625想询问一下电话啊，那您就拨打啊，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了，就可以抢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在直播的过程里边是不能够连麦的，但是各位有了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在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等相关的方面，那只要我所给大家关注的这些角度的问题，您都可以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啊，欢迎您把电话打进来。啊，如果还没有记下来的话，你可以再说一声啊，我这边再告诉您。其他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几个平台吧，尤其是抖音的平台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有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啊，或者刚刚听了节目的新朋友啊，想好信儿看一看咱们交通广播长什么样啊，看一看主持人长什么样啊，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搜索的方式啊。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这转眼间到了秋天，闷热的环境已经慢慢的离我们远去，那明天全省各地的夜间的最低温度已经到了14度、15度，不得不说已经开始渐凉了，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仅仅在25、26度，基本上会出现23、24度的这样的天气。秋天已经到了，我们已经迎接了这个秋日的到来，哎，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秋天身体的乏累感会增强，还有一个就是秋天时光线对我们的开车影响。每天您在下班的时候，我相信各位都可能遇到过，那我下班的时候也是这样，从地下的这个车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哎呦，这外边的大太阳，然后赶紧使用遮阳板呢，使用这个偏光的太阳镜啊，就可以解决这个光线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光线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个舒服和不舒服的问题，它也不是说晃的你就什么都看不见啊。准确来说，它是衰减了你的视线给你大脑提供的信息，它起到一个衰减的作用。它有很多的时候对你构成的影响是百分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正常看按100%来进行确定的话，可能光线一影响你，你就只能达到个40%、50%，你看得到，但是反馈的速度或清晰的程度会降低，所以会影响我们在路面上的开车。然后你再结合着，你比如说我们从南往北走，走到路口准备要左转弯，哎，往西边走，一转过来，这个时候大太阳正好怼着你，然后你连个太阳镜也没带，你遮阳板也没用，那有的呢是在这个时候临时去动遮阳板，然后再结合着你的车辆的 A 柱的这个视线的盲区，有可能对你左前方所出现的行人、非机动车，你就判断不清楚了。有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的影响，而并不是说我们顶着太阳就什么都看不见，冒蒙往前走，也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那所以给各位提醒啊，这个是需要咱们关注的。来，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先生，请讲。
6: 喂，你好，
4: 哎，
6: 我有个事儿咨询一下吧。
4: 说吧。
6: 那个我原来有一台旧车，完了就是车年头多了也想报废，完之后吧，现在车还没报废呢。
4: 嗯，
6: 想换一台车，那个原来那个车牌子想用到新车上，那个跟报废有没有关系？
4: 这个车牌子是可以先给你保留的，然后等你购买了新车，这个新车呢不仅仅指的是购买的新的商品车，也包括了新的二手车，只要你再次购买的话，这个牌照都可以在你的这个使用的范围之内，你可以保留原牌照，但这个是有时效的。我想一想，是一年还是两年？两年吧，是不
6: 是
4: 时效是两年？
6: 我跟别人说是时效是两年。
4: 这可以。
6: 就是我那个我买那个我再换台车，就是 这个原车这个牌子跟报废，挪牌子，他俩不发生关系吧？
4: 您这样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现在关注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这个牌子的保留时限上，我是可以告诉给您的。但您本身走这个报废的程序，也都得到咱们这个车牌部门去，对吧？我就不直接说了，到这块去。您到这去的时候，您就直接跟他说，你说我的车牌照要保留，然后直接按照这个程序往下走就行，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6: 啊，好了好了，谢谢啊，
4: 没事，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确实，我们自己的一个牌照不一定说好到什么程度吧，但是呢，是我们自己习惯的使用的牌照，尤其是你的车的年头比较多，当年你再去领取这个牌照的时候，可能这个牌照会比较规整一点。你比如大家手头可能会有的，年头再多一点的，可能是前面是字母，后边是三个数字连在一起的，而不像现在所推出的这个牌照呢，可能都是数字和字母混合在一起的。那对于开车年头比较多的人，可能更认可的是牌照的数字字母更加规整一点。那可能在我的内心里边，我也会有这样的印象。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的牌照用得挺方便，也挺好的，也不用再折腾了，就保留自己的原牌照。那您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您就直接跟他表明，我叫保留，大概什么时间，然后您根据这个时间，前一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吧，我身边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一个朋友正在要去办这个事儿，这个车呀，车牌照超过两年，刚超的时间不长，就超过了这个期限，所以我说有印象应该是两年的时间，刚超没多长时间，说这个还可以往回申领吗？这个就没有了，因为你的超过了这个期限之后，你的牌照将会进入到所有的大家可选的这个号池里边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人呢获得这个牌照、获得这个号码的几率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就不能够再去保留这个原有的牌照了。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啊，尤其想要换车的朋友，可能中间跨度不要太长。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互动啊，在屏幕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就行了。微信平台上，大家如果想在微信平台上发送视频、图片、照片，这样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照片呢、视频呢，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我会第一时间能够看得到。在微信的平台上，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您便可以搜索到了。也给各位提醒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光线啊，对于我们驾车构成的影响，为啥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每每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出现因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这是第一个。跟开车的司机有关系的，还有第二个，也是跟光线有关系的。晚间出行，尤其是您经常夜间出行的，比如说下夜班的朋友，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意识，但是呢，在我们咨询的案例里边，以及我所看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实际情况当中，它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行人。建议经常走夜路的、下夜班的、有这样需求的朋友，您所穿着的衣服是有讲究的，请您在夜晚时不要穿着颜色过深的衣服，它对驾驶员的信息反馈是偏弱的。为什么我们在路面上去作业的，不管哪一个行业，你看要么是反光的，是吧，有反光条的，有反光贴的包括颜色较为亮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环卫工人他们一般所穿着的都是橘色的衣服，尤其是在夜晚，当光线照射到身体上，这个衣服的反光回到我们这个驾驶员的视线当中的时候，颜色较为亮丽的衣服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穿着一身黑走在夜路上，光线不是很好，司机说看到的时候根本来不及，然后对这个司机进行了解的时候，司机就提到了这一点，说远处看不出来是一个人，感觉就像个影影一样，然后到了跟前发现是个人来不及了，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故。所以我们也借此咱就提到光线这个事儿，我就一并跟您说一下，它不仅仅强光对于我们驾驶员有视线影响，在夜晚的时候，如果您穿着的衣服过颜色过深，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行走的这个安全来说，如果特别是和机动车能够混行的这样的路段里边，它是非常有风险的。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7: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8: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7: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8: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9: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0: 详询0431-58458。
1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燕之屋。
4: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庐山之恋说，勇哥还这么帅，你眼光不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谢谢您，谢谢您，谁听到了好听的话都开心，但是呢我心里有数。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没点关注别忘了关注，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听一听我接下来给您介绍的内容，这个一边是这种闽南的千年古建筑，千年古建山海禅意以及侨乡烟火，一边呢是潮汕的古城文脉、海岛晚风以及热血非遗。哎，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您觉得您的这个时间会不会觉得过得太快呢？会不会去享受这个过程呢？这给您提供一次包揽了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双海岛，解锁最完美的东南亚海岸的人文与风光的盛宴。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给您提供的一个内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听一听啊。闽南的文化确实，当您越去了解它，你会越喜欢它。它不仅仅是一个吃的代表，它更是一个历史更迭的一个代表，更是一个文脉相传的一个代表。所以福建闽南这边呢，很多朋友呢都会比较喜欢。大家如果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比较关注的话，可能您会比较了解，但是如果您没太关注的话，您简单的听我去介绍介绍闽南文化里边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吃的文化。不得不说大家就是别人所了解到的吧，首先要从吃上去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饮食餐饮的厚重度的一个区域，所以大家到了这边之后呢，往往都会比较喜欢它的美食。漳州古城也是一个藏着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烟火，青石板路古街交错的这么一个地方。在这边呢有一个叫骑楼啊，对吧，骑楼大家都知道，像比如说像海南的骑楼老街，哎，就这样的骑楼的文化，在整个这个街区上排布下来之后，你走在这里边啊，它的烟火气啊，它的历史的厚重感呢、啊、包括你眼前所看到的很多百年的老字号啊，都藏在这样的地方。老字号主要就是闽南的味道，闽南的味道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一点没问题的给你体现出来。所以呢去了福建啊，您去领略闽南文化时，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些百年的老字号的口感。没有过度的一些商业的开发，相对来说走在大街小巷上给你的回忆感，这种怀旧感都是特别好的。一街一烟火，沉浸式的慢节奏，这就是在闽南地区能够给你提供的内容。那这一次呢，我们给您推荐的一个地儿叫做泉州。福建的泉州有可能是我们外地人会忽略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世界非遗的地方。如果说它能够达到这个级别，它就一定会有它的独到的地方。但是呢不得不说，大家可能提到了福建，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厦门。今天上午还说，我身边有朋友开玩笑说家里边孩子说这个曾经提到过这个福建的时候，说福建的省会是哪里，孩子想了半天啊，厦门。大家可能更多的了解到的是厦门。对于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可能更喜欢这种古韵古香古城古色的朋友来说，我个人觉得厦门不是首选，可能像福州、泉州啊、漳州这样的地方可能更能体会。因为福建的厦门呢，它是一个新兴的旅游的海岛式的这样的城市，所以可能更新一点，所以真正的就走入它的文化感，可能我比较推荐的像泉州啊、福州啊，包括像漳州啊这样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赶赴福建的泉州，长春泉州往返的航班， 到了泉州之后，我们一路向着广东省这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要走刚才提到的漳州古城，漳州古城走过去之后，我们还要带着您去到这个潮汕和这个汕头和潮州这两个地儿。潮汕地区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就是潮汕啊。大家一提到潮汕，最开始我多年以前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但实际上呢，咱们所说的潮汕就是潮州汕头旁边的揭阳，哎，他们就叫潮汕地区，这是一个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出美食，包括现在咱们身边经常能够吃到的牛肉火锅，哎，对吧？潮汕牛肉涮的牛肉火锅，哎，这就是在这里发源的。所以呢，各位如果这一次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一转，那9月17号的时候，我们就给您提供了一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地儿的行程。我们要去打卡泉州，然后去潮州，去汕头，去南澳岛，去这些不同款式的产品的地方。那先是不同款式，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名字啊，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再加上双海岛，这些我们都将会给您提供。到了泉州，您不得不去它的核心的打卡地标，比如说开元寺，再比如说泉州的西街啊，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千年的东塔、西塔矗立在整个古城的中央的位置。到了那儿去之后，哎，不管是东塔还是西塔，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而且它有的各自的文化和故事。一街之隔，那就是泉州的烟火气，泉州的小吃特别多，人声鼎沸，古寺的静谧和老街的这种热闹，哎，这种烟火气结合在一起，然后走在这个城市里边，你会很舒服，你感受很好。九月份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季节。九月份呢，已经过了台风季就雨水季哎，到了这个季节呢，人还没有那么多，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哎，人流呢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同时它的价格也会好很多。那到了春节附近的时候，如果想去潮汕的话，那你不过万你就别想了，那酒店的价格都是翻着几倍几倍的往上涨，但这个季节去价格就比较合理。我们给您推出目前的一个高品质出行的价格5280块钱，品质很高，但是价格却不高。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跟着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这些千年的这个文化，去领略一下千年的这些古建筑，大家看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那么我们一路向着广东省，我们将会去到的像潮汕地区的潮州啊，包括潮州古城，这个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更多的去了解的吧。就是潮州古城里边，青石板路啊，它穿行在这种明清牌坊的建筑里边，一座座的古牌坊，它都镌刻着岁月感。而且在这个牌坊里穿行的时候，它数量很大，这种巧夺天工啊，包括这种建筑啊，包括它这个江水潺潺的这个感觉也都特别的好。这里面的古城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再到汕头，以吃为主，会打开你的整个的这个思路，然后这边的包括它的一些南洋的文化都在这里边。它不仅仅是建筑上面，也包括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它也掺杂着这样的一个叫复古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带您去的泉州、汕头、潮汕地区啊，泉州、潮汕地区这么一次，其实我个人觉得更像是一种度假吧。而且在这里边安排了像南澳岛，被称之为叫做东方的夏威夷啊，它在这个位置，它的位置感和分量是特别特别足的，而且它有一个超长的南澳大桥，跨海而建，结合着泉州千年的这些古寺古巷的这个结合，哎，我觉得就是让你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走入到整个的这一片地区。虽然是两个省份，但是它的文化却有相通之处，虽然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是它里边的建筑和走起来的感觉呢却有各自的千秋啊。所以这是一次我很有信心的能够让大家把我们所开发出的这么一个专属的线路吧，能够掌握在自己的心里，能够喜欢的一条线路。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9月17号，那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地方。价格不高啊，6天5晚的行程，长春飞泉州啊，不是很辛苦。然后呢，我们用6天5晚的时间，共同领略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像古城、古巷啊、古村、古寺啊，包括海岛、海鲜啊，潮汕的美食，包括泉州的、福建的美食、闽南的文化啊、岭南的文化都包括在内啊，咱们这一片全拿，都收入咱的眼底。6天5晚，5280块钱， 不管是新团友还是老团友，大家呢都抓紧点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刚刚推出，现在呢热度也比较高啊，关注的朋友也比较多，尤其是我们的老团友们啊，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哎呦太好了，又开始出发了，大家开始关注，谢谢各位大哥啊，我什么我的王大哥什么的就不细一一的细点了，谢谢各位哥哥各位姐姐们能够愿意跟着我一起出去转一转，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出去一次吧，大家的时间已经给到我，然后大家把这个钱呢也给拿出来了，也得消费掉，我呢希望能够还给大家一个非常惬意的旅程，这里边我们所住宿的这几晚都做了酒店的调整，这个调整呢它并不是说简单的做了一个级别的调整，这是次要的，就是我们都定格在了四钻的酒店，但同

0: 旅行社拿的这个，我只要要级别就行了。那你至于入住时当晚的体验如何，你早晨起来开开窗户之后呢，看外边的景色如何，这个可能不在他重要的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游客们都在关注级别。但是我作为一个旅行者，也作为一个可以在这里面去调整这些行程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同样入住一个酒店，你面朝大海和面朝身后的楼房，你觉得那感受能一样吗？你不觉得这个酒店它会相差一个级别吗？所以我们这一站也做了一个专属的调整，就是把酒店里边的房型做了升级。我们同样是一个四钻的酒店，可能正常拿到的是背海而住的，但我们这次拿到的是面朝大海的，这就是我们全力以赴的地方啊！包括咱们最后一晚是江景房，那不一样啊！大家如果看到了我们的行程之后，上面都有酒店的名字，你拿出这个酒店的名字，你在携程你去查询一下，看完之后你就知道里边的房间它的区别在什么样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给大家做出的调整，所以不仅仅是说安排了一趟行程，而是要把行程里边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敲定。那再比如说，我们中午的这个团餐，我们把标准要定得更高。因为中午的时候咱们需要走这个流程的，走行程的，咱们需要走景区景点坐车的，大家需要统一吃饭的，是吧？我们把这个标准给您提高。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说句心里话，谁都不差那一顿饭，是吧？你吃的这顿饭成本给你增加，你团费就增加，这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旅行社来说呢，让大家一起吃饭会比较省事儿。但是我们基本上把晚上的晚餐时间都留给了大家，机会也留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去到一个美食云集的地方，你下了楼一个人吃小吃十几二十块钱，平均一个人二十块钱左右基本都能吃个差不多了。然后如果你想吃大餐，那标准在于你自己，你想吃个几百上千那随你的便，在那边想吃到这些好的东西，那当然必须遍地都是，很好去找。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机会也留给咱自己，这就更像是一个团队的游行游玩这样的一个旅行，然后又配合着这种自由行的调性，不管是哥哥姐姐们您能不能找得准，我们都会在出行的时候，都会在当地，包括地接的导游都会给您推荐，那就是您所在的今晚咱们住这地儿有哪些是百年老店，有哪些是当地人吃的小店，有哪些是您必须要去尝一尝，别管好吃不好吃，一定要去尝一尝的当地的闽南也好岭南也好这样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食物啊食品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安排的一场相对来说比较惬意啊，标准也比较高，然后时间上又比较松快的一次旅行啊。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跟我们联系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呢您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我啊。对，长春到福州到泉州啊，抱歉啊，是长春到泉州啊。刚才因为有朋友在问说是长春到福州吗，是长春到泉州。因为到了泉州会离我们所去的目的地它会更加紧凑一点，如果到了福州呢还需要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这一站安排到的是泉州机场的落地啊，长春泉州的往返航班啊，都已经给大家订好了，酒店订好了，行程订好了，价格订好了，5280块钱这一趟6天5晚的时间啊。行程上感受上就像刚才我介绍的一样，咱们来一次温柔古朴仙气悠然啊，面朝大海又不忘了文化底蕴的一趟行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好的月份好的季节好的出行方式好的住宿一切都我们反正都尽力了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啊，特别是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觉得有一份保障，心里边也托个底。毕竟了3-4年的时间一直在给大家安排国内和国际的这样的旅行，我们可能更具备了跟我们这些老团友们这种互动的这个能力，以及在给大家提供这些产品时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吧。希望各位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的用心良苦啊！感兴趣的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或者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或者在抖音里边私信我都是可以的。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与我们保持联系。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大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大官司找律师来速帮。

0: 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速邦律师王春达。
7: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8: 好的，回到节目的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飞手的缺口呢，现在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呢都开始准备要考证，那考证确实比较好就业，那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证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可以教。那市区内的、超市区的教练员全等级证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哎，想飞想考证的您就可以找一下蓝航天际，报名电话189-4319-6669，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刚在微信的平台上朋友有提问的，说哥，最近在环岛前边都立了一些进入环岛的车辆需要避让原需要避让环岛内的车辆的这样的提示牌，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作用吗？哎，这事儿我还真得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最近都看到了，在长春市，我说的以长春市为例吧，在长春市的这个很多的环岛的前方，你在进入到环岛之前，确实右边多了一些这些长方条的这个牌儿，这个上面写了一些字儿，你远处过来的时候，你一看啊，就是刚才说的，说简单了，就是进入环岛的车辆要对原环岛内正在行驶的车辆做出避让，然后在进入环岛时稍一转过来，你刚要往里边顺这个弯的时候，它有停止线，有这个三角的礼让的标线。其实这个呢叫做重点强调而已，在规定上面就是这么规定的。你进入到环岛的车辆，你需要避让两波车，第一波在你面前正要驶出环岛的车辆，你从一口进，马上要从二口有车辆要出，它很有可能在绕行的时候就切着你一口的这个口往二口出的这个位置走，这个时候叫做人家出环岛的车辆优先通行，进入环岛的车辆要对它进行避让。那第二波你需要避让的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环岛内绕行的车辆，他们相当于在路面上的直行车辆，你并入到人家的路里边去，你需要对它进行避让。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理解了和掌握了这么两点，在进入到环岛时呢，往往会出现抢行， 这个环岛啊。

0: 是缓解车流的，降低车速，缓解车流，这对于咱们长春市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包括有很多城市也都有这样的这些设置。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司机都知道的情况下就容易在环岛内发生交通事故，而环岛内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它对周围的路口的车辆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一个环岛可能都匹配着四五个出口，甚至五六个出口，是吧？那么你环一个环岛出问题，这五六个出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那车流都会增加，所以环岛内不发生交通事故那是非常有必要的，管理的严格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既然大家掌握的不好，那就不认为大家是好学生，不是好学生怎么办？咱就从基础开始做起，你这稍显复杂的规则你不是不懂吗？那我把它给你清晰化，把它简单化，明明你作为驾驶员应该知道进入到环岛避让这两波，出环岛的和绕行环岛的，但是既然你没学好，那好了，我把它简单化，是吧？你十加十不会，我给你来个一加一，我先告诉你一加一啊，大概怎么去做啊？最基础大家都知道，看到了礼让标线，我需要让一让。好了，严格的要求你进入的环岛时先看一眼地面的标线，这个礼让标线倒三角，大多数的司机还是知道的。又怕你有不知道，就在右边立了个牌，进入到环岛内的车，进入环岛的车辆要对环岛内正在绕行的车辆进行礼让。哎，再告诉你，这就彻底的让你一加一没有问题了，是吧？然后你进去之后，实际上你在做的是啥呢？你在得到的是十加十的结果，他只不过把十加十的结果给你简化，不跟你讲那么多的硬道理了，就是简单告诉你怎么办，然后大幅大的去降低环岛内，特别是在进入环岛和绕行环岛以及出环岛车辆他们之间所产生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哎，你看你简单一问，我呢给你做一个捋顺开，告诉你为什么增加了一个牌，它没有额外的特殊的用途，它实际上是对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给你做出一个安全通行的保障，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看完之后，您要记得，您就只需要记得，我进入环岛需要对里边的车辆进行避让，你别管人家是出环岛还是绕环岛，都该你避让。环岛内的车辆只有这两种，要么是出环岛，要么绕环岛，是吧？所以你只要对他们进行避让就可以了。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先生。你好，陈先生，请讲。
1: 哎，你好。
0: 哎，说吧。
1: 我是前天咨询你那个交通事故，就是右转第二那个。那个就是白城那边，他给我打电话说的结果是
0: 的。哎，修配厂的哥们儿是吧？
1: 对。也不知道是啥结果，我问他，他说的你们来取了，就是这样型的。完，我们从南白城嘛，要我明天取的，我说明天取，是不是得提前做点啥准备？
0: 啊，复议的结果出来了，但是呢，没有直接告诉你。现在呢，你自己心里边没底，因为呢，这个结果呢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已经致一人死亡。如果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要承担到一个主要责任，那就涉嫌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你可能说简单了，你是不是怕直接给你留那儿啊？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好，您在线稍等一下。来，咱们连线一下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看看张律师这边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让张律师从法律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角度上给你来解释解释，看你有可能面对的是什么，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到底需不需要这个提前的准备，咱们这么一步一步往前推，好吧？
1: 行，
0: 好，那你就在线稍等啊，我们现在和我们的律师团队来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此时是不是有这个时间能够接听我们的电话，如果没有的话就换人，再继续联系就行了。哎呀，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听节目，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通过这两部电话来进行直接的询问。那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麻烦千万别客气啊，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能够给您一些好的建议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正在场外观看的一些朋友来点击进入啊，进来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来吧，我们正在等候着和我们律师团队的联系。哎呀，大哥，开修配厂的，你说自己的车呢还没有商业险，只有一个交强险，这车呢确实平时不怎么动，表示理解，但是呢这个结果确实不太好让人接受。来，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律师。朱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有这么个情况，

0: 陈先生在右转弯的时候呢，跟后方来的一台车啊，一台这个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摩托车呢没有戴头盔，头部受伤较为严重，最后导致了在事故当中死亡。对方呢还有酒驾的行为，还有超速的行为。他这个右转弯的时候呢，他也向后方看了，他觉得呢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呢还是因为对方的速度确实也不慢，跟他之间发生了一个碰撞。陈先生，我这个形容这个过程没问题是吧？我印象当中就是这么个事儿吧？啊，别的没有啥，再有其他的一些补充了吧？
1: 别的没有。
0: 你是在用手机免提吗？
1: 对呀、
0: 啊。你别用免提，你把免提关了，得用听筒。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声音特别小。
1: 这回。
0: 还是不行。您再调整调整。
1: 还小啊。
0: 对，你把免提关掉，直接用听筒。
1: 开到最大了。
0: 哎，现在好了，不是你开到最大不最大，你得关免提。你开最大是你听我声最大，那啥用啊？
1: 好。
0: 啊，你得关免提，你把免提关掉。
1: 好了，关了。
0: 哎，用听筒，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问你的时候，你才能说得清楚。先来确认一个细节，对方是摩托车是吧？
1: 对方是摩托车。
0: 无牌无证，然后有酒驾，然后没戴头盔，是这么几个细节吧？
1: 对，酒驾没戴头盔，超速完了之后，我看酒驾超速没戴头盔，车还没牌子。
0: 嗯，第一次给的责任是什么？
1: 给咱的责任是那个主要责任。
0: 主要责任。然后呢，他随即提出了复核。现在复核的结果呢已经出来了，告诉他你可以让他明天去领这个结果了。他想问一下，说这个结果大概是什么样？然后叔叔说你就直接来就行了。这个陈先生心里边没底了。这如果还维持原来的结果，毕竟面临着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他说会把我直接留在那儿吗？朱律师，咱从交通事故的角度分析的这角度呢，我昨天在跟他连线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个人还是有保留意见。我觉得你作为右转弯的车辆，他从后方过来，确实你兜了他，但是他分，比如说你机动车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道，而且你的死亡是跟你的不戴头盔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我可能觉得他复议成功的几率是比较大的。那咱们用最坏一个打算吧，就是他的复议没有成功，他确实维持了原来的结果主要责任，那他面临的那就是这么一个严重的结果。那朱律师，明天他去取的时候，现在他需要做些什么吗？
2: 这个别的倒不需要了。如果说这个期间他还有进一步新的证据的话，他是倒可以与交警部门来进行沟通，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本身呢涉及到死亡人员，所以呢，如果说交警部门进行复核并做出相关的责任认定，那么作为交警部门也会公开所认定的相应的证据。比如说这个车速啊或者是视频监控啊等等这些资料，因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也是这样规定的。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关于可能面临的后果，我们只是假设啊，像您主持人提到的说这个最坏的结果会什么样。如果这一起交通事故仍然被维持为交通事故认定，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承担主责的话，那么确实就有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实际上可能会在半年到一年左右。如果说可能还有认罪认罚，包括呢主动积极赔偿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判处大概率会判处缓刑。我们是说假设他确实是主责的话，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关于这个案件会是个什么样子，应该说我个人认为可能最开始这个交警们认定的主责可能更多是从路权的角度来的。我只是假设哈，比如说两个车辆都在，我比如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正常的，我们这个小轿车和家用轿车，右转弯，那么可能同向行驶，并且也是机动车道上的这台摩托车，它是直行，它并不是转弯，那么这个时候从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道交法的规定，有可能的交警会认为你转弯要避让直行，路权在直行的一方，所以才有可能定。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是前者，对，所以首先我们要看，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先看路权，另外可能我们还要看到其他的各方是否有违章行为，再与这起事故是否有因果关系，所以我倒是建议呢，也要看一下，比如说这台这个摩托车，它的比如说是否是转向啊，是否是直行啊，它的行驶方向，包括像主持人您提到的，它是不是在非行车道，它所在的行车道以及它行车的方向。对我们这起事件的事故认定可能会比较重要，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超速啊，这个非驾呀， 酒后啊，
0: 嗯，
2: 这个肯定也是本起事故认定的，或者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但具体是大小那可能另当别论。
0: 嗯
2: 啊，当然还有比如说未戴头盔，这个实际上对于本起事故因果关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关键可能会导致后果更加加重了。
0: 嗯嗯嗯，
2: 啊，比如说没有戴头盔，但可能恰恰死者就是颅内损伤导致死亡，那这个可能跟死亡的因果关系就比较直接，是这样的。
0: 嗯，昨天我问到了陈先生，陈先生说了他的死亡原因还确实是因为颅内的这个损伤，所以呢，陈先生可能也，我个人觉得说到同等的几律还是存在的。那如果朱律师的建议就是明天该取认定书取认定书，不会，也不需要再额外再先准备什么。之后如果涉嫌了，比如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的问题，会接下来再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处理，是这意思吧？
2: 是这样。
0: 嗯。陈先生，您看您从您的角度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朱律师进行提问？
1: 我寻思咋的，我寻思是咱们就是说先跟律师先沟通啊，还是说的等这事儿结论下来咱再沟通。
0: 您指的沟通是接下来比如说需不需要再走，
1: 接下来如果说咱是讲结果，如果说就是讲什么最坏结果，就是说的还维持原来的结果，
0: 嗯，
1: 咱们就下步该怎么做。
0: 嗯，朱律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给一些建议。
2: 如果维持的话，那的确这个可能就会转入到刑事案件程序。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啊，正常申请取保候审。
0: 嗯，
2: 比如说提供担保人。
0: 嗯，
2: 或者是呢提供保证金。
0: 嗯，
2: 然后呢便于这个相关的刑事案件正常的推进完毕。
0: 嗯，
2: 然后剩余的呢，如果真正涉及到刑事责任，我也建议能够跟伤者这个，比如说包括家属啊，如果能够有协商。啊，能够有相关的积极赔偿，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大概率会判处缓刑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2: 是这样，也不用过分担心。
0: 哎，陈先生还面临了一个自己的车只有交强险，
1: 那个、就是，
0: 嗯，啊，您说，陈先生，
1: 就是他那帮找人，就是找律师算了，说那个我那用车不十八万吗？就是死亡赔偿那个，
0: 嗯，
1: 完了去那个十八万，他往我这方就是说跟交警说的，跟交警貌似说要59万，
0: 嗯，
1: 一下给我吓倒了，他们差点没。
2: 这个赔偿的部分我也跟您解释一下哈。首先第一，当然还是交警部门事故认定极为重要。
0: 嗯，
2: 对吧？那他到底是三七啊还是55啊，根据过错很这个是来去区分。但首先呢，第一个这个我们的交强险限额以内的当然是都由交强险来承担。您刚才提到的18万多，对吧？超过交强险以上的部分，比如说定你是主责啊，那么你承担70%的责任，对方承担30%的责任。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这个对方可能面临的，我们假设对方要对我们进行赔偿，我想问一下，这个死者本身是60周岁以下吗？还是超过60周岁了？
1: 他没有，他是50。
2: 50岁是吧？
0: 嗯
1: 嗯，对。
2: 那么这样比如说，对，比如说这里边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我还是说假设哈，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是783140，783140。
0: 嗯，
2: 再加上呢丧葬费49209，49209，那这两项就加一起应该就接近了已经80万了。
0: 嗯，
2: 然后还要加呢5到10万块钱左右的精神损费金，然后将这些数整体的加一起之后，再乘以你的过错比例，比如说我们承担70，那就整体的数加一起承担70%。
0: 嗯，
2: 但是这里边还有可能有被抚养人生活费，
0: 嗯，
2: 是多少钱？
0: 嗯
2: 啊，那么所以这个赔偿额度啊。真正扣除交强险之后，比如说20万之后，那么假设我刚才说的大数的话，783140，49209，再加上精神损抚慰金，那这样的话可能加一起会在这个85万左右。那再乘以你们的，比如说过错比例，例如比如说是55，啊，那这里边可能确实就会有40万左右。比如说我85万减掉20万，剩65万，再乘以50%，那您可能就是30多万了，是这样的。我说的比较快啊，这个，所以我建议你这块呢，
0: 嗯，
1: 关键是咱那个一个小小个家庭，关键是说这个数咱也是承担不起。
0: 嗯，陈先生，这事儿我们就得补上一句了，这个不是你能做出决定的，而且也不会看你的家庭和实际情况的。嗯，不得不说在这个时候啊，没有商业险确实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是呢毕竟现在呢心里边悬着啊，还没有看到最终复议的结果，如果是个同等可能会更好一点。刚才律师所提到的呢是正常的赔偿，那如果你真的是主责寻求对方谅解呢，那除此之外可能还要再有一定的金额，那对方可能提出这个金额，对，对方提出金额可能呢相对来说，如果真的已经能可以谅解你的话，这个金额还真不算是过高的金额，所以这可能涉及到很多细节。这样，陈先生， 我们把朱律师的电话呢提供给您，您看看您后续如果需要还是说咨询，那您就跟朱律师联系，好吧？
1: 那我记一下了。
0: 好，来，感谢朱律师，把陈先生的电话接出，和陈先生留一下朱律师的电话，让陈先生直接跟朱律师联系吧，因为听得出来。这虽然说的这么轻松，但是大家能听得出来这心里边的闹心程度。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5411-881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刚刚跟大家咨询的这个事故，各位可能也都听得清楚。遇到这么一道难题的时候不好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无解，你没法去解，解什么呢？搁什么解啊？只能搁钱去解。所以我们再次的借此吧提醒各位，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其次一定要有一份非常充足的商业险，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商业险没有，以及商业险过期断档。这样的话，你所面临的风险真的不是咱们一个普通家庭能够承受得了。就算能够承受，咱也犯不着把这么大一个风险放到咱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上。所以再次给各位提个醒。来，接下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今天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啊。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依然是娇韵诗的这款产品，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双萃精华。娇韵诗的这个品牌，各位爱美的女士们都会知道啊，它的品牌价值是非常之高的，产品的质量那都不用说，效果也是非常的好，但是价格确实不低。50毫升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正常的售价是1000多块钱。而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拍一发二，599元就可以拿下两瓶，数量有限。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请抓紧时间。今天呢也是我们销售的最后的一天，今天是27号吧，27号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因为数量是很有限的。大家如果有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够看到这款产品的链接，同时就可以下单了。很多女孩子们都比较苦恼，就平时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这个精华，用起来呢不是太油啊，就是闷痘，用了呢有的时候还不太舒服，选择一款自己比较适合的精华是不太容易的，有的甚至觉得像拆盲盒一样。但是娇韵诗的这款双萃精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的精华和油溶性的精华合二为一，放在一个瓶里，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你一个1+1大于2的体验。在包装的设计上，它通过一个旋钮的调整，如果你是干皮肤的肤质，你可以把钮调到大水滴的标志面前；如果你是个油性皮肤的肤质，你可以把水滴调到小水滴的标志面前。这样的话就可以自然的去调整你的肌肤这个油和水的这个比例啊，得到的那绝对是够贴心啊！就不同的皮肤，你采用不同的方式，你所使用的效果就是最好的效果。这就是娇韵诗的这款双萃精华最独到的地方，它可以解决皮肤的干燥啊、过敏啊、暗沉啊这些困扰。 而且能够缓解皮肤，而且里边没有过多的添加什么东西啊，非常纯粹的好东西。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这是女士朋友。

们认可的六边形战士，那里面包含了21种的高能的精粹成分，主打的就是温和稳定。那敏感肌肤的朋友用着都完全没有压力啊，包括这个孕妇啊都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这款产品绝对标准够高，但是平时的价格确实不便宜，一瓶要1000多块钱，50毫升1000多，大家用起来呢比较吃力。但今天拿到两瓶的价格是599元，所以有用这款产品的朋友，您可以马上关注一下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用着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各位，这是最后的这一下午的时间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今天也给各位介绍了我们即将带着大家一起去福建的泉州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这次的泉州潮汕地区的这么一次搭配之旅，这就是我们首次把一次的出行安排在了两个省份里，是因为他们这个地区太有特点，所以让他们作为当地的一个代表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不仅要走福建省，我们还要走广东省，这两个地儿古香古色古韵，而且呢美食云集啊，烟火气十足，文脉相承，而且还有非遗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啊。如果您想跟着我们一起走一场治愈又厚重的旅行，走遍了东南最美的古城和海岛，感受千年的文脉和人间烟火，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咱们去一趟泉州和潮汕啊，赶赴这么一次这个叫做闽粤的山海浪漫之旅啊，非常好的一次行程。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跟我们来报名，0431-851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电话姓名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建议大家拨打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0431-851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如果在路面行车，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问出行的价格，5280块钱，9月17号出发，5280块钱，走的是这么两地，那这内容比较丰富，然后时间呢是6天5晚的时间，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

0: 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nice。

0: 闪耀。
1: 今天晚上咱多闪一会儿，
0: 咋的呢？
1: 今天晚上不能闪，不能闪，不能闪。对不起，
0: 啥
1: 不
0: 闪？
1: 对不起，爷爷，对不起，奶奶。
0: 啥不能闪呢？
1: 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啊。
0: 谁说的？人刚才刘哲都说了，明天就什么油涨价，今天都去加油去
1: 啊。
0: 嗯呢，他说本来吧，
1: 连烧带加的。
0: 啊，你说是那个呀？
1: 对呀，今晚正日了。
0: 那咋的？之前还不到吗？
1: 嗯，都得是在正日之前干完一些该干的事情。
0: 不是，这个玩意儿就好比那个提前完了怎么地吧？
1: 就今晚
0: 有活动啥的，
1: 今晚有活动，
0: 减油费之类的。
1: 啊，不说那有的没的了啊啊！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省心的生活》。
0: 嗯哼，
1: 这档节目呢是帮助大家搜罗全国各个平台上比较及时的优惠券。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就发现个问题啊。
0: 啥问题呢？
1: 我每当下午发完这个活动链接的时候，大家往往是第二天早上问我，
0: 嗯，
1: 杨斌，这个咋买不了了呢？
0: 对啊，就是他们是在早上起来的时候统一刷一刷，比如说坐在马桶上的时候
1: 啊
0: 比如说坐在地铁里的时候啊。
1: 哎呀，
0: 嗯，对，
1: 这个你们是再次督促了我要更改一些作息时间，能够继续服务大家。
0: 那，不行啊，主要就是节目是下午啊。
1: 啊，对吧？那看下午的时候主战场嘛，但没关系啊。如果是说昨天发的相关链接今天已经失效了，
0: 嗯，
1: 比如优惠券抢没了呀，这个活动没了呀，
0: 或者是说今天比昨天贵个3块钱。
1: 嗯，那你就是别犹豫了，就下单，如果说真是贵出了原价，以前呢都是200多，现在一下蹦到400多，那您就再跟我说一说，杨斌呢，你再帮我留一下这个，我再等一等，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进群。来，首先看看今天又为大家搜罗到了哪些全国的好物。
0: 全国看我们这节目
1: 夸张吗？
0: 哎，你说国外能买不？
1: 能买。
0: 能到吗？
1: 不能到。
0: 啊，不能到吗？就比如说外国的朋友，然后相中了，比如说就我们稻香村的糕点。
1: 那有的吉林都不包邮呢，你。
0: 不是，我认花邮费，就是给不给我给不给我整国际件？
1: 整不了。
0: 整不了啊。
1: 那个月饼邮到你那儿15天都过期了，我邮到你到时候再给我来个运费钱，我还得退回来，我有病啊！我要给你整那个，你买件衣服啥的，我还给你整个国际邮件还行，但是也不能太小的，
0: 不行，你那成本太大。
1: 比如说这个，你买个80的，完到那之后孩子长到110。
0: 我是那么好呢，
1: 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了啊！好了，这不是天气转凉了吗？这一旦真是出伏之后，天气立马就变凉啊！再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件穿着上的衣服啊，骆驼家的3514冲锋衣。3514是骆驼的一个系列啊，别问我为啥知道，你们到线下去找就知道这冲锋衣多贵了。原价是卖到669的3514骆驼系列的冲锋衣，现在给大家淘到的价格由天猫的骆驼旗舰店给您发货
0: 啊，
1: 到手价格298。你就在线下呀，这个凑单那个满减的，这个返券呢，你也做不到298买一件骆驼家的冲锋衣。
0: 就是，
1: 现在咱怎么买呢？哎，一不是找那个什么我家户外呀，你家户外呀，朵朵户外呀，杨斌户外，不是这发货，那玩意儿有这个存在假货的风险。哎，这里面给大家发货地址都是骆驼的官方旗舰店。
0: 嗯，
1: 这件冲锋衣什么样呢？我给大家发到群里，它是一件3合1的冲锋衣，颜色非常的多巴胺，正确读音叫多巴胺。然后呢，你看一下，
0: 别那么说，听不懂，
1: 听不懂吧？有这个女生特别喜欢的小粉色，淡紫色，牛油果的小绿色，
0: 哎呀，牛油果，
1: 还有这个卡里木湖的天蓝色，
0: 哎呦我天，就天蓝色果绿色我都知道，还非得加上牛油果。
1: 别以为是只有女生的，男生也有啊，男生298，女生的有些颜色上稍微贵一点，326左右，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昨天没有抢到湿厕纸的朋友们，哎，接下来又来了，哎，那不好意思啊，说错了啊，这回不是湿厕纸了，是湿巾，德佑家的加厚湿巾组合套装19

0: 块钱，80抽的五大包，再赠送你10小包。
1: 哦，
0: 再赠送你一个包，里面10抽的小包的啊。
1: 嗯，随身装。
0: 哎，随身装啊、嗯！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我觉得就是德佑这个品牌，他们家就是经常的做活动。嗯，然后活动的力度呢不太一样，
0: 哎，所以说，
1: 但是总而言之，肯定比你就是没活动的时候强。
0: 哎，这些品牌的话，大家留意一下，就我们节目当中总说的，
1: 嗯，
0: 维达呀、德佑啊、
1: 嗯、
0: 骆驼呀，就大家在线下购买的时候，您就试一试、看一看、摸一摸、瞧一瞧就可以了。
1: 对，你说平常你干溜达也是溜达，
0: 你干溜
1: 达进去，对
0: 对吧？我试
1: 体验一下服务嘛。
0: 哎，然后在哪儿买呢？你回到咱节目的群组里面来，你说杨斌、
1: 嗯、
0: 最近有没有骆驼家的冲锋衣？咱不是说这个不提倡实体经济啊，那毕竟咱赚的钱每一分也都是自己付出辛苦来的，
1: 嗯、
0: 没有必要。比如小雪在线上，
1: 我这个不用解释，我觉得大家是就是这个就是嗯，
0: 对吧？没有必要，就是、
1: 流通的语言。
0: 不是，但是有些朋友是觉得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我妈，
1: 嗯，
0: 线下贵100贵200，她都在线下买。
1: 哦哦，
0: 她就说网上的料和线下的不一样。
1: 嗯，那可能买到假的了吧？
0: 就说网上的料和线下不一样，那咱也解释不了，那没有办法。
1: 嗯、
0: 但是能够了解的朋友，就认知高一点的朋友啊，
1: 嗯、
0: 你去线上看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不说了，这个费劲啊，不整这个了啊。豆本豆家的豆奶，250毫升，24盒，到手价格22块钱。
1: 嗯嗯，
0: 这个合适，这个合适啊！
1: 你有没有下单了？
0: 这个我不下单，我今天早上在1949家买的豆浆。
1: 哦，
0: 首先呢，我也不是退群了。首先呢，我肯定是在一些这种团购平台上先来一家他家团购，一碗豆腐脑，一个他家的这个金宝油条，
1: 嗯，
0: 一个他家的茶叶蛋，
1: 嗯，
0: 这一套下来是7.4块钱。
1: 哦，
0: 这是我媳妇来的电话，你儿子醒了，想喝豆浆。我说那正好了，我这来一杯吧、
1: 嗯。
0: 我说再给我来一杯冰豆浆，
1: 嗯、
0: 好喝、纯还有味道。
1: 嗯，
0: 我说扫一下码吧，这网上没有团购，你猜扫多少钱？
1: 5块钱。
0: 7块钱，
1: 这比三样都贵。
0: 对呀、
1: 啊。那又是我回去就说，宝宝，这个玩意儿今天卖没了，明天你再早一点起。
0: 啊。
1: 嗯。对啊，没有，那咋整啊？你想啊，你一样比那三样。
0: 我想不了解。
1: 嗯，
0: 我扫完码我才知道7块钱。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7块钱呢。就扫完码之后。
1: 不是，那你没那个就是上那个外卖上看一看吗？有可能外卖会
0: 便宜。我看呢，他那个就平台上也有一个6.9块钱，我说这太贵了。我说啊，茉莉豆浆还是新品，女生最爱。我说、
1: 那来原味的呗。
0: 不对，原味的吧，7块钱。
1: 不如花6.9买茉莉的。
0: 茉莉的6.9，原味的7块钱。就我现在
1: 把上一单全都花出去。
0: 我告诉你，7块钱我能干啥？7块钱够我那电车跑2天的。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想要豆本豆牛奶，不好，豆本豆家的豆奶的，人家豆奶的啊，24盒包装，到手价格21块22块钱，
1: 就是1块钱一盒呗。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回复省心生活，这个呢都是属于好价，但是过了这村没这店啊。我为什么刚才讲我在1949买豆浆这故事呢？就有的时候，
1: 就是告诉你，我那7块钱呢，也就是那个1块钱那个毫升数。
0: 冤呐，真冤呐！
1: 但你换一个角度想，那玩意儿不是新整出来的吗？
0: 嗯，对对对对，我就是冲着它是新磨的新做的嘛。哎，下个东西啊，有些女性朋友可以着重关注一下。
1: 什么嘞？
0: 叫做老黄冰糖，黄冰糖
1: 啊、嗯，黄冰糖，
0: 哎，古法黄冰糖。嗯。

0: 听过没有？
1: 嗯，见过，反正就是黄色的冰糖。
0: 我不知道有什么功效啊，但是就
1: 不是冰糖能有啥功效？甜的，就是甜呗。
0: 那为啥要整老古法什么这个？
1: 就不萃取的方，可能这个萃取这个词不恰当，就是说白了、就是，
0: 提炼的方式不一样，
1: 对，制作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比如说更纯呐、啊，或者是现在不都流行复古吗？嗯。就像就是哎，你就好比就是现在那个扎那个耳朵眼儿，不就是那种就对，完了就完事儿了吗？但是实际上就是你扎完了之后，可能又可能会感染或怎么样。然后以前人不就是拿两颗黄豆去揉揉揉揉，一直揉到就是特别特别就都有点透亮了那个耳垂，然后拿那个烧过火的那个针，就做活那个针一扎就穿过去了。
0: 那你也不疼了，
1: 也不疼，然后也不坏，对，哦好，但我的耳朵眼不是那么扎的，是烂过的。
0: 那你是见谁这么扎过呢？
1: 我就是那个我上学的时候有那个，
0: 你就看
1: 对路，就是不是在小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有耳朵眼，然后我就说
0: 我出生有耳朵眼，
1: 我说你这个怎么弄的？然后他的意思是，就是他小的时候，然后就是奶奶给扎的
0: 啊，就奶奶有这种传
1: 闻。哦，对，
0: 我以为你在那个在那吉林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外面就有俩女的，
1: 晚上
0: 天天拿俩核桃扎耳朵眼吗？现在
1: 晚上的时候没有事干，说你扎耳朵眼吗？
0: 改进了，现在不拿黄豆了，拿核桃。好了。好了啊，刚才说的吃的还有那个老冰糖，老冰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老黄冰糖什么古法冰糖啊，原价是29.9元，
1: 嗯，
0: 现在是到手720克14.9元，
1: 嗯，
0: 就相当于15元。有要的朋友啊，大家自己下单。这家店铺的评分还是挺高的，叫做古松旗舰店，给您发货啊。
1: 嗯，
0: 下一个单品，兄弟姐妹们啊，我将利用2分钟的时间着重介绍一下。为什么利用2分钟时间呢？因为这东西
1: 只有2分钟。
0: 对，也可以这么讲啊，因为这东西呢，你吃它、做它、用它，也就2分钟。
1: 啥玩意儿啊？做它2分钟，加上吃。
0: 2分钟，啥东西？饺子。昨天推的是思念家的20枚20颗虾的鲜虾水饺。
1: 嗯。
0: 当然也是速冻的。今天推这个品牌，我媳妇认为是她在吃速冻水饺里面来讲非常好吃的一个品牌。
1: 哦，咋？
0: 叫做必品阁。
1: 哦，
0: 没有
1: 啊，是那个韩国超市卖的那个。
0: 哎，就这个叫做必品阁家的水饺。
1: 嗯，韩国超市有卖。
0: 这个水饺啊，就是它贵到什么程度，让我望而却步。我觉得买他家速冻水饺，我为啥不出去？
1: 嗯，
0: 吃手包的水饺。
1: 是，完了还不用收拾盘儿。
0: 是吧？就他家那水饺，就平常售价29.8元。
1: 嗯。
0: 24.5元。
1: 嗯。
0: 不同馅还有干到30多的。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它里面包的什么东西，让我望而却步。
1: 也是菜和肉。
0: 让我望而却步啊。但是那天我是干什么呢？凑个单，应该是9.9元到了一个，到了一包。我媳妇儿煮完之后说非常好吃。
1: 哎呀妈，这太好了，再买吧。
0: 说以后再
1: 买。不行，
0: 买
1: 不了了，20多。
0: 然后呢，我今天就挖门的到洞子给大家找到这链接。多少钱呢？必品阁家的速冻水饺。在他家300克的速冻水饺，任选10件，有啥味儿的，跟您着重说一下啊。什么荠菜猪肉馅的，醇香猪肉馅的，韩式传统煎饺，还有玉米水饺猪肉馅的，就4-5种口味啊，任选10件，到手价格是73元。
1: 那一个就是7.3元呗，
0: 就一包水饺。相当于8两装，
1: 只能买水饺吗？买那他家那热狗肠行不行？
0: 不行，
1: 我不信你发链接，我
0: 只能买水饺啊！10个水饺到手价格73元，相当于一包的价格才7.3元。
1: 嗯，
0: 你7.3元，你在外面连思念都买不着。咱不是说埋汰谁啊，你在外面连那个大牌的那个就呼噜一下就出了40-50个饺子，那都买不着。
1: 这是啥玩意？
0: 有个这么大袋水饺
1: 啊，就是超市特供什么的，
0: 特供的、那你那水饺的门那都得是10多块钱。你说7.3元，你说你能买着啥？
1: 嗯，
0: 现在你买到的可是必品阁的水饺，而且发货地址是西捷的官方旗舰店。
1: 嗯，
0: 你要不了解希捷是啥的话，你进去看一下，其实就是代理这些水饺的一个品牌，叫希捷的官方旗舰店。你看到里面不光有他家水饺，还有其他东西啊。链接发完了，怎么买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个可以称之为今天我们的必买品之一。
1: 哦，他家还有新水饺，就是新拉面那个，感觉自己能挑
0: 辣的呗。来，接下来呢，我再用两分钟的时间给你介绍个新活啊。如果说大家对于无人机考试还有点陌生的话，对于无人机飞手还有点忘却的话，现在可以放下你心中的疑虑了。如果说大家以后想多一技傍身，能有更多的技能在社会当中进行谋财，说有点吓人啊。就前半段就可以了，就是进行谋生的话啊，您可以试试考一个无人机的驾驶飞行执照，也叫做无人机的飞手执照。这个东西呢是比较稀缺的，很多岗位呢不是说这些人飞不了，而是这些人没有合格的执照，他不让你飞，
1: 不让飞，没证不行，就跟没有证不让你上路开车一样，
0: 对吧？你说那你驾校是吧？你统统你几天都会，但是你必须得通过人家民航局的考试，才能够进行职业的飞手。现在跟大家说一下，这样的好事就落到咱长春了。长春呢有蓝航天际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呢既是考试的考点，也是民航局唯一指定的吉林省的叫做考试中心。在这里能学，在这里能考，地点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如果说大家没在长春的话，蓝航天际呢可以就近安排您就学，到时候考试的时候您再来长春。能考的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交，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践考试一站式考定，考了证就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好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朋友们，说完了啊，您可以接个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我姐，我就说吧，这个叫做必品阁家的水饺，说完之后绝对是王炸品，绝对是王炸品啊！73块钱，他家的水饺任挑十件。这是咱在抖音秒杀、抖音福袋里能找到的东西吗？
1: 找
0: 到，找不到，
1: 没错，
0: 你得在咱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给你发的东西。
1: 是的，
0: 你挑好没有啊？
1: 我找热狗呢。
0: 热狗能选吗？
1: 没，不能选，这不只就是滑，就是从上往下滑了，往下发太费劲，还是搜索吧。
0: 完了，也没找到热狗，
1: 不行。
0: 不行，他这个73块钱就属于一个 bug 价格，只能选十件水饺啊，没有任何条件。您天南海北的，无论是在长春、吉林的、松原、辽源的，什么库鲁木齐的，
1: 啥玩意儿说的？
0: 就反正各个地域的，大家但凡是人家水饺的快递能送到，73块钱任选十件。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昨天那个大虾水饺还是49.9块呢，49.95块五个啊，五袋
1: 10块钱，
0: 那还10块钱呢。
1: 嗯，
0: 这个虽说咱里面的不如第一，
1: 不是一只虾，
0: 不敌人家那一只虾，但是这个品牌的水饺。大家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1: 其实大家可以尝尝他家煎饺，
0: 他煎饺还是挺好吃的。你说我下单不？这我为啥就搜罗这个呢？因为
1: 那就看你想不想讨好你媳妇儿呗。
0: 因为最近吧，这不孩子下周上学了吗？早餐的事是个问题。早餐
1: 还啥呀？
0: 哎，午餐谁给做呀？
1: 学校
0: 给做呀？
1: 当然啦，学校是有食堂的。学校没有食堂也会订营养餐，还有酸奶，还有小水果。
0: 那我
1: 记得我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说：“妈妈太好了，她给的梨是一整个的。”在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分开的，就是比如说一个餐盘里只有一小，
0: 怕你吃不了
1: 点儿。她特别惊讶，妈妈，她给的水果都是整个的。
0: 我爸从小告诉我不让我分梨吃，这回吃着整个的。 好，想要那个叫做
1: 必品阁
0: 家的素食早餐集合的啊，
1: 嗯，
0: 十。

0: 定，
1: 不固定，有的甚至50多就能买到，我就发现不是正规店铺。
0: 嗯，
1: 啊，在我这里什么叫做不是正规店铺呢？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一没有粉丝量，
0: 嗯，
1: 二没有太多销售，
0: 只要不是旗舰店，不是天猫，
1: 哎，
0: 不是京东，对，
1: 不是自营旗舰店的话，
0: 比如苏宁易购就都不行，
1: 我们就不太敢推荐，
0: 嗯，
1: 因为这东西假货也挺多的。
0: 是的，
1: 啊，这回给大家推荐的86块钱的叫做斯塔福吧，
0: 嗯，
1: 斯塔福的大白罐，谁家给您发货呢？
0: 嗯，
1: 天猫国际自营全球超级店。
0: 哦哈，
1: 前面是带着天猫国际那个紫标的
0: 啊，
1: 就相当于天猫国际的一个官方的旗舰店呗。
0: 嗯，
1: 啊，就是可以，我认为是比较值得的啊。
0: 嗯，
1: 大家想买的话，这回我也不怕这个是假货了，
0: 嗯，
1: 啊，起码有天猫国际给咱是保障，
0: 有靠山，
1: 嗯，有靠山啊。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原价158块钱的斯塔福的566克的身体乳，现在到手价格是86块钱。
0: 嗯。
1: 哎呀，那个对不起啊，这个版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版本是含那个叫做烟酰胺的。
0: 嗯
1: 嗯，烟酰胺那孩子用不了呗。
0: 哎呀，你不都说了吗？没事儿。
1: 就烟酰胺
0: 儿粗呀。
1: 是啥意思呢？就烟酰胺吧，就我那洗面奶里带那玩意儿。能干啥呢？
0: 还美白吧？
1: 对，美白。
0: 哦，
1: 美白。你看我这就脸一会儿白。
0: 就在那儿做实验了的，说那个拿到商品之后，现在那个不明显出试一试。
1: 你好脸，一块白一块黑的。

0: 好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为您服务。我们搜罗全网的各种好品，给您发送到群内。大家比较值得买的东西呢，我们都会说一说。另外呢，在一会儿的时间段，我们下半段呢会介绍介绍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物。
1: 哎呦，
0: 介绍点大家平时用的锅碗瓢盆啊，大一点的家用电器呀，便宜一些的冰箱洗衣机呀。但凡大家有需求，您就继续听。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兄弟们啊，容我俩等一会儿啊，我俩
1: 我们俩正在消费当中，
0: 我俩在消费呢啊，消费啥呢？就刚才那个B品阁呀，
1: 嗯，
0: 那里面不光有煎饺，你往下看的话，还有那个韩式饭团，
1: 嗯，
0: 那个我学姐说这韩式饭团非常合理，
1: 对呀、啊，你就早晨的时候，
0: 不是他一包就俩，他。
1: 啊，那你是那个链接，我是
0: 他一包就俩、
1: 嗯，
0: 你看这一包，嗯，对，嗯、
1: 行，你没吃过，你先尝尝呗，买多了咋整啊？不好吃，你说你这吃还是吃啊？
0: 我看多少个了啊？

0: 69、10个，
1: 不是73吗？
0: 我不减，我不减4块了，
1: 那我只有3块，
0: 咋整姐？你说这个钱花？
1: 那我现在先不买，我等一会儿蹦给我4块，完了你什么卡又省吗？
0: 再付133，
1: 付省
0: 能付吗？
1: 不是，你就是
0: 我把这俩
1: 凑单，
0: 我把这俩凑上行呗。
1: 不是，你不能凑太多，比如说480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要凑到490，你懂吗？
0: 我现在就再实付130，我找100就买多买个它呗，是不是？
1: 对，
0: 就加入购物车呗。
1: 完了，你先看看那个是多钱，你先别结账。
0: 领券，这个变成62了。
1: 行，完了你再把那个退了。好了，花钱完毕。
0: 看似啊，我又省了8块钱。实则我多消费了62，买了。
1: 不是，你想啊，你这早上又有煎饺，又有水饺，又有饭团，是不是？完了，你饭团、煎饺和水饺就穿插开，完再整2天面包，5天过去了。
0: 我要是把我儿子，
1: 哎，你还有那个豆奶，
0: 姐，我要是把我儿子送我妈呢，我是不是这一周就过去了？
1: 不懂什么叫亲力亲为吗？就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不
0: 是
1: 老人的陪伴。
0: 啊，你这有经验，你这的确有经验。
1: 嗯，我主要是那时候给谁谁都不要。后来我就安慰我自己，这样式的孩子跟妈亲。
0: 哎呀，好了啊，不说了，这挺有趣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那个毕品阁家的这个吃的，我不说73吗？我刚才买完之后是69啊，69之后又凑单了一个满200减20，到手价格我是62块钱，62.4吧，62.4买了10件他家东西。
1: 你不要就是他62，你仅做参考。我们给你那个73的是他的这个打完折之后的正价。
0: 反正现在和每件东西的价格是66.23一件。我一共是买了10件。
1: 是的。
0: 我买了4个饭团。然后4袋水饺。又买了2个什么芝士泡菜饭团。那个我应该我喜欢愿吃。预计后天就送达了，将由顺丰发货啊。好了，不说这个了，咱也算是把福利占上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再说一下啊，老听众朋友们就不用介绍了，新听众朋友们啊，不知道咱这档节目该怎么用的朋友们，我们两个是备用的，不是搁这听乐的，
1: 不是那个备用。
0: 我们俩
1: 是
0: 被使用的，被使用的啊。
1: 对，
0: 今天在群里给大家发的是斯塔福的大白罐保湿霜，566克的，到手价格86块钱。您自己去核算一下合不合适，
1: 是
0: 好不好？我就不多说了。必品阁家的素食早餐集合，有水饺，有煎饺，有云包，还有饭团。这些里面您任选10件。到手价格是73，我刚才是62买的。如果想具体知道怎么操作的，您再问我，咱还能再往下凑一凑，变成62。古法的老黄冰糖，720克每罐，到手价格是14.9。豆本豆的牛奶，豆奶250毫升24盒，到手价格22。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乌龙茶8瓶，整箱到家26.3，和1瓶3.2。好，接下来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宝贝儿们啊，这个东西呢需要大家多点买，需要大家多点买，
1: 不行的话跟邻居拼一下
0: 啊，别跟邻居拼，邻居拼的话有事儿啊。啥东西呢？
1: 什么东西？
0: 欧舒丹的护手霜。255块。
1: 不用拼，你就买完了之后给老师人手一个
0: 啊，就到处送是吧？
1: 对呀。
0: 就是他家30毫升的4支，再赠送10毫升的10支加礼袋，一共得到的是我看看17支吧，还是7支，就相当于7支正装的量，到手价格是255块钱。
1: 你就给老师正装，你留小样就行。
0: 合适吧？
1: 你留赠品。
0: 兄弟们，合适吧？ 这个挺合适的啊。但是欧舒丹的东西呢，我不建议男生用，太香。
1: 对，
0: 太香啊，这个东西有点香啊。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
1: 欧舒丹那个护手霜，还有身体乳，就是鼻祖，
0: 就鼻祖啊。还有一个九阳八珍的食养豆奶粉，到手价格一斤装16.6元，原价是卖79的吧，现在是16元啊，是磨好的豆奶粉。
1: 哦。

0: 好，以上好物说完之后呢，咱再进入今天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当中。
1: 一口价的好物是什么嘞？
0: 一口价的好物啊，昨天推荐了很多锅碗瓢盆，昨天最值得买的不就是那个康巴赫家的鸳鸯火锅嘛？
1: 嗯，
0: 啊，咱们有听众朋友下单了，但是那听众朋友这个细心呐，他说兵哥有这个能分开的
1: 哦，
0: 我说哎呦真是有，我就去找经销商问了一下，不分开的是169块钱
1: 哦。
0: 啊，分开之后多少钱吗？
1: 嗯，
0: 变成269。
1: 哦，
0: 就直接贵了将近一半的钱。就是我说那不能买分开的啊。嗯、所以说呢，大家要买东西之前，哎，真是得这么细心。您问我一嘴，看您需不需要。今天再推个啥呢？再推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喜欢用的、家里呢能用得着的。嗯，推一个电热饭盒。
1: 哦，就是可以加热的，很适合东北孩子使用。
0: 来，咱们看看小电热饭盒多少钱呢？在这个小熊家的小家电的旗舰店正在售卖的一款电热饭盒啊，原价是卖到199块钱。
1: 199。
0: 哎，我现在发到群里去啊，大家可以自己瞅瞅，看合不合理这个小饭盒。
1: 我瞅瞅。
0: 是不是有点太小众了这玩意儿？
1: 那我这哪是，这不是豆浆吗？
0: 不是，
1: 这一看吓我一跳。
0: 这个，
1: 我看它是那，但是它只有两个盒啊，
0: 就两盒吗？
1: 那不行啊，
0: 啊，
1: 你只能带一菜一饭呢，那另一个带啥？带咸菜呀，称袋儿。不得一肉一菜吗？你就咱不说整太那啥又有汤啥的，但是你这最起码一肉，那你叫什么？你米饭单哪个盒吗？
0: 那咱先看看这个，你没相中的话，我再给你找其他的，行不行？
1: 你别依我相中，大家这个需求不一样。
0: 你没太需求呗？小熊家的电，
1: 另外你这玩意儿199，我可不买。
0: 电热饭盒啊，便携的长方形的盒，它也是圆形的盒啊，可以插电的，双层的。不锈钢的真空保鲜内胆的，正常的里面的升数是1.35升的，够吃了、一个孩子绝对够吃了，一个孩子绝对够吃了。第一个呢是它有一个双层的灵活，第二个呢它是304不锈钢的内胆，还有个呢它机身上是可以带加热的，您是插电呢或者是就是热饭呢都非常的方便，都非常方便啊，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以前的饭盒，我说句实话，光买个保温饭盒的话也得59-69吧，
1: 反正就是那玩意儿还碎，
0: 是吧？
1: 刺了，
0: 就里面那保温饭盒也得是59-69吧。
1: 嗯，
0: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电加热的保温饭盒。
1: 嗯，
0: 这个造型，这个样子，
1: 嗯，
0: 包括小熊这个品牌来讲的话，
1: 它就
0: 很合理。怎么加热呢？啊，那是不是加热锅里面万一热的面条再秃噜了呢？是吧？
1: 那叫坨了。
0: 啊，坨了呢？
1: 啥叫秃噜了？吃没了才叫秃噜。
0: 因为它是底下我电热的加热的这个属于个就怎么讲呢？就你这叫怎么叫锅呀还是盆呢？就是
1: 内胆吧？
0: 哎，合理啊！它有个加热内胆，需要大家把两层饭盒拿出来之后，往这机体里倒点水
1: 啊，就像蒸蛋器一样。
0: 哎，像蒸蛋器一样。然后呢，你可以把适量的水啊、米啊，不是，就是把你的盒饭再放里去，点到一键加热，它就能一键加热了。甚至说啊，如果说你想煮饭的话，
1: 我想煮饭的话，怎么
0: 办？你可以往里放生米，它都能煮成熟米。
1: 哎呦，这么厉害，那不就电饭锅了吗？
0: 这真是不错啊！现在的价格，官方售价19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兄弟们没听错啊，
1: 99吗？
0: 别秃噜啊！现在咱给大家。

0: 价格79块钱。
1: 哦呦，那可以，199，反正我不买，谁爱买谁买，我不买。
0: 79块钱的小熊家的电加热的饭盒，
1: 嗯，
0: 这个有多强大？它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
1: 嗯，
0: 这么强大。
1: 哎呀，
0: 但煮不了多少啊！你这个别说出门吃饭的时候，我揣着一把生米，说我到时候现煮也不合适。
1: 是，
0: 就是您早餐带的这些东西里面带加热的，你比如到学校老师给热一下呀，
1: 嗯，
0: 或者是平时您是这个办公一族啊，我想自己做点健康的，往里放点虾呀，往里放点鱼啊，我蒸点西兰花啊，摆个盘啊，需要热一下的时候，还不想放在那个微波炉里，也不想放在那个大水箱上，
1: 嗯，
0: 您就拿这个一热，很合理。大概2-3分钟，它里面就整体就热完了。
1: 嗯，
0: 操作非常的简便，大小呢和正常的饭盒是一致的。
1: 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刚才咱省级生活一口价推荐的小熊家的电加热的饭盒给大家推荐完了啊，199的价格，咱省级生活79块钱。
1: 嗯，
0: 您是在线上找啊，线下买啊，都是买不到这样的饭盒的啊。
1: 你不信的话，就是你通过我们的这个分享链接，
0: 嗯，
1: 进去了你自己看看
0: 啊。就是如果说，哎，家长说，哎呦，这饭盒，你说我还在自己家热，不如订饭吧，不如咋地的啊？是，咱有这样的需求，但是您自己瞅一眼。您自己瞅一眼，咱79块钱花的值不值？您就知道有没有需求了。
1: 嗯，而且就是它里面本身是不锈钢的，就正常来讲，它也要比普通的，比如说塑料的，
0: 嗯，
1: 或者是一般材质的要保温一些。
0: 对，它也是304不锈钢的。
1: 对，然后你外边你再套上就是外卖那种有保温层的。对，就差不太多。
0: 嗯，所以说呢，我主要是认为这个饭盒的性价比比较高，才跟大家这么着力推荐的。
1: 嗯嗯嗯，
0: 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省心生活，然后加上微信之后呢，您跟我说，哎，斌哥，我想看看那饭盒长啥样，
1: 嗯，
0: 你就告诉我啊，这个饭盒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1: 买不买没关系，看看又不花钱。你买了我们也不挣钱，
0: 我们买了也不挣钱啊。就是再看看其他的，像正常的保温饭盒啊，你就99、79、49的啊，就那也。

0: 有啊，也有，但是都大什么好厨夫家的也有啊，乐扣家的也有啊，苏泊尔家的便当饭盒，你看这还不带加热呢，也得卖到149-159，你看这也得是145，这也得145，那小熊家的才79块钱，而且还是电加热的，都能煮米饭。
1: 那我们这个没有价格吗？
0: 就是价格完了是这价，正常是200多。
1: 哦，
0: 嗯，
1: 那你只能说就是比他可能扛摔吧。
0: 那对啊，对，是，哎，这事我没注意到哈。
1: 因为就我们推荐那个小熊，它的那个外面的材质和刚才那个苏泊尔的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我看看啊，来吧。今天再回顾一下咱今天省心生活推荐的几个好物，刚才上半段回顾了一半，接下来咱再回顾另外一半。首先是九阳家的八珍十养的豆浆粉，480克的，到手价格16.6元，原价是79.9元的。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255块钱能得到7支正装的量。我就不多说了。还有斯塔福的大白罐保湿，566克的，到手价格是86.3元、原价都100多块钱。还有 B 品格的素食早餐集合，到手10件套，我是63下的单，大家最多也就花73。中间差这10块钱差价，不是说我多少，是我人品好。多给了我4块钱的券，
1: 这是平台随机跳的。
0: 对，又加上我又凑了个单。如果你想学的话，我教你啊。
1: 想着把凑单品一定退掉啊，没有用。
0: 凑完了，那有用也不舍得买
1: 啊。
0: 好，接下来咱说9月10号，雨山啊亲自带队去泸沽湖雪山。香格里拉的事儿，雪山香格里拉啊，也是雪域香格里拉，其实差不多啊。为什么在9月10号出发呢？首先呢，9月10号已经是避免了暑假的高峰期，大家在这个时候出游的话，很适合我们一些时间上比较充裕，在9月份想出去玩的朋友，又不知道去哪儿，因为9月份嘛，哪里都见秋了。哪里都出伏了，你要说去个太热的地方吧，好像看不到那么多美景了。去个太冷的地方的话，那回长平还更冷啊。咱就去云南溜达一圈，这时候的云南是特别舒服的。首先温度呢和咱长春差不多，但是景色呢却和长春有很大的差异。
1: 是，
0: 因为那里不光有美丽的山川、壮丽的河景、山景、树景啊，更是一次文化上的巡礼。因为那里有很多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值得咱们去了解和进行深入的感受。比如说，你可以在那里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上前面为大家家人祈福啊，还可以吃着藏民的家。宴呢，还有藏族的土司宴呢，这都是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想去的话，9月10号和雨山，我们的主持人就亲自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1: 是，
0: 怎么报名呢？现在报名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
1: 没错。
0: 旅行团的品质呢，和咱之前1038旅行的团的品质是一致的，也是4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每天晚上保证您安睡的好睡眠，美食上方面呢，给您准备的各种宴，也没有团餐，都是宴，什么野生孤居宴呐，藏族宴呐，藏民家宴呐，还有这个红酒品鉴晚宴呐，都是宴。
1: 是，
0: 再来个燕尾服。
1: 对，参加晚宴，男的是穿燕尾服。
0: 成龙。原价是6980元，现在的早鸟票的价格是4999每人。
1: 4999
0: 啊！如果说大家想去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儿，获取海报，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行程。然后添加客服呢，你可以直接问，或者是打电话13843100340。你看昨天那个没了吗？
1: 我昨天就是这个
0: 啊，昨天这个啊，
1: 嗯，
0: 哎呦，那还能剩点，还真不错， 在美妆节这环节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娇润施家的精华，也是他家的双萃精华啊。这双萃精华呢，先说线下50毫升的到手价格是1000多块钱。
1: 嗯，
0: 现在咱们省心生活和咱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的价格是

0: 599块钱，
1: 599。
0: 乍一听好像就打五折，并不是，我们599块钱给您发的是两瓶。
1: 哎呀，五折再五折，
0: 五折再五折，相当于
1: 折上折，
0: 骨折给你打对折。我599能够发两瓶，但限量30组，能卖到今天的话，估计也就剩那两三组了啊，或者是也就剩那两三组了。大家想抢想看的话，你可以瞅一瞅看一看。如果从化妆品的角度来讲，抛开性价比的来讲呢，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娇韵诗这个双萃精华？
1: 为啥呢？
0: 因为它都是从植物当中萃取的一些滋养的成分，
1: 就是安全。
0: 比如说孕妇啊、宝妈呀、这个刚生产前、生产后的女性朋友啊，对这个品牌是比较了解。我媳妇儿当时涂的是她家一个霜，去说去什么妊娠纹的。你有这个经历没有？
1: 我没有纹，我是属于特别紧致。
0: 你是哪吒吐出来的？
1: 不是所有人都长纹的。有一些人他就是那种皮肤，然后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会不会长，所以那他就选择用它，因为说它什么无毒无害，然后植物萃取，反正就是安全有效。
0: 就背着它呗。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娇韵诗的品牌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下。在线下也有啊，这双萃精华呢，线下不卖到1000多也得是800-900块钱。现在咱交通广播在美妆节给你是599块钱，能买两瓶拍一发二。
1: 所以你还考虑啥呀？是
0: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保质期是到2027年12月份。
1: 2027年12月份，可能你觉得就是一瓶的话可以，两瓶的话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多呢？那你可以把它挂到卯鱼上啊。对呀、啊、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个蚂蚁链溯源都有，所以大家是会认的。你就可以、对
0: 正品保证
1: 啊、
0: 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呢都可在的啊，保质期到2027年12月份，机会难得啊。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我突然有个想法，你说这玩意儿就是如果我担心它过期，我给它冻上它行不行？
0: 我想给你冻。
1: 不是你用完了之后不就冻龄了吗？
0: 我给你冻上，你是不是能多上两年班？
1: 太可怕了
0: 啊！
1: 太可怕了，这个大姨今天身体又有问题了，来不了了。
0: 冻上了还、就给你留张嘴。还冻上那用呗，哪有化妆品冻上的？
1: 哎，另外是大家这样，就是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用它来就是敷面膜，便宜喽嗖，不是。就是单说娇韵诗这个东西它不便宜、你知道吧，但是就是说你花599，然后你买到100毫升，那真是属于便宜喽嗖的价格了，就别心疼，就是大胆的使用就可以了，
0: 大胆使用吧。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为什么空出了2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事儿吧，得周一的时候才成型。但作为这个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的福利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权先知道这件事情。
1: 先知道
0: 就是在9月26号啊、我们想邀请各位亲子，或者是您家孩子在14岁以下的朋友，愿运动的，来一场越野跑。有没有想报名？
1: 越野跑是啥？
0: 越野跑
1: 就坐车还是自己跑？
0: 跑山，懂什么叫跑山吗？
1: 上来下去的。
0: 对，跑山啊，跑山呢和那种障碍跑啊，什么斯巴达的比赛呀、这还不太一样。那些是人为设置的障碍，而跑山呢是山什么样，我们
1: 什么样
0: 按照山的形状规划出赛道，我们跑的就是山的原貌，
1: 也很安全啊。
0: 啊，当然也很安全啊。地点呢，我们暂时要定在天庭山这个地点啊。这个路线呢，什么都规划完了啊。9月26号，
1: 还有一个月时间。
0: 如果说大家有欲望、有想去的朋友啊，您先跟我说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回复“跑山”两个字。
1: 咋的？我还得抢占名额呀、啊？
0: 当然抢名额、啊。
1: 9月26号那天是休息日，正好是那个
0: 中秋
1: 节
0: 的第二天。
1: 对
0: 啊，中秋节的第二天。如果说大家没有别的特殊安排的话，我们不如来一次亲近大自然之旅。我觉得很好，因为在现场呢，我们不光有这个孩子的亲子跑，有孩子自己跑， 也会角逐出各个组别的冠亚季军。
1: 嗯，
0: 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奖品，
1: 嗯，
0: 什么凯乐石的背包啊，凯乐石的鞋呀，
1: 嗯，
0: 凯乐石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户外用具啊，那就给大家很足啊，而面子上也照顾得到。
1: 嗯，
0: 整场那赛事里面你们用的衣服裤子都是大牌子。

0: 啊，都是大牌子，
1: 还发衣服。
0: 得发衣服啊、
1: 嗯、
0: 那这个哪一场马拉松哪一场赛事不发点东西啊、
1: 嗯、
0: 是吧，
1: 在那个天上拍照好看
0: 啊，好看啊、
1: 嗯、
0: 大家都指着这个去的啊，当然这个全程也不长，只有6公里，不像咱们正常跑个其他山、
1: 嗯、啊，但是它也不是迷你跑，
0: 还不是迷你跑、哦、6公里的话，因为它上升爬山距离有193米那么高、
1: 哦、
0: 啊其实也还好，也还好、
1: 嗯、
0: 如果说你跑路的话，就是我那个路跑、啊、
1: 你怎么的拿完东西不来了、
0: 我说那个路跑的话，路跑的话稍微是有点累啊、
1: 嗯、
0: 比如说我跑过净月潭，
1: 嗯，
0: 那整体爬升也才是200多米，
1: 嗯，
0: 所以说呢也得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啊、
1: 嗯、
0: 想来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跑山，哎、
1: 嗯，
0: 我们拉您进群，咱们接下来继续聊这事儿。嗯。Yeah, 阿三昨晚我的生活，流浪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值得。

0: 零三点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4度到16度，吉林市阴，25度到16度，延吉多云转阴，26度到17度，四平阴，24度到15度，通化阴转小雨，26度到18度，白城阴转多云，23度到16度，辽源阴，24度到17度，松原阴转多云，24度到16度，白山阴，25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25度到15度，长春多云，24度到16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4: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哎，你说生活中哈，总有那些怪味儿，是不是？
1: 哎妈，你这就好像就是吃点那种
0: 啊
1: 什么肥肠，就这这一类的东西。
0: 不，肥肠你不吃吗？肥肠多好吃啊！
1: 但是制作特别需要就是手艺，手艺
0: 啊，那对，
1: 就特别怕做出什么什么怪味儿。
0: 那对，那肯定是啊，你吃肥肠你不能有肠味儿。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我妈一说啥玩意儿，你要问她好不好吃啊，我妈就是挺好，没有怪味儿。就这就叫挺好吃了。
0: 哎，你不知道哈，我跟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啊，
0: 就多少年之前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次和百事合作
1: 啊，
0: 和百事合作，然后那个时候推的是什么啊？百事可乐嘛，
1: 百事可乐
0: 啊，然后还有七喜美年达嘛，那时候啊，然后我们去派奖，啊，我记得去南站那边去派奖，小区里头啊去派奖，然后呢那天正好赶上我哈、啊，我就采访一大娘啊，我说大娘您那个喜欢喝什么呀？啊，大娘说，我乐意喝七喜。
1: 七喜，
0: 对，她乐意喝七喜。
1: 七喜，
0: 我说那为什么您乐意喝七喜呢？她说因为没有旁的味儿。
1: 哎，你说真的就是，
0: 完我当时我就懵了，
1: 什么叫旁的味？
0: 我说大娘什么味儿？没有旁的味儿。
1: 哎，就是人意思就是没有格外就是味儿。
0: 就是七喜和百事比，就是可乐和七喜比，就是可乐他不愿意喝
1: 啊，他觉得有旁的味儿，
0: 他觉得有那个可乐，我们都觉得他有一股药味儿，
1: 稍微有点苦味儿，
0: 对，有一股那个药味儿嘛。但是如果七喜的话，就是
1: 纯甜，
0: 最早的那个汽水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最早汽水那味道，他能接受，
1: 哎
0: 啊，所以说我说这三样你喜欢喝哪个呀？
1: 嗯
0: 啊，他说我喜欢喝七喜，我说为什么呢？啊，因为没有旁的味儿。
1: 你瞅瞅，
0: 就把我造懵了。我说这旁的味儿是个什么味儿呢？
1: 哎呀，这就是传说中就是怪味儿，就那种的
0: 啊。对啊，
1: 哎对啊，
0: 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味道是你不喜欢的？
1: 我想想，
0: 肥肠味儿，你吃不吃肥肠啊？
1: 那就是说得是特别好吃，我整一两口。
0: 什么叫特别好吃？
1: 就没有旁的味儿
0: 啊，
1: 就得熏，就是得熏的特别到位。
0: 就是
1: 熏的那个，
0: 它如果是熏的话，它得熏的特别厉害啊！
1: 哎，对对，
0: 那个熏的味儿压住了肠的味儿。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对吧？
1: 完了，对完了。
0: 如果是辣的肥肠的话，它必须用辣的味儿盖住肠的味儿。
1: 对
0: 啊，就总之不能让你吃出肠原来本身的味道。
1: 哎，那坚决不可以，
0: 对吧？
1: 那对的，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其实呢，在我们东北人眼里呢，有挺多奇怪的味道。
1: 比如呢？
0: 啊，这个你发现没有？比如说夏天啊，有人从你身边一过，你发现他身上有一股抹布味儿。
1: 什么玩意儿？
0: 抹布味儿。
1: 抹布味儿。妈呀，那应该咱就是说这
0: 抹布味儿，
1: 中国文字应该怎么形容呢？
0: 就是抹布没投干净的那股味儿。
1: 我也不怎么使抹布。
0: 导播在外面说骚辣。
1: 嗯，有点，
0: 就是啥意思呢？
1: 有点具象化了啊！
0: 洗完这个半袖啊，
1: 明白？没晾干就穿上了？
0: 啊、不是没晾干就穿上，是没好长时间没干，啊，或者阴干的。
1: 阴干的。
0: 好长时间没干，它有味儿了。
1: 有味儿了。
0: 啊，在潮湿的地方晾的那个衣服，
1: 啊哈，
0: 最后捂巴了，
1: 啊，
0: 就是那个味儿，
1: 没有
0: 抹布味。
1: 哎呦我的妈！
0: 而且这个味道啊，就是一旦产生之后。
1: 就
0: 根本没有办法消除，
1: 就消不下去。
0: 对，这个衣服必须扔掉，啊，要不然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消除。
1: 哎呦我天，你说多狠！
0: 对啊，
1: 你说这个多狠！
0: 对，我呢，这个日常生活中穿着衣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味道哈。就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我的那个健身服，啊，就那些年我特别愿意健身嘛，就我那个健身服突然出现这个味道了。
1: 啊，明白。
0: 然后你就必须得
1: 扔了它。
0: 哎，对对对对，你就没有办法了嘛，你就必须得扔
1: 掉
0: 了。
1: 对呀，因为你自己穿的时候，你也能闻着它的味儿啊。
0: 对呀，五八味儿。
1: 对，坚决对，不可以。
0: 对啊，这就是生活中的。

0: 一些怪的
1: 味
0: 道哈、啊。
1: 没错。
0: 再假如说、这个抹布，如果说再碰着菜刀，玩菜刀再切菜、然后再做了很多菜，这股抹布味儿啊，
1: 就是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要出现了。
0: 对呀、然后你再事儿事儿的跟你妈说啊，
1: 完了，
0: 说的有股菜刀味儿。
1: 哎呀妈！完了又得被妈妈骂一顿。
0: 你知道什么是菜刀味儿不？
1: 哎，是蒜那个味儿吗，哥？
0: 不是，不光光是蒜呐啊！
1: 葱蒜、葱姜蒜。
0: 就准确的说，就是抹布沾菜刀了。
1: 不是，咱就说这抹布就非得用吗？
0: 妈呀，那能用一回扔一回吗？
1: 厨房用纸啊。刷刷一张一张撕啊！
0: 十天做不了一回饭，能用几张纸？你像我们一天做三顿饭的，能用几纸吗？
1: 哎呀妈呀！
0: 你们家十天都不开一次火的，
1: 这事儿
0: 当然你那玩意儿你也用不了几次啊。
1: 是我家那还搁那这转着呢，
0: 对不对？一卷那恨不得都转十年。
1: 是，那得用厨房用纸、
0: 对不？姑娘都长大了，纸没用完呢。结婚那年搁那转的。
1: 那啥玩意儿，越转越多呀？
0: 不是越转越多，
1: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用的省啊。
1: 那是，我是会过日子的。哼，
0: 对呀、那
1: 这玩意儿我成得省着用了。
0: 是，那这日子可会呀、
1: 可
0: 会过，
1: 那会过会过
0: 啊？对呀、点的点的那个点叫的外卖，恨不得买十卷纸就够了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生活中还有一种奇怪的味儿呢，就是菜刀味儿。
1: 菜刀味儿、
0: 对不对？
1: 那个就是那切那个西瓜，有的时候就有那股菜刀味儿。
0: 哎，对，
1: 就那味儿。
0: 哎，就是你要是切西瓜之前，必须得把菜刀洗得干干净净的，
1: 洗倍儿干净。
0: 对，洗倍儿干净，然后用水把它冲得干干净净的。
1: 对，拿那个剪给它最后撸撸一遍。
0: 哎，对对对对，然后才你那西瓜才没有那个味儿。
1: 剪，对对对，苏打，小苏打，
0: 对吧？
1: 对，滚。
0: 以至于我，比如说我去我爸妈家啊，我都几乎我都不太让他们切西瓜。我妈说有西瓜吃西瓜，两块两块呗、
1: 都不敢让切
0: 啊。我说妈，你别切，我瓦。
1: 我跟你说，哥，就这一点，咱俩特别像，就是真的，在这种事儿上极其的事儿，极其的事儿。
0: 我妈说，你瓦完谁吃啊？你瓦。不是我贴边吧？
1: 对，你知道哥这叫啥吗？就是这个，就是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干净。
0: 哎，对，我说我贴边吧。
1: 那就别人那个就嫌弃，但我、但我就是不，别人不能嫌弃我，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干净。
0: 对对对对，我妈就差下一句贴边吧也不行。这得回是亲妈，你知道，这别人的话就贴边吧也不行。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是这回，
0: 肯定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我到我爸妈家，基本上我不让他们切那西瓜，
1: 是因为
0: 是吧？
1: 因为你就是觉得那个菜刀跟抹布接触过了，
0: 就是他肯定整不净，他把菜刀整净了，菜把子有味儿。
1: 你说太对了，哥。你说太对了。
0: 他总不能给你高饭桌子切，因为他爸把底下的塑料布切坏了。
1: 咱也不知道一天他们到底是怎回事儿啊，保护点啥呀？这一天，啥就是啥重要，啥不重要啊？一天、咱也真是不懂了。
0: 反正什么都比他儿子重要。
1: 那对，那对，那对，那对。
0: 对不对？
1: 哎，对对
0: 啊，
1: 儿子皮是、
0: 对啊，再有他们，哎，行吧，就别说他们，一下说跑题了哈。说最怕什么啊？东北人最怕什么啊？
1: 最怕什么？
0: 不是，说这个
1: 怪味儿，
0: 怪味儿哈。
1: 对，
0: 怪味儿，这说俩了吧？一个是这个半袖啊，半袖没
1: 五八味儿，
0: 五八味儿，
1: 菜刀味儿，
0: 抹布味儿，菜刀味儿。
1: 哎，对
0: 啊
1: 啊，
0: 还有就是老一辈经常愿意给我们喝这个白开水。啊，凉白开
1: 那个味儿，
0: 拿水壶烧完之后晾凉了的这个水啊，让你喝，这个水有一股味儿。
1: 哎，我懂，懂的都
0: 懂，喝过的都懂，
1: 对对，喝过的都懂，懂的都懂啊。
0: 对，
1: 它跟矿泉水它就不是一个味，
0: 它不是一个味儿。
1: 哎，对的，哦
0: 啊，
1: 是这样的，
0: 真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家里边如果有净水器，啊，家里有净水器，然后你到外边的饭店去吃饭，他如果是用普通的自来水给你烧的一壶水的话。

0: 啊，你一下就能喝得出来。
1: 哎，对对对对对，啊，哎。
0: 啊，就是现在生活已经好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0: 不能喝出自来水味儿，必须是净化的。
1: 就这个嘴都老刁了，现在
0: 对吧？
1: 对的。
0: 啊，就是这个味儿哈，啊，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味道，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每天你睡醒的时候，
1: 啊哈。
0: 屋里边那个卧室啊，
1: 嗯嗯，
0: 会有人类呼吸的味儿，
1: 就必须得是人类呼吸的味儿，就是那股被窝子味儿呗。
0: 不知道啊，反正这个不是，那屋里要有小狗的话，就有小狗味儿了。就是比如养狗的人比如说几天没闻到小狗的味道的话，他必须得闻，嗯，
1: 啊，
0: 吸猫嘛。
1: 看来我没有
0: 吸猫吸狗嘛，
1: 我没有办法，
0: 是那样的吗？
1: 我真没有办法跟他们特别近距离的接触
0: 啊，
1: 嗯，我就顶多看看，嗯，
0: 就是每天早上当你睡醒的时候，屋子里边会有，特别是卧室哈，会有人类呼吸的味道，
1: 嗯，人类呼吸的味道，
0: 就是那种气儿喘多了，喘挺长时间的那个味儿。
1: 那人类呼出来的难道不是二氧化碳吗，哥？
0: 反正就是那股味儿啊，
1: 就咱每个人呼出来的味儿不一样。
0: 对呀，啊，这个时候你打开窗户还能闻到外边树的味道
1: 啊，清新一点，
0: 水灵灵的味道
1: 啊，空气换气换气，
0: 对啊，屋里一通气儿就好了。
1: 哎，换气儿，对对，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嗯，所以说通风嘛。
0: 啊，对啊。
1: 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开窗户。
0: 对呀，啊，嗯，
1: 通风。
0: 还有就是你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开那种老车啊。
1: 老车。
0: 哎，对。
1: 老车里边的味儿，
0: 就他开了，他这车就伴随着他，成长啊，
1: 十年二十年的，
0: 至少得二十年吧，
1: 二十年吧，
0: 啊，就是老车的那个味儿，有的时候，特别是他在抽烟，就你这个老，
1: 啊，
0: 你这个朋友他在抽烟啊，
1: 就是烟味儿混杂着老车的那个味儿，
0: 对啊，你一进他车里边就感觉这个，哎呀妈呀，就是烟油子把这车都熏五百年，像大炉子似的，
1: 哎呦喂。
0: 啊，
1: 好像就是穿越到了上个世纪的某个年代。
0: 对啊，你要开窗户还能好点啊，
1: 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再给你开空调，夏天。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啊，
1: 你就来吧。
0: 对，空调滤芯是零几年时候换的。
1: 哎呀妈呀！
0: 再加上车里边纯皮座椅那个，
1: 哎呀呀呀，
0: 啊！你要坐他车，就跟练游泳憋气儿似的，我跟你说。到地方脸再憋痛。
1: 嗯，是我也是那种习惯性憋气儿，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这就是我们生活中一些奇怪的味道。
1: 真能总结呀！
0: 啊，咱们可以再想一想哈，啊，生活中还有哪些奇怪的味道？
1: 不，那天咱俩直播间不是他那个上
0: 啊，狗屎味儿。所以说，你看，就最后一个，如果你要有一个老朋友哈，啊，开着一台老车，你就会闻到这个味道。
1: 嗯，
0: 所以说，后来让我想到什么呢？你记得现在就是你用软件叫车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啊，你基本不太叫车吧？嗯，
1: 也叫过，
0: 也叫哈。
1: 对对对，
0: 你用软件叫车的时候，他上车之后马上给你一个提示，
1: 嗯，
0: 啊，就是车里是否有异味儿，
1: 啊，
0: 嗯，啊，就这个已经作为考核网约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你看看。
0: 嗯，然后时间长了，你没发现现在的网约车基本上都是，你在上车之前，他刻意的把窗户开着，
1: 他得先把空气换好。
0: 对对对对，他害怕一旦
1: 投诉，
0: 乘客，因为现在投诉就特别是网约车的平台，那就非常简单，
1: 非常严格。
0: 对，非常非常简单，
1: 嗯，
0: 而且现在你像网约车平台对网约车司机要求也很严格。
1: 那对呀，
0: 啊，他是有监控的。
1: 哇，
0: 这个哎，现在这个。AI 哈
1: AI、
0: 啊，就是你一旦比如说有不文明的词汇出现呢，车厢内，
1: 哦，
0: 啊，哎，
1: 那就
0: 不行了，那就警告了，
1: 完了，警告你，嗯，重点检查，重点监督你，
0: 监控哈，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你看软件上它也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否有异味儿，
1: 嗯，就说明大家很在意，
0: 是的，
1: 没错。
0: 嗯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美妆硬货啊，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脸再干，天再干呢，脸都不会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皮肤照样是软嫩透亮，用两周就能够明显觉得皮肤稳了嫩了。很多女生呢都有这样的苦恼啊，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用起来呢，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太干不够滋润啊，想选到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简直像是在拆盲盒。但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呢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在一瓶里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到你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体验。在包装设计上，它通过一个旋钮调节，那如果你是干皮肤质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标志上，如果你是油皮肤质呢就调节到小水滴的标志上，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那真的是太贴心了。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是要1000多块啊，买一瓶也是真的心疼。那今天的一个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30组，正装50毫升啊，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只要599元，这样的价格呢你可以全网去看啊，真的是超级性价比。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那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植物精粹超安全，用它不会错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难得的福利，咱们抓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8: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9: 咱哥俩下。
7: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9: 什么字儿？
8: 钱。
7: 不屈服
8: 呀！谁比划我呢？
7: 不认输，
8: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7: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

0: 来，我问你个问题哈。
1: 嗯，请讲。
0: 啊、就是东北人怕什么？
1: 怕媳妇吗？不是。
0: 没毛病啊，
1: 那是东北男的怕
0: 啊，这个没毛病啊，
1: 没毛病
0: 啊、
1: 嗯。
0: 那东北媳妇怕啥？
1: 东北媳妇儿、没啥怕的，无法不甜的。
0: 我家一家就是这么个状态哈、啊。
1: 怎么、
0: 啊、
1: 怎么无所畏惧的呢？
0: 对呀、
1: 啊，一个个的、
0: 哎、呀
1: 啊，都猴大厉害的。
0: 是吗？
1: 啊，
0: 真是这样。
1: 我身边那小姐们都老厉害了，
0: 啊、
1: 我都啥也不是。
0: 啊，是吗？
1: 啊，
0: 啊，你跟他们比，你都啥也不是，是不是？
1: 我跟谁比，我都啥也不是啊！
0: 啊，
1: 我多么那个温文尔雅呀！根本不觉得我很文静吗？其实
0: 不讲理，是不是啊？你莽大劲就是胡搅蛮缠，不讲理呗，对不对？
1: 那我都认为不准确，
0: 都不准确。那你觉得你
1: 我通情达理呀、啊，知书达理啊！
0: 哎呦我的妈呀！晴天今天是。你敢说话？
1: 敢说
0: 话？虚文有点阴，你都不敢说这话。我跟你说，
1: 话打雷呀？
0: 那你寻思呢？
1: 我就喜欢那个电闪雷鸣，不知道吗，哥？
0: 电闪雷鸣的感觉是吧？
1: 对啊
0: 啊啊！你是何方妖孽啊？上此地来渡劫？
1: 哎呦天哪！
0: 啊！
1: 哎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
0: 啊、
1: 这
0: 十里桃花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咱先从东北小孩说起吧。
1: 东北小孩、
0: 啊、东北人最怕啥？先从小孩说起。
1: 小孩最怕啥？嗯，
0: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睡觉之前啊、
1: 嗯嗯嗯、
0: 啊，你我要是不睡觉、啊，
1: 哎，
0: 对不对？我妈马上就得说，大马猴子来抓你了，你再不去睡觉，大灰狼来抓你了。
1: 对呀、啊，真的，那时候咋那么统一呢？
0: 黑山老妖来抓你了。
1: 哎、真的、是
0: 开花的来抓你了。
1: 开花，这个我知道，这个、
0: 啊啊、
1: 我小时候也是被这么说大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应该，应该这个说你媳妇来抓你来了。
1: 咋的？媳妇就比那拍花的都吓人？
0: 对啊，不说东北男人怕媳妇吗？
1: 那、就怕到这程度，
0: 怕到这程度。
1: 嗯、你瞅瞅，
0: 昨天你嫂子跟我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儿，她说，哎呀，那个，我妈，你说我妈埋汰我，你说怎么的了呢？
1: 咋的了呢？我嫂子一天那么逗呢、哎。
0: 那你嫂子每天可有意思了
1: 啊？对。
0: 他说哎呀，我这个颈椎疼，我寻思我去按摩一下哈。
1: 啊，
0: 我妈说的，别去，我就能治。
1: 咋那么厉害呢？
0: 哎妈，你不知道
1: 咋治？
0: 哎呀，你不知道我丈母娘那真的
1: 是吗？
0: 东北女人厉害，东北老太太，我跟你说，她绝对。
1: 哎呦天哪，
0: 更厉害！
1: 我们都是传承下来的。
0: 哎呀，那。
1: 那怎么治啊？
0: 有点说法。
1: 不是，那阿姨要这么厉害的话，
0: 嗯，
1: 你这多造福点别人呢？
0: 那是，
1: 那别
0: 完这不就咔咔给你嫂子就开始嫩了？
1: 哎呦天哪！
0: 啊，
1: 手法啥的。
0: 对啊，中途跟你嫂子说：“哎呦天哪，你这脖子太黑了。哎”我说那这是事实。
1: 什么话呀？
0: 对啊，我说那这是事实啊。啊，你长得黑吗？对
1: 不
0: 对？不
1: 是，那你这你都跟孩子都这么多年，你老提他干啥呀？
0: 你嫂子说的，嫂子说的。我跟你说，我妈觉得她自己老白了。
1: 那好像是这么回事。
0: 他还不服呢。
1: 那事实上，哥呢？
0: 我就随他。
1: 不是哥，
0: 动不动他们娘俩先打起来了，
1: 他俩还争一下
0: 啊，因为黑这个事儿啊，真的、嗯，因为我老丈母娘总说她怀
1: 吃冬秋梨了，
0: 对，怀我媳妇的时候吃冬秋梨了，婆婆虐待她。嗯、哎呦，你就这些年，你知不知道？一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1: 那不行了，
0: 气儿都不打一处来，
1: 分分的。嗯，冬秋梨给整的，
0: 说没啥吃的，就只能吃冬秋梨，
1: 还就吃黑了，
0: 还吃黑了，
1: 根本不是他的事儿。
0: 哎，对，根本不他的事儿，啊
1: 啊哥、嗯，
0: 啊，完了，这个这不是吗？你我老丈母娘给你嫂子摁吗？摁颈椎吗？摁说，哎呀妈，你脖子太

0: 颈椎呗。
1: 你早说的，他说太黑吧，其实我都习惯了啊。就是你这么皮肤黑的人，他身边的朋友没有说你要身边朋友都说你白，哎你真白，那他认为你白汰他。你要说黑，但那他很正常，他这些年已经习惯了。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已经习惯了，特别是我总在节目里说，他都习惯了啊，
0: 已经免疫了。
1: 对，免疫了，你黑不黑的能咋的？
0: 对，免疫了，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黑不黑？你钱不都得给我吗？
0: 没毛病，
1: 对吧？
0: 哎，对 对, 对、
1: 啊，就是这样的，
0: 就让你两眼一黑。
1: 对啊，就是让你见面两眼一黑。我眼前一黑，什么两眼一黑？
0: 有没有招吧？你就说、
1: 啊、没有招。
0: 哎，对，没招。
1: 哎、气得你脸眼前一黑啊！完了，这不是完、啊、我老丈母娘说的。哎呀妈呀！哎呦妈！你这脖子呀，太黑了！
0: 哎呀妈呀！
1: 你嫂子说，本来我还没觉得咋地，结果他又说一句，他说：“
0: 嗯，又说
1: 你头发都黑。”他说：“给我气完了。”比头发黑。
0: 哎呀妈，那我嫂子是不是染头发了呀？
1: 啊啊！完，他说的，完，你嫂不愿意了，说的拉倒吧，还能比头发还黑？他说的，来，我给你照相。
0: 这娘俩是要干啥呀？
1: 嫂子不用摁了。
0: 这本来吧，人家没让他摁
1: 啊，对，
0: 人想自己出去摁去。
1: 对对对，
0: 他非要给人。
1: 对啊，气囊的啊。
0: 完了完了，非得说人家黑。
1: 对啊，
0: 这啥人你？
1: 要不说呢，就我老丈母娘那绝对厉害，我跟你说。
0: 那太厉害
1: 了，
0: 嗯。
1: 啊，我还不说了吗？带点说法。
0: 对，有点东西在身上。
1: 对啊，这是东北人最怕的是什么哈？
0: 哎，对。
1: 对，其中有一点就是。妈，这玩意儿有点说法啊！
0: 哎呦天，
1: 带点讲。
0: 对啊，你这么说，我跟你说，你就浮想去吧。
1: 对呀、啊，
0: 浮想联翩。
1: 你比如说，我没结婚之前单身的时候啊，我租个房子，我妈来之后啊，我都老喜欢了那房子，真的
0: 啊，
1: 带电梯的，完了，
0: 对呀、
1: 啊，可好去了呢。啊，我妈一进屋说的，妈，你这房子不行啊。
0: 咋的呀？
1: 啊，厕所不行，你这门对厕所啊，漏财呀、啊！你
0: 哎呀呀呀！这家伙就挺懂啊！
1: 对呀、啊，马上你这房子就得 pass 了。
0: 完了不好了就
1: 啊，就这样事儿的啊。
0: 嗯，
1: 东北人还怕什么？
0: 还怕什么呢？
1: 啊，
0: 嗯，
1: 是不是冬天最怕的就是酸菜？
0: 你就吃去吧。
1: 就现在还好点哈、啊，冬天你都能吃到山东寿光的蔬菜。
0: 哎，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在咱这边扣大棚好像也应该差不多，辽宁那边啊。
0: 是
1: 啊，咱吉林好像不行。这个气温还是不行，龙江和吉林好像都不行，大棚里好像冬天也不行，辽宁那边好像差不多啊、
0: 嗯。所以我们更多的就得吃点这个酸菜。
1: 那小的时候那可不是吗？就吃酸菜呀、啊，那到冬天没啥可吃的，就酸菜、冻豆腐。
0: 对 对, 对，
1: 豆腐、冻豆腐、酸菜、白菜、土豆子。啊，
0: 对，是就这么几样。
1: 到夏天，东北人最怕的是啥？就豆饺子吗？
0: 哎呀妈呀！上顿豆饺子，下顿豆饺子。
1: 对呀、
0: 啊，哎呦我的妈！
1: 哎呀，我就是上我爸和我妈家。那你今天吃啥呀？豆饺子，
0: 闹
1: 豆饺子。
0: 哎、
1: 明天啥吃闹豆饺子，后天啥炒豆饺子的丝儿。
0: 哎，
1: 这是吃的，
0: 这夏天就这些东西。
1: 对，都直吐豆角咸儿。
0: 别说了，哥，我今天刚吃完豆角。
1: 是不是啊？
0: 啊，
1: 就是这样的，
0: 真是啊。
1: 啊，再有呢，就是东北人最怕的就是话掉地上。
0: 哎。对真的，一个个那嘴呀、啊，这可能接了，很怕话掉地上。
1: 对呀、啊，你这话要说出来之后没有人接，你就老觉得老难受了。
0: 嗯呐。
1: 啊，
0: 是。
1: 所以说都是东北人热情
0: 没有市场
1: 啊。嗯，就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如果你总是被这个肌肤的干敏啊还有暗沉困扰的话，那选精华呢怕刺激怕添加，想要安心养肤却找不到方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新方案。说起娇韵诗双萃精华呢，真的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它到现在已经火了40年，到今天依然是小仙女们心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呢足足含了有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敏感肌的朋友用着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妈们也能够放心安排。你想要的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需求，它通通都能做到。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装在一瓶里，黄金配比，真正能够到达的是1+1=2的效果。不管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呢，脸蛋照样能够保持透亮好气色。那难怪啊，难怪能圈粉这么多年。说重点啊，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双萃精华是要1000多块，那咱们今天的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20组，正装50毫升今天是拍一发二，只要599元，这样的价格呢性价比直接拉满，只要599就可以带走2瓶大正装娇韵诗双萃精华，不管是女生自留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爱人都合适，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来用啊。咱们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和落地费，还享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才敢给到大家一价到底的实惠。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1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请您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9月初，泸沽湖的湖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时呢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呢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 都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啊，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睡。美食方面，不仅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这个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了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呢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碰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9: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8: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9: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1: 1038路况信息。
12: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13: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蔚山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学院街到硅谷大街辅路是车多的状态。
12: 那么同时呢，东岭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在自由花园胡同的附近平均时速会比较低。
13: 延安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从同德路到南湖广场是有一段较长的滞缓距离。
12: 公路大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从虎林街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
13: 再来关注一下新民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从清华路到新民广场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车辆比较排队拥堵的情况。
12: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世纪快速路目前的南向北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13: 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对向车道也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2: 东部快速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多。
13: 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附近目前是会有一段较长的滑行节点。
12: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3: 一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5、6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3、4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凉意了，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要多备一件薄外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16到24度，吉林阴，16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17到26度，四平阴，15到24度，通化阴转小雨，18到26度，白城阴转多云，16到23度，辽源阴，17到24度，松原阴转多云，16到24度，白山阴，14到25度，长白山至北区多云，15到25度。

0: 事，畅行网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是一个颇为舒适的一天哈、啊。今天呢，天气格外的晴朗，同时呢，气温也是相当的舒适了啊。
1: 而且天非常的漂亮，蓝天白云。
0: 就是我一年当中最喜欢的一个季节，能够单穿衬衫的一个季节
1: 那就是现在这个天，你一天比一天喜欢了。
0: 对。
1: 前天的时候觉得还差一点，昨天觉得差不多了，今天正正好好。
0: 因为昨天这个下班这个出这个楼门的时候、我又发现好像穿短衫短裤的时候有一点点凉了啊。
1: 那这个温度真的很难把握呀，
0: 真的很难把握，再高个几度就热了，
1: 对、
0: 再低个几度又有点冷，需要穿外套了。
1: 明天可能就更冷一点、
0: 没事，我可以的。
1: 你这个你要不，
0: 因为我还有好几件衬衫没有穿。
1: 你要不啊，你就是薄厚不同也会有，是吧？
0: 其实我有很多的衬衫，但是这个衬衫每年出厂的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少。
1: 你应该也是一种就是秋季限定博主。
0: 哎，对，
1: 有的博主他只在冬天的时候会出来，
0: 是
1: 你就是秋天的时候，你一定要珍惜这两天。
0: 我是秋天衬衫博主啊。
1: 对，今天晚上就不要回家了，你就在伊通河上。
0: 今天这样的日子，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不回家，我在外面瞎溜达好吗？是不是感觉哎呀，怪吓人的
1: 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要有个取舍了，天儿好和日子好。
0: 我不能白天的时候溜达吗？是不是可以啊？
1: 你不是寻思你火力旺吗？好，
0: 哎，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
1: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夜间呢，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明天白天啊，我们全省晴，有时多云。在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
0: 哎，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安全法》呢，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订了个别的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1: 修订草案提出，建立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安全制度。修订草案规定，明确上道路行驶条件，自动驾驶汽车通过道路通行规则符合性测试，并依法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明确违章处理原则，相关的交通法律行为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具体方法呢，可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牵头制定。
0: 同时明确保险制度，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实行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办法呢，由国务院制定，强化企业的责任，要求生产企业和进口企业确保自动驾驶汽车道路行驶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不得虚假夸大宣传自动驾驶的功能。
1: 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

0: 生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同时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并且明确确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出行方面，金秋启幕，购车正当时，为了进一步提振汽车大宗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契机，激发汽车消费市场活力，长春市开展2026年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安排5000万元的资金惠民让利活动。
1: 活动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27号到9月30号含起止的日期，期间呢资金申请额度使用完毕，活动会同步的结束。活动补贴对象呢是个人消费者，户籍不限，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新车销售企业购买价格2万元及以上的小型微型乘用车，在参与活动的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价格3万元及以上的二手小型微型乘用车，均不包含营运车辆。
0: 补贴资金呢以银行卡转账的形式发放，在参与活动的新车企业购买新车按购车发票价的税合计金额呢分为4档，新车购车发票金额2万到5万元的补贴标准为每台1000元，5万至10万元补贴标准为每台2000元，10万到20万元补贴标准为每台3000元，20万以上的含20万补贴标准呢是每台5000元。
1: 同时呢，在参与活动的二手车销售企业来购买二手车，按照车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分为4档，那么3万元到5万元的补贴标准呢是每台1000元，5万元到10万元的补贴标准是每台2000元，10万元到20万元补贴标准是每台3000元，20万元及以上的补贴标准是每台4000元。
0: 消费者在手机等电子设备上下载并登录懂车帝 APP， 在懂车帝APP 首页搜索长春市购车补贴、购车补贴等关键词，或者是直接点击政府补贴频道，即可进入本次活动补贴的申请平台。
1: 想换车的朋友最近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现在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下班的时段哈，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兼职啊，他可能现在刚刚下了班，马上就要去上另一份班了啊，非常非常的勤奋。而且呢，现在这个社会也给了很多朋友一种多元化的选择啊，之前经常讲斜杠青年嘛，你不仅是这个身份啊，下了班之后你可能是一个其他人。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收音机前的您啊，有没有过哪些兼职的经历啊？如果说你现在的工作可以做兼职的话，你最想做的兼职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
1: 没错，那今天呢，同样为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的抽奖池，就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那么同时呢，最近的天呢是越来越凉了啊，空气也是越来越干了，很多朋友会觉得最近的工作真是忙到飞起，天天加班熬夜啊，明显感觉这个脸蛋是又黄又垮了，千万不要让熬夜呢拖垮你的后腿啊，保养的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牌美妆福利限时抢先上线，直接给大家上硬货，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来了，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也不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啊，皮肤照亮是非常的透亮，那么用2周就能明显感觉皮肤稳了嫩了。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啊。那很多女生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苦恼，就比如说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这个精华，用完了之后呢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觉得太干又不够滋润，想要选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这个精华简直是在拆盲盒。但是今天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因为它把水溶 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的精华合二为一，在一瓶当中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你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体验。它在包装设计上面有巧思啊，会通过

0: 一个旋转的调节，旋钮的这个调节，如果您是干皮肤质，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这个标志上，如果说呢是油皮的皮肤，就调节到小水滴的一个标志上，您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真的是非常贴心啊。那当然了，它也挺贵的，官方旗舰店啊，正装5毫升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真的是很心疼啊。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限量的临期捡漏只有几十组啊，我们正装50毫升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拍一发二，只要599块钱，这样的价格您全网去看真的是超高性价比啊。如果说您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那么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植物精粹非常的安全，用它不会出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到2027年12月份，难得的福利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2: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为了全面落实教育部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相关的工作需求，近日长春市教育局组织召开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实施工作研讨会议。
12: 为切实做好吉林省2026年成人高考报名工作，畅通考生咨询渠道，8月26号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吉林省2026年成人高考报名期间咨询电话，各招生院校各地区公布公开电话。
0: 26号，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
12: 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影像与文创单元重点活动“致映春城 AIGC 影像路演”顺利举办。
0: 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
12: 吉林省市州级首家卫生健康专属服务热线辽源市6666120卫生健康服务热线正式开通，工作日8小时人工作息值守，夜间周末及节假日开通转接服务加受理登记加预约处置，实现全年服务不打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26号10时30分许，因

0: 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1: 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0: 15/1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扩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0: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 15% 到 50% 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1: 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学好了无人机工作任你挑。现在呢，无人机飞手的缺口非常大啊，考证也会好就业。想要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同时呢，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试剧内超试剧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做兼职的一个经历啊？如果说你有机会啊，来获得这样的这个兼职的机会，你的工作是允许的话啊，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1: 是的，这位朋友是发送的关键词不对吗？这不已经弹出来教运师了吗？
0: 对啊。
1: 对啊，这就是教运师啊。
0: 嗯，他可能我不太确定啊，我们又给您重新回复了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看看这个链接里面能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啊。
1: 大家点进我们的那个菜单栏当中，就会有一个就是美妆啊或者美食啊，就是平时我们假如说这个东西你买的特别好，然后我们最近不再售卖的话，你进去直接搜那个关键词，其实也可以搜得到。
0: 是的，
1: 但是这是一个小秘诀吧。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你是搜不到的。
0: 是啊，再说了，我们用这个方法能骗您什么呢？骗您的点击量吗？应该也没什么大用啊。大家可以仔细的这个找一下，这边呢我们的链接又重新给您发了一部分了啊，你可以看一看。
1: 是的。
0: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兼职的事情啊，来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做一个这个兼职，或者你心目当中理想的一个兼职到底是什么啊？
1: 对，人家说就是2026年啊，就再往后的每一个年份，大家的工作都是这样的，就是很少再有一个你能够进来就上一辈子的工作了。每一个人他身上都会有至少2个以上的工种的工作了，就是你可能白天，比如说你干的是脑力劳动，下班之后就做一个体力劳动，
0: 是
1: 啊，或者是你这个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活动，然后你下班之后又做了一个比较动态的一个活动，可能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几个兼职吧，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已经做这个兼职了啊，都是兼职做自媒体。
1: 哦，自媒体，哪怕是坐着玩，
0: 对，
1: 但是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0: 很多人的这种心情就是我先坐着吧，
1: 对
0: 吗？万一能做起来呢，是不是也是一个零花钱呢？或者是万一给自己这种职业，做一些规划。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上班的时候也是被迫做了自媒体，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企业在这个招聘的时候都说，你不仅是做这个，你能不能做自媒体？你能不能直播啊？
1: 哎， 然后就算是你没有做自媒体的话，其实下意识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是
1: 就是在你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会下意识说这我要拍下来，
0: 嗯，
1: 我这号不就火了吗？对，但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就在脖子上挂那个嘛，就是去哪里都会开拍，
0: 嗯，是。
1: 哎，我这两天好像是把我的这个号刷成了。
0: 嗯，怎么呢？
1: 我以前刷到的全都是外地的发生这种事儿的，我现在刷的全都是咱们本地的账号。
0: 嗯，
1: 而且还都很火
0: 啊。
1: 就是比如说，嗯，医院门口免费送盒饭的。
0: 嗯，
1: 以前我刷的都是外地的账号，现在就是都是我们长春的朋友。
0: 是
1: 啊，然后还有一些长春很火的大博主。
0: 嗯，
1: 啊，有些人就在我们家楼下附近，就是在吃饭呢，然后探店呢，哎，全都被我刷到了，以前我都刷不到。
0: 你可能就是看了一些，它是一个连锁反应。
1: 哦，越看
0: 你现在看这个视频，就影响你下一条刷到什么。
1: 他就是发现我爱看长春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0: 因为之前听你口音没听出来，系统没有识别到。
1: 哦，怪不得是吧？我这个人没关系比较强，
0: 这个可能是北京的吧？
1: 我说之前老给我推海南的呢。啊
0: 你看，终于承认了啊！
1: 哎，但要说到兼职这个哈，就是如果纯凭我的兴趣爱好出发的话，
0: 嗯，
1: 我其实很想做一个跟宠物相关的兼职
0: 啊，跟宠物相关的兼职。跟宠物相关能做什么兼职呢？
1: 比如说上班帮人遛狗啊，因为你毕竟大学没学医学嘛，
0: 是
1: 这个，你现在去学剪毛的话，可能也不是。哎，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吧，
1: 可以，
0: 他不就跟理发师一样吗？
1: 剪毛要脱产去学的，
0: 要对脱产去学。
1: 对，然后我不知道
0: 夜校不行吗？
1: 夜校有吗？
0: 哎，剪毛什么的，就是宠物美容师，他是有证的吗？
1: 对啊，他要去考证，对他要脱产，你去学个就十天半个月的，然后你通过这个考试，
0: 但这个有国家级的这个证书吗？还是
1: 应该也是
0: 行业的认证？
1: 有的，你忘了他们有那种国家级的比赛吗？就这个毛就非常好看呐，
0: 啊啊啊，
1: 怎么样的？然后那天来了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嘛，我就说，哎呀，我这么喜欢动物，其实当年我要是学一个这个宠物的相关就好了。
0: 嗯，是。
1: 然后医生说，哎，现在宠物的分儿还高呢。
0: 啊，
1: 就是宠物医学是这个医学生里面分儿比较高的了。
0: 对，因为现在就是这种什么呢，叫独身经济啊，可能是比较火一点啊。
1: 嗯，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单身的人士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比如说他们所这个相关的宠物的一种情绪上面的攻击啊什么的，
1: 哎，
0: 那可能日后会比较火。
1: 你必须得给他治好，那这个就，
0: 必须给他治好吗？
1: 这个还压力还挺大的。
0: 啊，
1: 而且你看，你喜欢这个小动物是一方面，但是你在学它的时候，
0: 嗯，
1: 你是要拿它的身上做实验的。
0: 是，
1: 你想很多医学生他们都被迫养大兔子，
0: 嗯，
1: 养大什么小蛤蟆，养大什么小鱼小鸡，
0: 感谢这些动物们在我们医学科技的发展当中，
1: 对，
0: 啊，做出这个贡献。
1: 所以你喜欢动物的同时，你还得是一个心比较狠，就是你有一个长远的那个心态的人。
0: 嗯，
1: 我还干不了这个活，所以我也就留
0: 做这个宠物护理啊，宠物美容什么的，可能就不涉及这些东西了。
1: 对，就能好一点。
0: 嗯，北白说想在电影院里面卖爆米花。
1: 哦，
0: 自己可以偷吃是吗？
1: 为什么喜欢去电影院卖爆米花？
0: 可能会觉得很香吧。
1: 哦，那是
0: 啊。但是我也想去电影院里面做这个兼职，但是我不想在柜台卖东西。
1: 你就想坐里面看是吧？
0: 对，就是比如说那种打扫卫生啊什么的啊，我觉得能挺好。
1: 我怀疑每个那个电影院下面都会有一个阿姨立着条站在那看。
0: 但是我估计啊，就是好多这个电影，就算是再好看，你一天看个七八遍之后，也有点恶心了吧？
1: 你换影厅
0: 啊，包括很多，那有什么区别？不是都是同一个电影吗？
1: 不是，那这一天不是很多院线排？
0: 就是好多那个电影，然后可能现在大家习惯，可能猜后面有个这个彩蛋啊什么的。
1: 哦，
0: 有些朋友看完了之后就一直迟迟不走嘛。
1: 哦，
0: 就有一些这个大爷大娘就是做那个保洁的。哦，他说没有彩蛋，快
1: 走
0: 吧，
1: 走吧，
0: 啊，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说明他们也都看过了。
0: 对，因为很多这种伟大的电影导演，他们其实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1: 什么经历？
0: 比如说曾经在那个什么录像带店里面做店员，空闲时间就一直看各种各样的这种影片，
1: 哦，
0: 啊，然后积累了这种阅片量。
1: 嗯，
0: 哎，喜欢这个东西。
1: 对，有没有哪个导演是以前在电影院扫地？
0: 嗯，
1: 然后因为每天在这扫地啊看片啊，后来之后出来做了。
0: 好像是有电影，就是叫什么电影档案馆工作的人。
1: 哦，
0: 好像是有的，好像是有的。
1: 哦，
0: 嗯，
1: 那这个经历还蛮特别的，
0: 就觉得很特别。只是说现在这个上映的电影没有那么多，我觉得。
1: 对，应该采访一下那个牛来的妈妈。
0: 嗯，
1: 就是有没有可能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0: 这件事情交给你了，你说吧。
1: 哎，真的现在没有人采访他们吗？我们
0: 你觉得没有人采访他们吗？
1: 应该有。
0: 怎么可能？
1: 那我没有刷到。
0: 就是火的时候，这些媒体全都会贴上，
1: 蜂拥而上。
0: 人家只是说想要安静啊。
1: 哦，
0: 不想要这个面对这些啊。
1: 对，他也是没想好怎么面对嘛。
0: 怎么说是不是？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做兼职的经历啊。那你觉得如果说你的工作允许的话啊，你想做

0: 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有心了，
1: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离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陈总，
5: 嗯，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离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来，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8: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7: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过做兼职的一个经历哈、啊
8: 嗯？
7: 或者是说你这个活动这个工作啊，允许你做兼职的话啊，你想一想做哪些这种兼职的活动？
8: 啊，谈了天，他说医学生不养兔子，会直接做，养兔子是跨度时间长的药物实验，
7: 直接做兔子吗？
8: 对。
7: 直接做是什么意思啊？
8: 就直接用他手术啊。
7: 啊、嗯、不养是吧？
8: 对。那我有刷到一些医学生，就那种大学生研究生，然后他们会发说这个小兔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7: 嗯，
8: 然后说当时选了一只自己最喜欢的兔子，结果一直、嗯、老师告诉我们说那就用这个兔子来做什么
7: 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不是亲身做这个的，你也没有办法辨认这个真假嘛，因为除了兔子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动物啊，这个就涉及到医学的这个伦理方面了、
8: 嗯、
7: 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啊。
8: 我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们上过一节生物课，
7: 嗯，
8: 生物老师说让我们回家带一条鱼，
7: 嗯，
8: 然后把那个鱼带来之后，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把这个鱼怎么样啊、
7: 嗯、
8: 就只是在它的尾巴上取下来一小块儿，然后应该还可以。
7: 鱼说是 thank you thank you，
8: 就很多动物的耐疼能力是，
7: 拿我剪掉
8: 呢，很多动物的耐疼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就取下来一小片，因为它那个是大尾巴鱼嘛，取下来一小片，用那个载玻片给它夹住，然后放到显微镜下。
7: 我们做的实验都是洋葱，
8: 我们
7: 洋葱皮，
8: 我们做鱼，我们还是，我印象当中我不记得啊，
7: 家里没有鱼怎么办呢？
8: 我家正好养鱼啊，我爸很喜欢养鱼、啊。
7: 就是我说，就是没有
8: 鱼，他们就去买一条小鱼啊，
7: 还得特意去买一条。
8: 或者你可以借同桌的小鱼尾巴，反正就是每个人都要在那个载玻片里自己观察一下。然后我印象
7: 当中，一圈进来之后，同桌的鱼那个尾巴变成筛子了，都已经。
8: 我不知道这是我在书上看的，还是老师给我们放的视频，还是我们真的在那实验室，印象不清了、
7: 嗯。
8: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青蛙，就是我们给它做了什么实验，然后它还能看到它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在跳的那个感觉。
7: 嗯。嗯
8: 哦，但这个印象不深了，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生物课。
7: 那应该不会吧？
8: 应该不会给我们
7: 鱼尾巴上面的细胞，它会跳吗？不至于。
8: 青蛙
7: 啊，青蛙，
8: 就是给它做了什么什么实验之后，然后你还能
7: 看到它在跳。你可能是看的一些这个科普的视频，对于你们初中生来说，这个实验有点难了吧？
8: 嗯，现在想想，其实鱼也很残忍了，但当时大家就是那样就去做了。

0: 唐乐天说我想做电影院的检票员啊。
1: 嗯，电影院
0: 这个兼职有什么特别的呢？
1: 撕的可以特别齐，很解压，对吧？进来之后你就咔一撕完六号厅。
0: 但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想摸那个票啊。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人说那个就是那种小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物质。
1: 什么物质？
0: 就好像叫什么酚什么的。
1: 会怎样？
0: 就是对这个身体不是说特别的好，但是你只要不这个长时间的超量接触它就还好。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超市里面打那个小票，我都用手捏着看。
1: 哎，我发现你真的好惜命哎。
0: 对啊，
1: 你这有一点
0: 我在意的都是会影响我健康的东西，不影响我健康的东西我都
1: 对、但你的那个程度是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程度。
0: 你那有可能吧，有可能啊。严上说作为一名天天要打两份工的职业奶妈，这是三个职业了，还有奶妈，说我的那叫宝妈吧，我的兼职库真的是海纳百川啊，各种各样的兼职都做过，好累啊。所以我的命中情职是试睡员，最好是五星酒店那种总统套房的试睡员啊，我可以给出非常正面的一个测评，
1: 非常正向的测评，
0: 你给出
1: 正
0: 向的测评，那就不需要你测评了呀。
1: 就是你这不说假话吗？
0: 实话实说。
1: 对，我虽然没有做过这个试睡员啊，但是我想象的，你肯定就往下一躺就要知道这个枕头高度差了几毫米，啊，你说我这个弯曲程度是否贴合人的这个脊椎，而且你得是男生跟女生不同啊，男生的重量和女生的重量跟在这个床上适配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得是非常专业的。
0: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些博主，就是那种酒店测评博主，就是别人会觉得很羡慕他，会觉得好玩嘛，然后他说很累，其实
1: 很累吗？
0: 对，就是不停的要舟车劳顿，因为去了之后、可能只给你住一晚。
1: 那是真的可以睡觉吗？
0: 是可以啊，那要不然呢？
1: 我以为就是躺一躺就起来了。
0: 那不是好像
1: 真的可以睡，
0: 你可以睡一晚，但是就是一晚、但是你可能要舟车劳顿再回到其他这种那个地方去，而且你睡完了之后你还要拍照啊，录视频啊、写心得啊、测评啊，其实不是那么舒服的。
1: 你像我们之前去那个酒厂，就发现他们酒厂里面会雇那种侍酒师，是叫这个名字吗？长酒师。
0: 有品酒师、
1: 对，
0: 但品
1: 酒
0: 师是职业的、那种。
1: 对，就是职业的、他们在那个厂子门口挂了好多招牌，而且里面我印象当中是女生居多的。一个啤酒厂啊，就是这个大概得有个六七个人，而且算是比较大。
0: 因为男生可能喝就喝多了，容易。
1: 我说那他们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他说对，就是对于他们这个舌头啊、敏感度啊什么之类的，
0: 他们吃东西是很注意的，不会吃什么太咸太辣的这个东西，影响舌头啊。他们也不会酗酒。
1: 不会酗酒，
0: 对，
1: 那他们现在
0: 反而不会喝很多酒，
1: 应该已经不爱喝酒了。就是你想一想，
0: 那倒也不一定吧。
1: 你把这个东西喝到嘴里之后，你就要开始品它。你说这个酒，它这个刚入嘴的时候是什么味道？前调什么，后调什么？不知道啊，大概就这样。谁还能真正享受这个酒带给你的快感啊？
0: 可能也是有人喜欢吧。他可能这种节制性的品酒，
1: 对，
0: 节制性的，因为他们也不可能天天去喝嘛，可能出了一种新的批次啊，或者一个新的这个品种啊，
1: 他不是外来的
0: 香型啊，
1: 他就是这个厂子里的员工，
0: 对呀、他也不可能天天喝呀。
1: 那没有品酒的活
0: 啊，造一瓶给他喝一杯啊，造一瓶给他喝一杯啊，都喝死了吧？
1: 不是，这个品酒师他应该是每天都在喝的，
0: 那喝什么呢？有什么好喝的呢？
1: 那个。酒线啊，每一批出来的酒他都要尝一尝，保证一下
0: 啊。那肯定就是每个批次喝一点点嘛。
1: 对对，就可能他每天都在喝，
0: 对，
1: 每天都来一点。我想象一下，我觉得不快乐。
0: 那比如说我要是那个餐厅的那个大厨，我已经不用自己那个做饭了，然后那个大家做每个菜出品之前，我都那尝一口。我觉得也还好吧，
1: 就这个意思。
0: 我觉得还好吧。
1: 很多大厨他都
0: 你会因此不喜欢吃饭吗？我觉得不会吧。
1: 那你看那个大厨就不是自己尝的哦，在那个
0: 他给别人尝吗？
1: 对啊，那个欢迎来龙餐馆。他就是把那个外面服务生叫来，来尝一口，尝完之后他就走了。
0: 他是给他体会，给他体验，就说哎，做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让他记住。那肯定要自己尝啊。
1: 对，那他这不是没有自己尝了吗？这不是给别人尝了？
0: 那不是一个情节吗？也不是所有大厨都那样，而且他算什么大厨啊？
1: 怎么不算大厨啊？中国大厨。
0: 我说那种大厨，这种大酒店那种行政总厨那种。
1: 这还不算大酒店，国际大酒店。
0: 好好好。哎呀，国际可能稍微有点远啊，但是在我们的国内有非常多的地方值得去看一看啊，比如说我们的云南。
1: 是的，九月份来到云南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时节。
0: 是。
1: 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云南有几条线路哈。那比如说有一条呢是去往我们这个雪山，玉龙雪山的，那可能这个地方的海拔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如果说您是要给父母

0: 来报的话，或者有小孩子的话，可能有这个高反的担忧。另一条线路呢是去往西双版纳，那西双版纳这样一条线路呢是时长需要比较长，因为我们这里涉及到一个四飞。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香格里拉线路，这条线路可以说是最适合我们九月出行的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就在九月中旬，九月十号带队大家一起飞往我们的泸沽湖女儿国和雪域香格里拉。我们是一个双飞六日的高奢团，依然是由我来带队。九月十号呢，我们共同出发，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而且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孩子们也开学了，人比较少，人少景美，性价比非常高。我们来听一听啊，如果说您感兴趣，可以先记一下我们这个联系方式，微信电话同步的13843100340，13843100340。为什么这个时间去我们泸沽湖这条线路是最好的？因为此时此刻哈，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铺满湖面，这湖面就像仙境一样，湖面上开满了花，而且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此时呢，香格里拉的草原也化作了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个地方是很多这个人生拍照打卡点，就外面那个浪拍过来的时候，你在虎跳峡上拍出来这样的一张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帅。而且呢，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族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一起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你看，玩得很好，我们晚上呢睡得也非常好。为了让大家保证好体力、好精力，我们全程甄选的是携程四钻机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来到云南怎么能不吃火锅呢？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而且还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更有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这是我们当天晚上到了之后的一个欢迎晚宴啊，所以做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级。我们落地之后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您献上花环来接站了。你在整个的游玩过程当中，之前我们会体验到的就是，你看同样一个行程，就是大家玩的这条线路，可能我们一起吃饭的饭店也会有其他的地方在接团，但你看他们餐桌上摆的就简简单单的几道菜，感觉有一点穷酸，有一点可怜。但咱们这边的桌上永远都是满满当当，就像一家人一起聚餐一样。这就是交通广播跟我们出行给您带来不同的这种品质。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哈，原价是6980元每人，现在我们因为马上就要出行了，现在已经开始订机票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您记一下这个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我们现在每人仅需4999元，一价全含无自费的哈。有任何的这个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

0: 实也经常听到。
1: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来，开开开，他家买活动蔬菜都一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停，咱们停电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听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做过兼职？如果说允许的话啊，你会想做一些哪些方面的兼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联系啊。中奖的朋友，您关注一下您的私信。那么同时呢，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来看看啊，大家都做过哪些兼职？废话连篇说了，大三的时候和女朋友一起在某冰淇淋店做过兼职。哎，这个还挺好玩的啊，
1: 挺好玩的。我已经错过了这个时间了。
0: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做兼职的，在那个肯肯或者麦麦做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对，你那个年龄去做，我觉得是很坦然的。但这个年龄去做，就有一点
0: 也有啊。其实那个店里面也有非常多，比如说那大哥大姐什么的，大姐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做一些这种这个前厅清洁的这个工作。
1: 对，我之前看到说有一个这个作家，他就是在自己的写作之余，他特别喜欢去从事，就真的是爱好，喜欢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就去帮别人收拾家，去帮别人做饭
0: 啊。
1: 然后这些年就是这些体力劳动的价钱也上来了，当作家挣的没有就是干这个挣的多，也是就是反正多个手艺多条路嘛。
0: 是，全职做这个啊。然后就是当时我们很多这个朋友都在做这个嘛，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朋友同学去了，因为呢有些东西是有数的嘛，有些东西它是比较偏视觉上面的这个东西，他这个同学就打了一个那个冰激凌，然后他就给他打了一个好高好高好高，那个都要倒下来了。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具体的这种数量的嘛，就是反正你能打多少那个打多少，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别人都在看，然后他们那个领班那个看见就批评他了啊，
1: 对啊，
0: 说这不能这样啊，
1: 做得太过分了，
0: 朋友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
1: 一看就没想干场，
0: 挺好玩的啊。
1: 对，还有一些那个在里面工作的说，他比如说这个东西卖不了的话，这个餐是可以他们员工吃的，就在里面工作了

0: 好像分时间，好像有段时间是可以的。
1: 对，在里面工作的人，他们经常会晚上一起吃这些东西。
0: 但是有些东西，比如说，比如说就像那个汉堡啊什么的，大的这个东西，因为如果说你长时间出现了很多这种过了时间不能吃的损耗的话，那是要追责的啊、那就是你没安排好嘛？为什么没有人点你还要出呢？但有些东西它可能数量没有那么的，比如说薯条啊、鸡米花什么的，
1: 对，
0: 那可能会那什么。
1: 而且他们经常会有抽查、有巡检，
0: 那当然了，
1: 也蛮严格的。
0: 大企业就是这样的啊。
1: 四哥来了，他说：“为何我有好心情，仰问苍穹无回应？”你问我就行，我知道你为什么有好心情，你肯定又喝酒了。快乐开启玻璃瓶品酒大师，我报名，完全免费，我高兴。提俩条件行不行？广播必须随时听，简单小菜我申请，条件满足可力挺，没有念山绝不行。
0: 他们品酒好像不能吃小菜，
1: 不光有小菜，还有咱俩呢。
0: 是，
1: 也得站在前面。
0: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在那个酒厂里面品酒，好像不能配这个小菜吃吧？
1: 应该是会影响
0: 它的口感，
1: 也怕你费酒。
0: 他们就是纯饮，纯饮、净饮都是。
1: 对，而酒量还得好，不能喝多。
0: 是，其实好像有些朋友就是那种喝多少都不会醉的那种人吧？
1: 有他解酒酶比较好。
0: 会有啊，爱杜说了，给顺丰送过快递，去餐厅当过服务员啊，去做过电话客服，发传单太多了，记不过来啊。发传单我上大学的时候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长春比较特色化的一个兼职，就做群演。
1: 群演你也做过？
0: 我没做过，就是我有朋友做过，他们演过电视剧啊，演过电影什么的，都拍过。
1: 好的，哎呀，我以前没有尝试这些。我
0: 其实，你要去尝试，说不定能出来呢。
1: 我
0: 先从小角色开始，然后那个导演说，哎，这个女生长得不错啊，先给她安排一个台词儿
1: 啊，
0: 演个丫鬟什么的。
1: 群演我现在也可以干的，我是说这些，比如说超市啊，或者是发传单啊，这些你现在去尝试的话有点晚了吗？
0: 也可以啊。
1: 那你大学的时候，我们以前学校有那个勤工助学岗。
0: 你想比如说就是那个大街上有一群就是大爷大娘什么的发传单。突然出现一个，哎，像雨山这样靓丽的美女，说，拿一个吧。很多朋友还是这个愿意接下来的。
1: 那这得给我多少钱？我愿意干这种。我不是说爱干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人生当中应该有一个这个体验。
0: 我记得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是30还是40一天？差不多吧。
1: 那不少了。一天啊。
0: 一天。
1: 一般来说，时薪在8-9块钱。大部分的工作
0: 差不多吧，当
1: 时
0: 在那个连锁店里面也差不多。
1: 对，
0: 这个
1: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你们可做的兼职太多了，真的
0: 是
1: 好时候到了。
0: 我做家教。
1: 家教，对啊，就而且你看以前家教女生有很多不敢去上门做的嘛，现在他们全都可以自己在寝室里就能做。
0: 是，
1: 就是你只要想做兼职，兼职的这个种类非常非常的多。我也从事了几个兼职哈，但我一般都是还是跟主持相关的。你看我有教过普通话考试。
0: 是。
1: 因为这个普通话考试，他倒没有挣多少钱，但是我认识了世界各地的朋友。
0: 世界各地吗？
1: 中国各地吧。中国各地有一些朋友，他甚至连汉字都不会写。
0: 我就想教那个这样的。
1: 你想教这样的？
0: 对，我就想教外国人，在教他的过程当中，我也可以。
1: 不是外国人，
0: 学外语。
1: 新疆的朋友。
0: 新疆的朋友。
1: 就是。
0: 那我学那个。
1: 你要从拼音开始教起。然后你在教的过程当中，就咱不说新疆的了，新疆这个那太难了。
0: 跟你对话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对话。
0: 那还行吧。
1: 对话起来不是非
0: 常的。那他可能只是要重新打基础罢了，他也不是说。
1: 对。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困难嘛。就是接这种因为你是要包过他考来这个证的。从几百块到几千块。
0: 还要包过。
1: 当然要包过。你从几百
0: 当然要包过啊，
1: 对啊，
0: 给多少钱啊？包过、
1: 从几百到几千块啊，越简单的就越便宜。你像贵的新疆的，有到3-4千块钱都有。他就是想，他就要考一个最简单的二乙就可以。
0: 我说怪不得前几年你有段时间上节目的时候口音怪怪的，
1: 有吗？
0: 没有开玩笑。
1: 然后那些
0: 一点都不幽默，你这个人。
1: 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什么时候口音怪怪的？但是
0: 你说不来开，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1: 我就发现啊，我以为我是很喜欢这个专业的，
0: 是，
1: 但是在教他们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没有那么喜欢。
0: 因为有些朋友的口音确实是很难改，让你会觉得很挫败啊。
1: 而且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姐姐，这些姐姐她可能比如说她要去做老师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你面对的是一个成年人，
0: 对，
1: 然后你们 们两个也是可以正常沟通，就是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是很礼貌的，你在第二三节课的时候
0: 就骂你了，
1: 我很想骂他但是你知道作为这个位置你不能骂他，
0: 因为成年人的口音。

0: 说实话很难改，
1: 很难改，
0: 就是而且有些朋友是听不出来区别的。
1: 对，
0: 你说一，他说二，你说是一，他听不出来一跟二有什么区别，那就完蛋了。
1: 哎，而且我们是在电脑上面对面，你知道那个、
0: 还会有一些隔阂。
1: 对，那个摄像头把人脸放大，那个感觉啊，就是觉得
0: 把人脸放大也不行。
1: 那个表情，再加上他那个不停发错那个语音，你在这边抓心挠肝，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我后来特意录屏了一段我在上课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是我就
0: 穷凶极恶了，
1: 我就能知道我以后如果养了一个孩子是什么样。
0: 那也不一定啊，那孩子也不一定是那样。
1: 就是我全程在薅头发，我说不对不对，就比如说我现在想到一下，比如说牛，牛这个字啊，就是有一个很
0: 有些地方朋友会那个发成
1: 牛啊、
0: 哎
1: 然后他会比如说这个牛走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
0: 小路上，
1: 对，就是牛走在一条狭窄的小路
0: 上，
1: 哎，就这一句话，
0: 你教的是蜡笔小新吗？口音是好熟悉啊，
1: 就这几个字，你可能抠30分钟、40分钟也过不了。
0: 不是，那只能是专项训练了，前鼻音后鼻音什么的。
1: 我们就是在专项训练这个字，但这个字能
0: 你教他不停的说我的名字，
1: 说牛，
0: 我的名字对于这我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是噩梦，牛练牛练牛练，
1: 真的
0: 是他们说不清楚的。
1: 你的这个名字太针对南方人了，
0: 很针对的啊，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吐了嘴。
1: 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兼职。
0: 这位朋友匿名说，上学放假的时候在大学兼职做
1: 校警。
0: 就是一些维护这个治安啊。
1: 对，这应该蛮帅的哦。
0: 嗯。
1: 啊，女孩子吗？女孩子也可以吗？
0: 我不太去啊，为啥不行呢？
1: 我好像没有见过。
0: 他应该不是吧？他应该不是。
1: 小贾不是女孩子吗？
0: 不是吧？他说他剃光头呢，还。
1: 哦，他不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同事朋友是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那我一直认错了。那这个蛮帅的。
0: 哎，很有趣啊。
1: 嗯。
0: 其实呢，这个生活当中现在可以做这个兼职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了啊，只要是不影响我们的本职工作啊，我们的工作也是允许的。你精力可以的话啊，做一个第二份的职业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得开心，做得快乐吧。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教育师的双萃精华啊。刚才呢，上一个时段有些朋友可能点了这个链接之后发现音乐不见了啊，是因为我们的库存有一个调整啊。现在呢，我们已经重新的调整了库存啊，您到这个链接里面就能看得到了。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教育师的双萃精华真的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啊。它到现在呢火了40年，到现在依然是很多女生心中的六边形战士，因为里面呢足足含了21种的高能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那敏感肌的朋友呢，用着也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妈们也能放心安排。您想要的保湿啊、维稳啊、提亮啊这些护肤需求，通通都能做得到。它把水溶性的精华呢和油溶性的精华装在一瓶里面，是一个黄金配比啊，真正能达到1+1=2的效果。不管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的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呢，第二天脸蛋照样能够保持透亮的好气色。也难怪呢能够圈粉这么多年。在这呢说到重点哈，官方旗舰店5超声的双萃精华要1000多块钱，因为确实一线品牌啊，买一瓶真的很心疼。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限量的临期捡漏只有20组啊，正品保真，我们正装50毫升，今天我们拍一发只要599块钱，这样的价格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只要599带走2瓶大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精华，不管是您自留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爱人都合适啊。效期呢到2027年12月份，放心大胆用，咱们是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和落地费，还享受汇率的优惠以及呢税费的补贴，才敢给大家一价到底的这样的一个实惠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同时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9: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8: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9: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滋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今天有没有觉得我这个状态很好，很漂亮？
1: 阴天下雨打孩子就高兴。
0: 就是我今天那个洗完头发，我就说人啊，只要你用心，就是导致自己哪怕就是这周多洗一次头，你都会觉得自己精神不少
1: 啊。
0: 嗯，我今天
1: 就洗完头就不一样了，
0: 洗完头就是立刻就不一样了。然后我
1: 就天天洗一洗，
0: 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1: 不是，那你想啊，你现在都已经是这个层次的艺人，
0: 我哪么个层次，哪么个层次，
1: 就是
0: 只是比你高一点点的层次，
1: 高一点点的就属于是人上人了，你就不是 NPC。
0: 我们两个的差距就在于我有头发你没有，
1: 对不对？我你哪怕我是拉，你现在也算 NPC 了，对不对？你高一点点他也是高了，咱就天天出去找个理发店洗一下子，你不也不费事吗？你在那块一躺，然后他给你吹，
0: 就让我出门，就让我卖脚多做一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费事。
1: 那啥吧，我们之前学养老的时候有那种上门洗头的，
0: 真的
1: 有家政上门洗头，那老人有的行动不便，那不就得上门给洗吗？你就找着你家社区有没有这项服务啥的，天天上去上家里边给你洗一下子。
0: 这频道多少啊 ？FM 103.8，吉林省范围内全频率，就是全省同频覆盖的，都是能听到的啊。
1: 是频率，频道是电视那边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FM 103.8，FM 103.8，
1: 对，
0: 嗯，就这么个数字。
1: 或者现在很多都是车载那种网络的，你就搜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啊。
0: 嗯，哎，就你有没有哪些行为？就今天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对自己很好，但真的懒得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啊、
0: 我今天那个刷抖音，我就是光刷那条抖音我都已经累了、
1: 啊、
0: 就是一个女生，她的睡前护肤就是在面前摆一个小桌子、
1: 啊、
0: 她先是拿一个菜板切香蕉，把所有香蕉切

0: 碗放一小罐子里怼碎，怼碎完之后往里兑点什么东西，然后再拿呼到一个就是面膜纸上，然后再贴到全脸，拿香蕉敷完全脸，这是第一步哦。
1: 这不现代的平谷一点红吗？那块自制啊，
0: 就是把那个香蕉再撤下去之后，拿那个湿面巾呐，再给脸擦一遍，擦一遍之后再敷一层那个，就是往脸上刮腻子、刮大白、刮那种清洁面膜，刮一层。刮完清洁面膜之后呢，然后再要做那个正常补水的面膜，再做一层。补水面膜完事之后，上面还要整一层，就是那个面罩，那个面罩应该是各种灯、紫外线灯啊什么的，就是烤你的脸的，
1: 让它吸收更好。
0: 不是，就是让你的脸就白呀、就是状态好一点的那一种。然后呢，这个时候把头发的用发网箍上，糊一层发膜，带一个那个什么蒸汽的发包。与此同时铺给在你的床做手术都没有那么复杂，对，在床上铺一层垫子啊，然后铺一层垫子，先给自己的那个穿上一层秋裤
1: 啊，
0: 穿上秋裤，穿上厚袜子，把自己套到一个蒸汽袋子里，然后摁加气儿加气儿，整个人就胀在里面，加上脸和头发就一起蒸，大概就蒸了个20多分钟之后出来，把那个睡裤再脱掉之后呢，抹那个身体乳，抹白白，抹完白白之后再把睡裤穿上，穿上之后再给整一层关节热敷，就保养的那一层东西。这个期间她老公就在旁边看着，就是满脸懵，然后
1: 这女的是想长生啊，怎么这么会保养、
0: 真的、
1: 这个、
0: 就是我觉得
1: 秦始皇会她这一套的话不至于那么早为啊。
0: 然后她做完一样，就剩下的就轮到她老公脑袋上，轮到她老公头上，就是这我只是说我能记住的这些项目啊，大概有个12-13项吧。就是光看那一条视频我已经累了，我就想问问上一天班的带一天孩子的人，真的能在晚上把自己做到如此的精致吗？但是我无数次的问过自己，
1: 那你会羡慕他这种生活？
0: 太羡慕了。就是我无数次的问过自己，如果我每天就是能持之以恒的坚持护肤，我现在的皮肤状态会不会好？肯定比现在好很多，
1: 差一兜水儿。
0: 对，肯定会好很多。但你这么想完之后，你还是今天晚上还懒，我甚至就是每天定时卸妆，有的时候都快做不到了。
1: 就是那个我的抖音的收藏里边啊，有很多的各种什么居家的什么 HIT 啊，什么做到这几点，什么燃脂一整天。我现在就是尽量的，就是点开抖音只看主页，不进收藏，我怕我看着了焦虑。
0: 我就也会焦虑，你看说看见在床上切菜，我就直接滑走了。哎，就是你不仅啊，就比如说你那个每天让你练什么夹，就是用膝盖夹那个什么运动器材，然后就会让腿又细又直。
1: 对，
0: 然后每天坚持什么踩10分钟，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像斜坡那个板儿，然后就会让你的小腿肚子就是变小，然后每天那个练多少次200次那个腹式呼吸，你的这个皮肤紧致，然后腹肌斜方肌什么都没了，怎么怎么样，我看见就点收藏，看见就点收藏，
1: 就是
0: 不会再练，但是就真的刷到会焦虑，你就会觉得他每个都跟你说的渲染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就会让你觉得你每天就抽5分钟功夫你没有吗？10分钟功夫，半小时你用来让自己变美不行吗？
1: 对，
0: 很难。
1: 就是那个每次收藏的时候寻思，哎呀，这才5分钟10分钟，一天拿出来这玩意儿太简单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就先不做了，反正都已经看了，
0: 是
1: 明天开始。早上起来就觉得，哎呀，这一整天呢，我现在做太累了。到了晚上说，哎呀，都这点儿了，就已经不适合运动了。
0: 所以我觉得中年人就有一种气血不足的感觉。就是我现在就是明显的气血不足。动动就觉得累，能坐着我不站着，然后能躺着我不坐着，就是明显的气血不足。
1: 对，
0: 什么时候那个来广东，我走到广东集训一点都不足了。
1: 啊，走着去啊，这么大腕儿走着靠腿去。
0: 说不是名字，你还是电台主播。那当然了，我在工作上气血非常的足。
1: 哎，
0: 我所有的气血应该都用在我的工作上了。就是你看我沈阳办完专场之后，我第二天素材给到我手里，我等到我下班的时候得到家已经9点半了。9点半我开始重新看一遍我这些素材。
1: 看。
0: 我当天晚上，然后土豆就是欠欠给我发微信说你干，就我说你别跟我说话了，我说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剪出3条。
1: 我忙着呢。
0: 他说我剪一条视频需要那个3个多小时，我说那是你笨。然后我当天
1: 现在练出来了，
0: 我当天晚上剪了6条出来。
1: 嗯。
0: 剪到2点多，我就不剪完全睡不着觉似的，我所有的气血都用在剪视频，都用在工作上了。
1: 你剪到几点啊？
0: 啊，
1: 你剪到
0: 2点多吗？
1: 你剪到2点多，
0: 我都10点开始剪，
1: 你再熬10分钟，把豆哥再剪一个，
0: 不可能，
1: 你那玩意儿多快呀！接到宣传。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 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4: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10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刚才小二美说挺精准的，就是想干的熬夜都要干完，多晚都要干完，不想干的就是懒都干不完，而且就是拖延症不是我们觉得一终身都在克服的一个难题。我最近就有几个拖延症，就是这个事情本身我就觉得刚开始让我做的时候，不是说让我做，就是这个事情我刚开始知道我需要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烦呢，可能做起来又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就是不想去做，就一直拖一直拖，拖到今天实在不能再不做了。我今天就是在路上两分钟我就发现给他干完了。但是你要是说你这个事情你不想做，你不被他焦虑也可以。我这样天天想到这个事情没做呢，我就好闹心。
1: 这一段时间
0: 就是好闹心的，就是这个就感觉一直肩膀上做大山，告诉自己一来微信我就怕人家催我了，我就好担心这个问题。
1: 现在好像挺多人都有这个大山，快开学了，作业都没完成的。
0: 对，结果我发现，哎，两分钟这个活儿就能干完，立刻就解决了，长舒一口气。哎，现在我还有一座山没做呢，我今天打算到剧场我就做。
1: 给谁分配一下钱？
0: 解决拖延症，这个说这个问题说的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听起来像那种假大空的道理。但是解决拖延症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做。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立刻就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你做起来就不会拖延，因为你很多事情你做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开始
0: 很简单，只要你开始做了，这个事情就等于成功一半了。
1: 压力都是自己心里给的。
0: 对。
1: 唐乐天说大学时候懒，早上没课就不起，自从早上吃了学校食堂的鸡汁大包子，便宜又好吃，1.5元一个，就有了早起的动力，然后再次起床失败。
0: 哎，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里面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有没有大连的朋友，有大连的朋友帮我扣一个，
1: 不是小二美吗？
0: 他不算，就有没有大连的朋友。
1: 他是不算大连的还是不算朋友？
0: 大连的朋友你帮我扣一个一。因为我现在能想起来，就因为食堂，哇，真的还有大连的。就是因为食堂而让你自己就很想念一个地方。我有大连的朋友啊。好。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就我初恋男友不是在那个大连东软吗？
1: 我寻你在大连上大学呢，你以后说话先把主人公说说。
0: 就是大连东软什么什么学校，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然后我当时不就是长春大连就是两地通勤嘛，就是一到周末我就去大连。然后他们学校里面就有一个芸豆饭。给我吃服了，小小的我吃服了，甚至就是吃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就哭完之后，当时想就是那咋办呢？那以后还能吃着芸豆饭了吗？
1: 那就在
0: 大连
1: 学校
0: 东软信息学院，对
1: 啊，
0: 对，
1: 那学校咋的？不处对象不让进啊？
0: 就不是啊，你得用饭卡。哎呀，但是
1: 你就再找，
0: 但你不能因为碗芸豆饭从长春去到大连吧？说你初恋不是高中同桌吗？没有了，当时高中同桌没恋上，是纯他喜欢我啊。
1: 啊，人家那时候多火啊！
0: 没有，整个青春期就他一个追我
1: 啊，
0: 还让我抓着了。
1: 那现在还是想去，你不大连要去演出的就去吃一顿呗。啊，大学现在好像轻易不让进了。
0: 对，
1: 啊，
0: 是什么时候回长春？每次第一排都抢不到。
1: 那就那啥吧，你把你姑娘培养到那大学不就得了吗？
0: 我
1: 干啥呀？啊，瞧不上你。干啥呀，这小眼一抹他好像不太对啊，不像要说啥好话啊。
0: 没有，我不要求他一定要上大学，就是他只要是，
1: 啊，就算考上了你也得给你姑娘办一个本降专。
0: 我跟你说，好本科不比大专差。
1: 对，就得上的好大专啊。
0: 说我给你带几个韭菜盒子去吧。东软信息学院民办本科分数不高啊。对，就是他当时分数也不高，就去到那个学校嘛。
1: 对，
0: 但是那学校学费还挺高的。
1: 就因为那个民办的本科他的学费都会高一些啊，比这个正常的那些普本什么的都贵挺多。
0: 哎，这个男生也值得我做一期故事会，什么时候他能来我专场啊？
1: 他现在干啥呢？
0: 没有，很多年没有联系，上次联系是他结婚的时候找我去主持。
1: 不想给钱，
0: 没说钱不钱的事儿，我当时单纯是档期不行
1: 啊，就没去，啊，
0: 对，
1: 行吧，
0: 要不哎呀，
1: 现在闫宁就是恨自己之前对象处的太少了，
0: 对，
1: 根本不够用，
0: 对呀、啊，改行了吗？这是我主业，怎么说是改行呢？从何说起呢？来吧，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来吧，朋友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目前呢，无人机的飞手缺口非常大，考证呢就非常好就业了。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呢，请你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你的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你就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并且你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肯定是踏实的，通过就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啊，包括这个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总之，关于无人机的一切证件，你来这儿就一站就全都解决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都给你搞定。考了证，哎，好就业，想飞呢你就直接考好这个证就完了，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好嘞，咱们看完了就业方面啊，咱们再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你都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明显，治疗的效果呢也就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0: 哎，今天说的是有哪些你知道对自己好但是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对，其实有很多吃的东西也是，就从小我就知道芹菜降血压对身体好，一口我也吃不进去，那玩意儿买回家了放厨房我就想把房子卖了，就是一点儿我也闻不了那个味儿，一分钟都待不下去啊。就有很多对身体好的也确实是接受不了。
1: 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我现在不仅是气血的一个问题了，我现在成为中灯之后还有一个问题，
0: 岁数大了，
1: 就是听不进去建议贼犟。
0: 你要啥建议？谁给你提建议？
1: 不是，比如说谁跟我说点什么
0: 啊？
1: 说你这哪首歌，那首歌你别唱了，我心里就会触犯我的逆鳞
0: 啊！我必须得唱，唱哪首歌？说，你不用铺垫这些。
1: 不愿意走出舒适区，不愿意改变，是我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就是
0: 我说上来怎么不聊互动话题呢？憋着要唱歌。
1: 我前两天跟一个同事我俩聊天儿，然后就聊到一个问题，然后就说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一个通病，就是我每天都跟他说，我说你哪里应该改，哪里。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俩其实都有，就是我不愿意刷同行视频
0: 啊。我看
1: 我刷不了一点，我刷到任何一个同行的视频，我就会点不感兴趣。
0: 你怕学去？
1: 就是我怕被别人影响
0: 啊。对。因为这个喜剧舞台，你听到了别人的段子，你在自己创作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想起这些东西。
1: 这个其实是很少的一方面，然后我就是固步自封习惯了，我就是希望也不要看到别人的优秀引起我的焦虑，也不要看到别人不优秀然后引起我的不平衡，他凭什么火呀、
0: 啊、
1: 也不要这样、
0: 啊、
1: 就是我只要刷到同行的视频我就点不感兴趣
0: 啊，
1: 我就所以导致我你看我自己的那个私人的号码嘛、
0: 啊、
1: 就是一点都刷不到跟脱口秀相关、哎、跟电台相关的主持人相关的内容，我全都刷不到，
0: 全是抽象，
1: 全是搞笑视频、娱乐八卦、电视剧解析、
0: 育儿，
1: 对，小朋友小猫小狗都是这个玩意儿。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就是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号呢，因为就是做的是这方面内容，所以大数据呢就会一直给你推这个。
0: 对，
1: 前段刚开始呢，兴致勃勃的去养号，就是怎么养一个号呢？
0: 得刷，
1: 就你刷就搜这样的内容，然后你碰到这样的，你坚持看完，看完之后只要不是这方面内容，你就点不感兴趣。你刷到比如说50条、100条，这个号就养成了，
0: 把号养成就好。
1: 对，全部都是这个内容。所以导致我现在不小心点进这个号，一点进去发现是什么脱口秀的视频，我都赶紧
0: 完了，
1: 不看。我说到底
0: 这晦气、啊、
1: 养完有什么用啊？这号养完有什么用？不敢看。
0: 养完给别人看吗？
1: 会，大连会的，大连会的啊。
0: 给别人用吗？
1: 哎呀，所以就是不光是说那个行为，就是就吃的喝的用的能让自己好的，但你坚持不住，就是思想上、意识上、精神上的东西、现在都已经坚持不了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老的表现。年轻的时候我不是，
0: 啥都能接受，
1: 我就是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现在人家做的厉害、我都说
0: 什么类型，
1: 我得学、我得整明白，我得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就完了，
0: 那时候什么类型的对象都想尝试一下，
1: 也是
0: 男大，我试试怎么事儿，商业精英，我看看有什么区别啊。
1: 其实我一直想找商业精英也不找我呀。
0: 这不找着了，巨鳄还不算商业精英吗？
1: 那不算，自己做买卖的、
0: 啊、精英
1: 才算是商业精英、
0: 啊、
1: 给别人打工上班的
0: 啊
1: 都叫臭上班的。
0: 那人家辞职吧，
1: 那不行、
0: 啊、
1: 那我们家就没有活路了。
0: 那你看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事怎么这么多呢？
1: 主要得1.85米以上，200多斤，黑的，说话乱吃乱吃的、
0: 啊、
1: 谁乱吃乱吃啊、
0: 哎、对呀、啊、粽子不算商业经营，那不自己做买卖吗？
1: 啊对呀、啊、你说
0: 找
1: 说乱吃乱吃的纯粽子，
0: 你找过呀？怎么样啊？
1: 他是家族买卖，就是没有什么门槛、
0: 啊、
1: 会投胎就行。
0: 那不也是就商业吗？倒霉精英。
1: 哎，粽子孩子好像快出生了吧？
0: 哎呀，
1: 他五月份的时候怀孕4个月，现在是快生了吧？
0: 5月份4个月，
1: 现在7个多月了。
0: 现在是8月份。
1: 对呀、啊，他俩当时奉子成婚嘛。
0: 啊，那也不可能现在就生了，生他能不告你吗？
1: 谁说奉几个月了？
0: 行了，先接到宣传啊，到时候不得给你起名吗？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

0: 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了。
1: 来，我把这个讲了。我刚才就想在直播间讲，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也不是不能说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刘展宏呢，突然就是有点诗
0: 性
1: 大发了，走到我们的这落地窗前说：“你来，
0: 嗯，
1: 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
0: 谁跟你说这个了？我谁跟你说整的就好像那个暗示你似的，是不是有病啊？我就说你瞅着今天月亮像假的似的。
1: 对，他说话就比较糙嘛。他其实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哎，你看这个这个月亮好圆。他说的，哎呦，你瞅瞅这月亮跟假的似的。你就是
0: 我要哑一点的话，我就得说明天咱俩一起看日出啊！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啊？
1: 真的就是，你就说文人。人骚客和这个大粗人，这不一样。然后我刚才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他招呼我去看月亮这一幕，让我想起来张爱玲的有一篇小说，就《倾城之恋》，很多人都看过。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呢，叫白流苏。白流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世？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她呢，就是在早年在家里面的就是安排下，就是嫁了一个人。嫁了人之后呢，这个人就是总家暴她，反正就是过得也不是很幸福。但是她屡次回来，就说我要离婚。可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亲人什么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白公馆呢属于就是已经外强中干的一个状态了，外面还叫一声公馆，还说一算一个大家庭一样，对，但其实早都已经空了
0: 啊，
1: 其实日子过得已经非常紧巴了。但是这样往往这样的人家呢是最要面子的，
0: 最傲，
1: 对，就是你面子塌了，里面就真的塌了，所以他就不敢就是一定要维持着表面的风光。白流苏的这个婚姻其实就能给到这个家庭里面一个断账的支持，因为他那个他嫁那个人家里还可以
0: 啊。
1: 嫁的那个人还可以，但白流苏呢，就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了。这也能体现出来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女人，很多人就认了，就摊上啥老爷们儿，他就大概率就认了。
0: 父母之命。
1: 对，但是他坚持离了婚。离婚之后呢，他得到了一笔这个财产
0: 啊，巨款。
1: 不是说巨款，但也是不菲的一个数字
0: 啊，反正比自己家现在这个情况强。
1: 是的，但是他那因为他回到家，这个钱呢就自动就是被他的这个嫂子什么的接管了，因为就被他现在这个家庭的话事人给接管了，慢慢的就把他吃空了。吃空了之后，大家看他就是有一点点的，就是眼中中刺了，就你没啥用了，你传出去还挺磕碜的，这离婚回来还搁家住着，还给娘家住着，就相对来说有点磕碜了
0: 啊。
1: 就这么一个一个
0: 前情提要，
1: 前情就是前情一个提要
0: 啊。
1: 然后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就家里面觉得他是累赘之后呢，就总给他介绍对象给他说介绍这个名字，介绍那个其中有一次介绍对象的时候，介绍到了一个男主，这个男主的名字我刚才有点忘了，特意查了一下，叫范柳原这个范柳原其实不是介绍给他的是介绍给他妹妹的，因为在大家的眼中，范柳原虽然是一个私

0: 生子，但是是一个非常有钱非常有身家，而且现在自己事业做得也很好，经常他的主业在香港那边做买卖的一个人、
1: 哎、
0: 是这个白公馆现在的实力所匹敌不上的、
1: 啊、
0: 他们就把这小妹
1: 了
0: 对、
1: 啊、
0: 贡献出去，然后让这个小妹要是能重走他的路，就重走这个白流苏的这个路就更好了。
1: 还是联姻一下啊，
0: 是的，然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呢，整个家庭也非常的隆重，就去到那个电影院里面、
1: 啊、
0: 然后还去到一个就舞厅，那个年代的舞厅，大家一起跳舞啊什么什么的那种、
1: 啊、
0: 跳舞的过程当中呢，范柳原恰恰相中了白流苏这个已经离异的女人、
1: 哎、
0: 她对上眼神了、
1: 哎、
0: 就是离大家很不理解的是，这个白流苏呢这又好，虽然好看但是岁数已经大了，而且还有过一段婚姻经历、
1: 啊啊，他拿什么跟小妹比呀、啊？
0: 是、这个范柳原呢就邀请过他，就是范柳原是一个把渣写在脸上的人，就是说我不太结婚、
1: 啊、纯花花公子，
0: 我不想结婚，我给不了任何女人承诺
1: 啊，还是个超绝地炮气泡音啊啊！
0: 哎呦，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
1: 啊、自己都乱
0: 了，我就给大家讲细一点了。然后有不是还有人当真事儿听的、那我家那个业主群里发的事儿，
1: 当时那啥上晚报了吗？
0: 然后那个就是他俩就总之简单说吧，就是他第一次跟这个接触，他就跟他去了香港，去了香港之后呢，就是当时人家还觉得挺有面子
1: 啊，
0: 就是说哇谁能想到
1: 啊
0: 他能就是被这个范柳原相中、
1: 然后他吵上了，
0: 对，然后跟他一起去到了这个香港，但是大家都说肯定代表不了世界
1: 啊，
0: 你把
1: 多花心，
0: 人家玩腻了就会让他回来的、
1: 啊、
0: 他去了之后他还有点高傲的这个心情，他就觉得、我不可能没命没份的，我就跟你、我虽然现在好像在世俗意义上来讲我不是那么值钱啊，咱们物化来讲说不是那么值钱、但实际上我在你这个心理上我必须得这个有点地位、
1: 哎、
0: 我必须得拿捏你一下子，我们两个在技巧上是能够匹敌的，
1: 我得独一无二是吧？
0: 对，但是第一次去迎接范柳原就没吃到这套
1: 啊，
0: 他随即的要走，连范柳原也没拦他，
1: 哎、帮打车了还
0: 就那、
1: 说到骑驴
0: 叫车
1: 啊，到骑驴停一下，给他送车站去。
0: 说那我给你叫个车，你走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反正白流苏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之后这就彻底抬不起头了
1: 啊，
0: 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不是用老话讲，
1: 这被推回来的，
0: 让人圆回来了。你看我们就说他指定是跟人过不长，
1: 嗯，
0: 你说你这去一趟是跟人干啥了？
1: 就照我这话说的，
0: 其实他第一次去香港跟这个范柳原没有发生任何肢体关系，他一直在拉扯的过程当中、
1: 他在这吊呢，
0: 但是他回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名声已经臭了，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已经离婚离异的女人跟人家拿着行李包去到香港，去到人家的城市、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他俩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没有过任何的肌肤之亲、这个是没有人相信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他无论如何解释，他挨家挨户敲、白流苏也刀疤吗？他没有，他逃婚没生、啊，
1: 对，
0: 挨家挨户敲门去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情了。
1: 他也没证据啊。
0: 对、
1: 嗯，
0: 他的名声已经臭了。
1: 嗯。
0: 实际的好处又没得到，因为你这谁就是越有钱越接，你切记，因为范柳原你不见兔不撒鹰，
1: 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对，
1: 是自己挣出来的，
0: 人家就跟你手都没拉过，能给你花几个子儿吃吃喝喝，那算得着吗？那不算吧，
1: 就给你打一车花的钱、还是到付，
0: 是不是、就是整得挺磕碜，他发现自己名声已经没了，而在本地的话可能会再给他介绍的就是比去到谁家里面当七八个孩子的后妈、
1: 就得再降一个档了，
0: 那他不如说我就不要所谓的那个矜持名分什么的，我就跟着范柳原过吧。他就又打包去到那个范柳原的那个 去那个城市，去到香港了。到了香港之后，就这故事怎么来的，不是说到月亮吗？他俩又进行了一轮拉扯，其实来之前白流苏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我这次呢就是要默认我做你的情妇了，
1: 我不要名分了，
0: 对，我就是要做你的情妇了，但是我不能就是进来之后我就也得给自己点牌面，我不能进来我今晚帮敲你屋子，那以后咱俩搁一堆过吧、他不能这样
1: 说，那什么明早上我擦完地我再叫你起床，
0: 对，
1: 也不能这样。
0: 这时候张爱玲笔下的这个男人的就是他的那个哎呦那个会聊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他为什么能是渣男、那个小情话说的，上一次能这样说话就说的能够让
1: 撩人，
0: 就是这么撩人还不负责任，一听是渣男但你又欲罢不能的，是他的第一炉香里的乔西乔
1: 啊、哎呀妈，你看的不少，
0: 我太爱看张爱玲了。然后我先跟你讲
1: 啊，
0: 他就是给他两个房间是隔壁屋，他不去敲门，他给他打电话
1: 啊，
0: 他电话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拉扯的过程，就是这个白流苏其实还在电话里面哭了
1: 啊，
0: 但是这些他都不管，
1: 分分你给我憋过去，
0: 他们两个还在吵架
1: 啊，
0: 就正常吵架的时候男生基本上咱们就有两种解决方法了，一种就吼，哎我错了别生气了我哭了我就别哭了别哭了，一种就是你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1: 啊，冷暴力
0: 对，

0: 就基本上。哎，就这两顺，
1: 也就这样。
0: 打电话说你上我这屋来，我给我挠挠后背。
1: 后脊一定要刺挠啊！
0: 这男人就是这两种办法，他没有，就是在白流苏哭着的时候，他知道他在生气，他觉得哄他没有意义，他觉得呢，我给你承诺，我给你不了，我给你什么样的哄你，怎么能哄你呢？
1: 我也不能降低我这边的预期。
0: 对，他知道他在哭，他就跟他说，我想透过你的窗子。看月亮，不就想搬你那屋睡吗？
1: 想换个屋。
0: 你他不就咱说白了，他不就是想搬人屋里睡去吗？我讲的是真事儿啊。我家物业群里发的事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因为他这屋不朝阳啊，看不着月亮。
0: 直到他哭了，说你别分儿上，
1: 你给我憋回家，我数仨数啊。
0: 他呢，他就是想，就是其实就是想，就是咱俩同居
1: 啊。
0: 说的话非常一个，就是非常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跟你同居，就是心里面他俩的这份博弈已经差不多了，就已经知道你这次回来就默认咱俩得过了，我不给你名分，你也得跟我过，咱俩还得一个屋里面。
1: 我给你拿捏住了。
0: 对，我就咱俩说，就是你没有名没有分，你必须得跟我同居了。但是呢，他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他此时此刻的这个白流苏，他还心里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别扭，但是这一句话就是，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我的拖鞋我给你摆好了，来，
1: 他好像不说好像也能让人进，
0: 我一会儿给你泡脚。
1: 他就这种情况之下，好像啥也不说进去，他都不带拦的，他好像都不会锁门那个人。
0: 白流苏说，我今天订的是如家精品，这屋没有窗，我走廊咳嗽一声都能听见，你还来吗？反正说，最后这吱吱扭扭的想上楼，不知道咋说，最后打电话你给我叫梯。对，就张爱玲写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这个小说其实我已经看了得有就是得好多年了，但我现在就是
1: 记忆犹新，
0: 就是因为当时看的时候，我的那个旁边那个弹幕都已经写飞了。我当时觉得哇天哪，这哎呀啊，这小范柳园，这搁谁都折他手里。
1: 这玩意儿也算是两情相悦，两情相悦算是就差这么一个机会。你要是不喜欢这边，你爱睡睡不爱睡滚啊，你就在那屋待着呗。
0: 是因为他那就你看了整篇小说的时候，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1: 就坡下驴。
0: 他最后有了名分
1: 啊，
0: 他最后就是跟他
1: 保姆，
0: 不是他最后真的是有了名分，但是经历了一些战乱，在战乱的一些时刻，还有中间的一些故事吧。
1: 他得做点什么牺牲，让人有所改变。
0: 就是他们两个共患难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范柳园他觉得说，其实娶她也能接受，然后他就终于成为了范太太。然后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他说，他现在终于成为了。那个范太太
1: 啊，
0: 但是范柳园再也不跟他说情话了，他的话要留给别人说
1: 啊，那还是死性不改呀。
0: 就是这个，就是范柳园来讲，他的这些嗑吧，只能是跟这个就是外面人说，跟自己媳妇儿他就说不 了
1: 没用了，说那么干。
0: 他终于如愿以偿得到名分，可是再也不跟他说情话了，他两个就是也就那么回事儿，
1: 那离了吧。
0: 就是你就也写得很写实，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大家对那个张爱玲的这个评价，其实有的时候就褒贬不一，有的说张爱玲是最物化女性，
1: 太现实，
0: 然后也有人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是最清醒的，但是你就是哎呀，就见仁见智吧。但是我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存在说两个人是一切都大好。
1: 他就是只美化了辞藻，没有美化结局和现实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我突然这个分享引上来了，我明天再给大家讲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
1: 还有
0: 我他的
1: 没少看的
0: 就
1: 书，
0: 不是你们大家都听过《第一炉香》，这是张爱玲最有名的作品之一，《第一炉香》。有知道他写过《第二炉香》的吗？
1: 什么？第一炉香我倒不知道。
0: 那我有空我给你讲《第一炉香》。他的那个《第二炉香》。其实在我看来比第一炉香更值得咂摸。
1: 你看你
0: 电影我也看过，
1: 你天天看这些玩意儿还能跟大家分享，我看那个东西一分享大家说我剧透。我那玩意儿都是手法和杀人手段。我要是一分享了，大家就说这书白瞎了，把河鬼透露出来了。
0: 真的就是我建议大家都看看第二炉香。第二炉香是在我们今天的网络时代，是就是为什么说经典作品，它的这个作品能一代一代流传，是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有更深刻的意义。就第二炉香到今天网暴盛行的这个年代啊，会让你觉得它更值得大家都读一读，都品味品味，就是人言可畏，就是三人成虎的这个感觉，太吓人了。
1: 你就当一个读书分享博主呗，你整一个账号。
0: 我一共读几本书啊？我就是纯爱看。
1: 能做仨是仨。
0: 我只爱看搞对象的小说。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其实读书也是一个好习惯，也多数人。
1: 但谁能坚持住啊？我这两次坐飞机再也没有看进去过书了。
0: 咋的了现在？
1: 啊？
0: 你之前看书就在飞机上看，现在为什么？
1: 因为现在都起太早了，搁飞机上咕咕漏觉啊。
0: 哎，我也是。我那个之前的时候，这个出去玩，一般下午晚上航班我带本书，来回两个航程，基本一本书就看完了，因为两个航程也四五个小时嘛，够看一本书的。然后上次去济州岛都是红眼航班，都是早起，上了飞机之后我把书往那一摆，枕着就睡着了。你别说，这书还是有用，能当枕头用。
1: 真的，来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说我不是比一八八帅吗？为什么先发一八八？啊，你等一等吧，你自己对自己没有认识。
0: 现在你这个专场嘉宾都求着发自己呀、啊，
1: 因为
0: 蹭流量。
1: 也不是吧，
0: 互相成全啊，
1: 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给他们剪出来什么鬼样子。
0: 对呀、啊，你在那块你也没有正面角色呀。
1: 小鹿有点壮，他说刚刷到看岔皮了，以为你开了个彩票站啊啊！就我们背景后面确实有点像那个、
0: 啊、红红火火的感觉。
1: 我说在哈尔滨咋听不到啊？对，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台。
0: 对，
1: 所以就是你要是在哈尔滨或是吉林省省外的地方，需要在就网络电台收听啊。
0: 对，网络收听、啊。
1: 嗯。说宁子高情商了。
0: 拽根说红虽然没看过第一炉香，以后可以找人整个头一炉烧棍。哎，我看看怎么这玩意儿，这拉黑才快呢。哎，一下子就进去了，
1: 加入黑名单就可以了。
0: 一下就进去了。
1: 怎么？哎，你不会点呢？这有啥不会点？怎么点不上呢？
0: 你看啊，这不怪我啊，拽根啊，
1: 我帮你呢。
0: 年龄整进去的。
1: 哎，怎么看没看着？等我重新，我还能拉不明白。
0: 你看闫宁拉黑可溜了，一下就溜进去了。
1: 加入黑名单
0: 啊！
1: 哎，那确定建搁哪儿呢？你看，
0: 你应该再点一遍就行了。
1: 你看我苦苦点
0: 啊，不让呢？
1: 嗯，
0: 可能拽根是不是开挂了？不让进。
1: 你看它下面那个页面啊，点这个
0: 是吗？
1: 嗯，
0: 然后再点它。
1: 对，
0: 删除用户并投诉。算了，别投诉了，别投
1: 诉
0: 了，
1: 不投
0: 诉
1: 就直接加入黑名单呗。
0: 那、好像不让直接加了，不让了。不让了，必须得点一下。算了，不投诉了，给他留个微信号吧。啊，他说 stop。
1: 你挺漂亮的，关掉美颜吧，美颜太重了。哎呀，别管我，
0: 哪开美颜了？
1: 别说我。
0: 这能算是开美颜
1: 吗？你来天津了，七号我去现场，我去真实，你去记住我。哦、OK。
0: 套你妈的！
1: 我想投诉。大冰柜，你等一等，咱们给大冰柜点点关注。
0: 大冰柜谁呀？
1: 大冰柜是我沈阳专场的嘉宾。
0: 嘉宾现在故事儿了、
1: 不是、就是那个上台的叫嘉宾，其实上台之前他们都是观众
0: 啊，就是这个当天选出来的幸运观众。
1: 是这样的，那个大冰柜呢，他是我那个专场的第一个上台的男生
0: 啊，
1: 后来就是玩了他全场，因为他就是
0: 记忆点很深，
1: 记忆点很深。然后那天在后台，有朋友就问我，说，哎，闫宁，你专场那些男嘉宾都是雇的吗？他们咋都那样，现实中都找不着？
0: 咋这么有活？
1: 我说人都是有磁场的，
0: 哎，
1: 我吸引来的人都那样式儿的，
0: 啥样人找啥样人。正常人也不买票嘞、
1: 不是，就是我就是在平时他是正常人，他一跟我唠上嗑就感觉他像那种平时会流哈喇子，
0: 被传染了。
1: 哎，
0: 就是带着活来的，今天我一定要帮闫宁出条素材。要不然我就白来。
1: 对。来吧，今天还没唱歌，你来唱首歌吧，好不好？很少有我这样的高冷男神，太对了，我明天必更你。
0: 这么大岔没打过去，
1: 因为我你的素材我已经粗剪完了，我都是自己粗剪，然后我粗剪完了之后交给那个剪辑去剪，他有他的顺序。上场的嘉宾是临时表现还是提前对好词的？你问问那现场嘉宾，就搁着直播间里面呢，从来不整对词的事儿。
0: 你就看闫宁上场那些人，你给他。

0: 死词儿他未必能念得住。
1: 而且只有你看过现场，你就会知道这玩意儿不可能存在死词儿，那玩意儿唠的天要北角的。
0: 你就真给他死词儿，他们都得拿稿上。
1: 我也记不住啊。月亮之上 ，OK， 挺应景。但今天这个阴历，咱唱月亮之上啊。
0: 但今天月亮确实是挺圆的，没有。
1: 我们都是对好上去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月亮之上，我唱过月亮之上。
0: 真没有，我骗你。
1: 鹏哥31号来蹭热闹吗？他来啊，吸我耳朵。
0: 真没有，
1: 没有，
0: 我不骗你，这不是。
1: 那我们
0: 不用凤凰传奇，没了，那就给大家分享好消息吧。你干啥呀？撅、个老嘴呀、不让唱就不高兴。
1: 想唱什么歌？
0: 就非得要唱，就没开嗓就是不高兴。
1: 不怕上场的嘉宾尬住了没台词，不存在。如果嘉、你，因为他们不是演员，你不能指着人家话密，人家有意思给你，那人家
0: 那叫
1: 演员
0: 干呗。他们互相自己传个局，在那个酒局上面互相唠多
1: 高兴。是在于你怎么引导、你问什么问题，你接他什么话，现场调成什么样的？哎，跟你讲这干啥呀？你
0: 再让你学去，
1: 对，再让你学去。说宁姐使劲整你啊，不可能冷场，你看看。你看看，每次看到后面都以为是那个唱个山路十八弯啊！
0: 你不行，
1: 不行，
0: 你唱
1: 不
0: 了那种这个高的山。
1: 我想唱个，再搜搜刀郎有什么歌吧。
0: 刀郎的歌给你念了好几遍了，这歌单你没有一个会的。
1: 张宇，我就喜欢这种豪迈点的那个。
0: 张宇老师沙哑嗓算豪迈派的。
1: 名字什么星座？是摩羯座。
0: 你不行，爱情买卖吧。
1: 哎，王菲唱过一个爱情什么来着？呼叫转移，
0: 那是陈奕迅的
1: 啊。爱情，因为爱情，因为爱情，
0: 因为爱情，他豪迈啊！
1: 我曲风不限，
0: 那老情歌，齁慢齁慢的情歌。
1: 想你的夜，哎，想你的夜可以啊，想你的夜吧。
0: 行。
1: 哎，不能想你，今天7月15唱想你的夜。
0: 那你到底唱
1: 因为爱情吧？因为爱情吧。
0: 因为爱情了，
1: 吓死我了！这家伙得今天阴历7月15唱上那个想你的夜里，咱俩一起对唱，他跟李亚鹏唱的是吗？
0: 跟陈奕迅，
1: 不好意思啊。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1: 唱啊。

0: 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1: 人来人往。
0: 行了，再给大家缓和一下心情吧，不要再听这种这个鬼哭狼嚎般的感觉了。跟大家推荐一条旅游路线啊，我们1038又新开了一条云南的旅游路线，即将启程。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团期就在9月10号。咱们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也是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为什么团期选在了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啊，这个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在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也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而且错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而且这不仅是一次旅游，而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还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也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还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的携程及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啊，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野生菌火锅，还有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服务细节也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全程都是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也会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一应俱全。心动就不如行动，早鸟价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一人，早鸟特惠价仅需4999元一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交运师的精华啊，交运师精华大家都知道它好啊，而且它这个不挑肤，就什么样的肤质用它都可以，而且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因为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都合二为一了啊，就是什么样的肤质它都适配，那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也是非常的适配各种人群啊，然后在这个包装设计上面也是通过这个旋钮调节，如果你要是干皮可以把旋钮调到大水滴标识，如果你要是油皮可以调到小水滴标识，它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非常的贴心。就是之前价格很贵，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得1000多块钱一瓶，买一瓶用着确实是有点心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拿到了一些限量的临期捡漏啊，只有30组，正装50毫升，我们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就这价格你就全网搜去吧，不到300块钱一瓶，而且说是临期，有效期也到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绝对能用得完。咱有了好东西，咱就天天用，千万别委屈了自己。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

交通广播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而且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元啊，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别回复错了。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咱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大家的问题呢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尽量选择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以更快捷地帮大家来解决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4: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4: 宋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妹儿吧哈，她跟她前男友在一起吧，就同居两年。两年吧，这两年期间她这个男的可会说了，就是我老妹儿挺得意的，完就总他就总哄他呀，就总整事儿，就是一会儿说什么买房子首付了缺点宝贝儿你给我拿，一会儿又还房贷这月还不上了宝贝儿你给拿，反正再不去家里了就生大病了呀，总整事儿。我这妹儿吧反正也给他拿钱，就是前前后后一共大概转了30多万呢，完了就是每次吧我们说的每次他都说是借的，但是吧哈也不还，完了也不打借条，总说你等我有了我就还你，你先借我。完了就是两年以后这现在分手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分手了，完了就翻脸了，就是意思说我妹妹管他要钱呢，那你说也不是小数30多万呢，说你不还我你就还我呀，他不还还骂我妹，就是说意思说这钱不都你自愿给我的吗，你管我要啥呀，我没有不还，现在就这样事儿的，你说也没个借条把我们家都挤坏了，你说我们现在得咋整啊。
1: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钱如果说你们想往回要，可能说会需要区分两个，那么一个就是赠与，一个就是这个借款。那么如果说仅有这个转账记录的话，那么我们去提借款，那对方就应当举证说你有赠与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这边也应当举证说我当时这个钱是借给你的。那如果说一般来说吧，这个谈恋爱的过程中，一般像什么520啊1314呀、或者说一些比较小额的，像可能转个300-500的，可能两个人这段时间就花了，我给你点你给我点的也就花了。但是一般大额的话很难说去明确的就认定为赠与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因为现在这个男方的这个态度咱们也已经知道了，可能说咱们去录音这一块可能人家也防着我们了，那可能就得是以现有的证据了，现有的证据就像我说双方看自己的举证 那如果说我们这边举证了之后，对方确实拿出来了某些钱是赠与的合意，那可能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中，这头脑一热说了一点，譬如哎呀，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就花吧，这都我给你的。那样你要有这些话的话，可能对自己是不利的啊。所以说还是要具体看举证。那你这样，我建议你呢，这个跟你妹妹回去复盘一下他俩的聊天记录，
0: 嗯
1: 啊，看看究竟咋回事儿，那当时咋说的，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流水呀、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当时他咋说的，反正我觉得肯定会有证据，但是不一定说从头到尾全有，反正有点证据肯定，毕竟三十多万能赢，要回来点要回来点呗，是不是、
0: 嗯、对
1: 啊，回去复盘一下证据啊，
0: 嗯
4: 哦，那行。
1: 就一步一步来了啊！
0: 对，这个就是不能着急，然后从长计议，实在不行您就到律所里来回忆一下，
1: 嗯，
0: 或者带着妹妹想一想，你们还有一些哪些的记录可以再看一看啊，哪些比较有利的，好吗？
1: 是的，
4: 那行，
0: 好，那
4: 你们
0: 好，
4: 气死了吧，我们家人。
0: 嗯、好，别着急，您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您最好先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4: 哎，好嘞，
0: 好，那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5。

0: 85811-8581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来。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像我们素邦呢都会帮大家进行解决。那现在呢，其实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啊，非常的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刚才的这个朋友呢也是因为这个借钱，然后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要，之后呢这个证据也不知道怎么才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咨询有关于借钱，借完钱之后不还，还有呢一些老赖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债务产生之前哈，这样如果说大家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么后期咱们可能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借条呢起到的相关的作用。那现在呢，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免费的提供了专业的借条模板。那大家呢只需要添加微信号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得。另外呢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啊，因为你看也有人打电话想咨询一下，你说这个别人管我借钱是吧，我应该怎么打这个借条才是最正确的，你要不然打不好的话这个钱他是不还的，怎么进行打这个借条呢？
1: 打借条的话，其实我更建议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加我们的微信。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我们线上的这个客服会给您发这个借条的模板。可能说因为之前我记得咱们这边是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让我说，跟我说我要怎么打借条，
0: 对啊，
1: 当时我也是我跟他说把借钱的事由然后怎么支付，怎么给你的打到你哪个卡上了，然后哪天哪天打的要写明白，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的写明白，而且要注意的点不要让他用小名，要写好身份证号并且附上一张他的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细节吧。如果说细节的话，可能我在这个广播中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大家也听完之后可能会忘，包括对，而且包括我呢，可能说两次说的大概的这个重点都在这儿，但是可能细节上会有一些漏掉，所以我建议，加微信给你一个模板。如果说现在确实有人跟你借钱，当然我们的建议是不借，
0: 那肯定是最直接的办法，省得最后的时候还闹心。
1: 对，我们的建议是不借，但是确实像我们一直接电话，也有人说，哎呀，我们关系特别好，或者说是亲戚，这亲姐们
0: 借钱的全是
1: 哥们儿、
0: 亲戚朋友。
1: 对，然后不借
0: 都是关系好的呢，
1: 对，不借不好，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最终反正结果还是借。那借的话，咱们就把证据留好，然后并且留一个完整的，对自己有利的，包括。以后你可能拿着这张条你就能去主张权利，不用再说哎呀我还得费劲巴力的去跟他这个
0: 要这些相关的证据，
1: 我还得去额外的再去补证，我还得给他打电话录音，还得给引导他说这说那的，那样的话呢这个条可能打的意义没有那么重了。所以我建议是加微信我们给你发模板，然后这个模板的话肯定是说能让你往上面添点名字，添点这个时间，填点这个理由就差不多了，反正是把你们需要注意的点全都给你涵盖了，
0: 对，规避掉一些风险嘛，所以大家就尽量赶紧添加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除了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任何时间段大家都可以进行咨询，所以有一个抓手有的时候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有问题抓紧时间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
3: 快答。
2: 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4: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4: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4: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4: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4: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

0: 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方法就是打电话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不遗漏很多的相关信息。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您好。
0: 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以前有一个那个酒驾那个问题，然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现在这个我听说是这个不影响子女这个征兵吗？有没有这种事儿啊？
2: 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判罚，不是说最终是犯罪是吧？不是这个醉驾是吧？
1: 是醉驾。
2: 醉驾呀，醉驾可是入刑啊，你经法院判决啦。
1: 对。
2: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经法院判决了的话，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后续的话可能孩子这个参军入伍啊，或者说是报考一些军警类的院校啊，或者说是一些核心的公务员岗位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政审。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判的不太大，可能是缓刑或者怎么样，但是一些普通岗位可能不受太大的影响啊。但是但是你要想说以后你们家的孩子考什么公检法呀，
0: 参军入伍
2: 呀，这些肯定是有影响了。但是你像一些
1: 都受影响了，
2: 不一定全受，但是很多的这个就是比较核心的涉密的涉什么涉法的这种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普通的像一些非涉及这个政法军类的这种非涉密的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像是普通的事业单位啊之类的，这些是不受影响的，包括当老师什么的是不会有影响的。
0: 但是肯定会受影响一些职业。
2: 对，可能这个孩子的这个路就会窄一些，不像说如果说你没有案底的话，这个天高任鸟飞的是吧？
0: 那这个以后千万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1: 好，谢谢。
0: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吗？
1: 好的，
0: 好，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像王先生这个喝酒之后，然后他属于醉驾哈，不是属于酒驾，它是两个概念，所以说也是经过了这个审然后又判。所以就后续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应该以身作则。确实是这样，就是不能有太多
2: 他这个
0: 很过分的这种
2: 他这个可能是一个危险驾驶。

0: 识，然后并没有说造成一个严重后果。
1: 嗯，
0: 如果说是构成了交通肇事，造成了人的伤亡，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对于刚刚咱们说的部分的刚刚分析的可以的岗位，
1: 嗯，
0: 甚至于说可能都不行了。
1: 哦，可以的岗位也都不行了，
0: 对，因为可能要看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因为刚刚这个只是一个危险驾驶，就像我说的，
1: 嗯，
0: 可能重点的岗位不一定会要他，但是，过于严重的那肯定会有一些政审上的这个严格的审查，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个本身你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属于损人也不利己了。
1: 对，你说有的时候孩子还那么小，要是长大了他就想，我就想当，是吧，法官，我想当律师，那有的时候这个公检法你说我就想当警察，是吧，那你这个审核可能就不会过。
0: 对，所以说这是索性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要不然这两个家庭都会很痛苦。这种其实那就是侥幸，其实肯定是想着，当时想着侥幸应该不会抓到我。
1: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谁能说得清呢？
1: 谁能说得清？
0: 谁能说得清呢？
1: 就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劲儿哈，你这平时喝的话可能都没啥事儿，你说就那天确实喝酒了，有的时候不喝酒，然后查，然后就是寸劲儿啊，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就是寸劲儿。
0: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不要抱着任何一次侥幸的心理。你像有的人可能看着今天这天儿，觉得这么大的雨，怎么可能出来那个查酒驾？
1: 对，
0: 但有可能啊，这东西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你这么想，那人警察可能也这么想的，
1: 对
0: 吧？
1: 下这么大雨还喝这么高，那应该没有几个人吧？结果你看，每一次可能查酒驾的时候就会查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谨言慎行，尤其是做家长的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认真的度过每一天啊，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好，这样的话可能不会为子女啊以后啊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可能到时候就想考一些相关的部门，那咱们确实就是写着没有，
0: 很无力啊，
1: 很无力，确实是这样。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宋律师在现场还可以帮大家积极的解答问题哈，有问题的话大家就选择进行电话咨询，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想知道起诉呢很无理，然后根本没有说证据的存在，而且没有说工作上有误工费呀，还有各种费用，然后呢车也给他修好了，给他赔的是这个电动车，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说得很笼统啊，那我大概率猜到了，可能是他把车这个人给撞了，连车带人的撞了，但是可能车坏了，但是人伤的不重，
1: 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人没有工作，张口就开始要误工费，要各种补偿费，
0: 然后被起诉了，是不是他已经，
1: 对，应该是这样，
0: 现在既然已经
1: 被起诉了，
0: 对，现在既然已经说被起诉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否有理，可能就不在你说了因为你起诉了的话对方肯定要举证啊，
1: 举证，
0: 他想要的每一分钱他都需要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这个钱我应该要，我应该得那所以说无理的话可能是你主观上的一个想法，那最终人家拿出来证据之后无理也变有理的呢，我建议就是积极应诉，积极的看他的证据，如果说确实证据是无理的，你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咱们可以向法院去提，如果说你能拿出反证来，咱们积极的向法院提反证，最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不能说你觉得无理，那你觉得法官也觉得无理。最近确实我们这两天我就拍视频呢，我们同事就给我做了一个文案，就跟我说是的，那个文案是什么呀，说你总觉得讲理，对，然后说你到哪儿都讲理，然后去法院也讲理，
1: 对，
0: 你觉得我讲理我就能赢，就是最后呢你一直都在讲理，然后你就输了，二审还讲理，二审也输了，
1: 就没有证据，你只是讲理，
0: 对，你只是讲理，你没有证据，那你其实他这个就是这个本案或许会有一点点这个吸引眼球的成分在，但确实我说你说的很有道理，
1: 是，
0: 对，你说是你有理，你有理你没有证据，你这个理拿到哪儿去，他可能他都支撑不住，
1: 对，
0: 那你就像刚刚打电话的这个女士说的，我妹妹。

0: 没借给他的钱，
1: 嗯，
0: 然后结果啥啥都没有，
1: 对，
0: 你说你有理吗？你可有理了，
1: 嗯，
0: 哦，那就是借的钱，那你不得拿证据吗？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刚刚咨询的这位，刚刚留言的这位，积极应诉，积极举证，积极的去看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样。
1: 嗯、
0: 不要觉得我逃避就可耻，就有用啊！
1: 真是有的时候这个，大家赶紧想想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就讲理，你没有任何的依据啊！这个依据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的。
1: 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家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10月份签了一份装修合同，但是上面呢没有任何写到有工期呀，还有这个钱呢也都全都给了，但是这个事儿哈一直拖也不干活。嗯，当时他们签的这个合同呢也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公司也不存在说这些问题哈。他就想这个问题的话要是起诉有用吗？
0: 肯定有用啊。首先虽然说你们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工期，但是咱们正常来说这个工期能够达到多久，每一项装修说实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说有一个生活中的实践的一个惯例。那么在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据事实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那你像你去年十月份签的装修，你这多大的房子呀，可能他得装修一个大别墅，我估计可能说这
1: 快完事儿了，
0: 也完事儿了。那你一直拖工的话，那你正常你们一直拖工，现在的话像正常群里都会有消息，
1: 对，
0: 你跟这个工长或者说是这个工人也都会发消息说你赶紧的给我们家施工啊，你也进行过催工。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诉求，那么可能像正常这个一个水管，这个装修水管可能三天五天，
1: 对，
0: 一个墙壁三天五天，我记得我家装修时候就是这样，
1: 三天五天就一项，
0: 对，三天五天一项活，那你像这
1: 两个月都得很快就整完了，
0: 我再给你，我就一个礼拜，一个项目一个礼拜，是吧？那我家八九个项目，我觉得两三个月也差不多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法律它没有脱离于现实，它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生活的准则。所以说像刚刚这个他说，起诉有用吗？肯定有用。虽然说你合同里没有约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常识去推断。那么正常来说，你十月份签的工期，那么我给你3到4个月的时间，你拖到我现在，那么也是完完全全不合理的。
1: 是这样，所以有问题就抓紧时间解决，你不行的话就抓紧时间走起诉。咱们这个事情抓紧时间解决，不然越拖时间越久，你家住进去的时间也慢呢。咱这个没有理由要一直的等他们呢。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进行起诉啊！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由于外面这个降雨嘛，雨天路滑，也请大家呢在路面上谨慎驾驶。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快问快答，快答。 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4: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

0: 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411858151422以及858151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非常快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三时间段，所以有问题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空线的状态，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快速的解答您的相关问题，这样的话也会更好的啊帮您来解决您可能目前遇到的一些困境哈。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14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那个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就我前几年换工作的时候嘛，把那个身份证正反面还有那个银行卡照片啥的发给过前同事，然后当时是办那个离职手续。然后今年我就突然收到分家网贷，就是网贷平台的催收，说我名下有6.8万贷款逾期，然后征信也黑了。我一查就知道，是他给我偷偷用我那个信息贷款了，然后钱的话全进他账户了，然后平台现在就让我还钱嘛。你说这钱也不是我花的，我凭啥还？律师，你说是不是？
2: 是的，这事儿的话确实，之前的话，其实现在这个网络开始反诈了之后，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变少了，但其实之前的话还是挺多的，冒用这种冒用信息、盗用信息的，确实很可恶啊。那首先我先明确，您是无需承担这个还款责任的。首先根据咱们这民法典，意思自治，那么不管是民间借贷还是网贷的这种合同，都需要是你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说你知情这件事，并且是签了这个合同，进行人脸识别等。那么如果说这一块确实有这个合同在，其实我也建议大家，我也建议您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合同要一下，然后打一个这个合同的撤销，因为这个合同它是假的啊，合同是假的。那如果说您能掌握这个合同，可以起诉对面的公司，这个网贷公司，要求撤销这个合同。撤销之后，那可能这事儿那就不用你了啊，他把钱给谁了，他找谁人家
0: 对
2: 啊。那首先呢，他就要举证这个确实是你签的。那像你说的他是冒用的，那么相应的签字啊、人脸识别啊，不知道他怎么通过的啊，那可能都不是你，那他存在这个审核的过错，那你不能审人证一致吗？那你审不到的话，审不到位的话，最终产生损失你自己承担吧啊，或者说咱们立即报警。因为这一块确实，如果说报警了，这个公安受理了之后，他也要向公安出示相应的证据，那么可能这个证据最终指向了不是你，那么这个可能后续你就需要再怎么处理了，可能也需要通过诉讼啊。那这个时候或者说你看看你报完警之后，如果说警察也给你处理了之后，你可以上这个征信中心征信中心提交相应的证据。但是我觉得吧，可能最终你们的归属还是要诉讼。但是你需要记住的是，诉讼的这个处置期间，它有一个，如果说你是要撤销这个借贷合同的话，你的处置期间是一年，就是自你知道或你应当知道起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公司给你打电话了，说你还给我们公司了。

0: 房贷。
1: 嗯，
0: 那么从他给你打电话的这一天起算，一年之内你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的话你过了这一块儿，那你可能你从民事的角度上去维权就很难了啊。
1: 嗯，
0: 但是或者像我说，你可能报警报案这一块儿可能还有一些希望。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这个程序的问题。
1: 对，
0: 还有我提示的就是你不要还款。
1: 嗯，
0: 啊，你不要还款，你要还款的话，你后续的话你会很困难。那你有些时候这个话吧，可能不太好听，
1: 嗯，
0: 就是说不是你借的，你还什么钱？
1: 是
0: 吧？是
1: 这样，
0: 不是你借的，你还什么钱？所以说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不要还啊，
1: 嗯，
0: 一分都不要往里拿，这样的话也方便你后续的维权，好吧？
2: 嗯嗯，好，谢谢律师。
1: 啊，分几步走，赶紧先报警，啊，
2: 好，
1: 然后再进行起诉。这样，您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好，18294567，18294567，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上面继续咨询，好不好？
2: 行，谢谢律师。
1: 好，跟林律师就先聊到这儿。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钱也不是自己的，尤其是别人冒充自己啊，咱们绝对不能还，一定要把这个立场先站对，然后呢自己马上进行报警哈，先跟这个帽子叔叔把这个所有的事情说清楚之后啊，我们再采取下一步的这种运行也好，你是赶快的把自己解脱出来啊，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嗯，所以说这个遇到事情第一不要着急，您可以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哈，如果实在特别着急的话，您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步骤，如果要是有类似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处理哈。啊，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8581542以及858815433。你说我不知道啊，我这个事情属不属于法律上面的事情，那你就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先咨询一下，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方法帮您解决问题啊，那对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尝试。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
0: 嗯，
1: 他说他呢是一名孕妇，目前呢是在公司干了7个月，公司呢一开始口头说是要调岗，他拒绝过，但是公司呢说执意要调岗。原先的岗位呢是在口腔的前台，调岗之后呢是在网络部的营销。他说我口头上呢也是服从，说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做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发现对于孕妇啊这个岗位实在是不是很友好，属于说这种销售性质的，而且还有业绩上面一定要有要求啊，你一天要做多久多久多久。他说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很痛苦。后来呢也跟人事部微信啊这个好友沟通过啊，要回到原岗位上，人事呢就一直拒绝。嗯，再后期呢就是不太理会他了。嗯，他也说想直接回到原岗位进行上班，那人事呢是直接收了他所有的工作物资，导致他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晾了他几天之后呢，也没有人跟他协调和沟通。他说本人呢一直是正常的上下班打卡，属于文字啊，每天是报到在岗，然后请求工资发放工资的物资，人事后呢还以前台岗位调整为由，说让他慢慢的等答复，但是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
0: 嗯
1: 嗯，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0: 怎么进行处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公司根本不敢辞退他，因为他是孕妇。这个劳动合同法明确说了，孕妇在怀孕期、哺乳期的话，他是不能辞退的。那么如果辞退的话，是要赔钱的。
1: 嗯嗯嗯。
0: 那这种情况下，那我觉着可以跟公司进行协商。那我依然还是要做原岗位啊，我依然做原岗位。本身你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她怀孕的时候，你给她调到这种不利于她，生活的这个不利于他工作的这个岗位本身是不对的。再有一个，你变更合同、变更劳动合同的话，是不是需要劳动者的书面同意呀？你们之间需要签订书面的这个变更的合同。那么这些你的程序是不合规、不合法的。那你现在这种属于给人家变相降薪。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着先协商，协商不了的话，你是仲裁还是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那么我觉着这个孕妇，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受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那不可能置之不理啊。包括到你这个哺乳期之后，哺乳期之后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敢的话，那咱。

0: 好了，要赔偿就得了呗，
1: 嗯、
0: 是吧？嗯，所以说
1: 是这样
0: 啊、嗯，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1: 嗯，
0: 究竟要不要投诉，
1: 嗯、
0: 要不要仲裁、
1: 嗯，
0: 你也自己考虑一下啊、
1: 嗯
0: 嗯。其实我觉着，如果还是以先商量为准嘛，因为毕竟咱们还是要在这干的，
1: 嗯、
0: 实在商量不明白，咱们再出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像一般这种孕妇的话，她说现在我就是不想干了，但我想等着发工资，
0: 嗯、
1: 可以吗？
0: 嗯、可以、
1: 啊。就因为你把我这个岗位调到不是我原先工作的岗位了。
0: 现在首先我的岗位其实说实话还是原来那个，
1: 嗯、
0: 是你给我调到了别的，并且我没有同意，
1: 嗯、
0: 我们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
1: 嗯。
0: 我觉得你现在正常上下班，然后你就等着公司怎么跟你谈，长点心眼儿。嗯
1: 有的录音什么的，
0: 录音该录录啊，不用怕这个。
1: 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想想办法啊，实在不行、
0: 嗯、
1: 咱们就可能以身体为由就暂时先不去，然后呢慢慢慢慢再把这个事情处理掉。那像如果说这个单位想把它开除掉的话、
0: 嗯、
1: 是等它生产完了之后可以开吗？还是说就是
0: 正常来说应该在、嗯哺乳期什么都过了，产假都休过了，
1: 就是要等完这个九个月、
0: 嗯、
1: 这个生完孩子，然后再等六个月的这种哺乳期
0: 产假
1: 啊、
0: 嗯。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们应该双方协商一致给补偿再走。那如果说这种他调岗都调的这样的话，那如果说这边你这位女士手里掌握的证据确实能够认定为公司有过错，有可能公司对你要进行赔偿。
1: 嗯
0: 嗯，反正，生完孩子，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维权，
1: 尝试一下，
0: 现在不要旷工，不要让他们抓到小辫子。
1: 嗯，所以说，刚才这个宋律师呢，也是在各个方面给你这种解答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宋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0: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最快捷最方便的方式来帮您解决问题哈。另外我们现在的电话呢也是处于一个空线的状态，所以有问题的话尽量以打电话的模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孙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孙女士晚上好。
1: 你好，晚上好。
0: 您好。
1: 现在呢是我父亲就在十多年前就借出一笔钱，现在呢才知道，就是好像是三年，去前年要过一回，要过一回之后他也没给，没给之后他现在有点病重了。我就想着病重这个钱咋要呢？当时吧是没有借条，但是只有那个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录音，我就想现在就是借能有50000块钱，现在想朝他要。
2: 就是当时这个钱是转账给的吗？还是现金？
1: 就是打个银行卡，那时候就没有什么转账了，就是
2: 跟银
1: 行
2: 卡
1: 转。
2: 跟银行
1: 卡
2: 短啊，挺好，这有证据，银行流水能调出来。
0: 然
2: 后前年给他打电话，然后跟他催款的时候给他录音了，是不？
1: 是的。
2: 首先这一块你们这个证据的话是可以被认定为是民间借贷的，有交付，有这个借贷合意，有这个录音催款的录音，并且你这个诉讼时效因为你们的催款也续上了，中断了啊，不存在说过诉讼时效的这个事儿。那么现在唯一不好的是他重病，那我建议你尽快起诉。如果说起诉过程中或者怎么样他去世了，那么应当以他的财产为限，他的遗产为限，来还你们这个钱。那如果说他没有遗产，可能你们这个钱也就这样了啊。所以说尽量抓紧趁他活着啊，活着呢，如果说你要他要真要是没了，你们维权的这个难度也大大增加了，你还得去找他的继承人，还得去，可能你的
0: 转了好几个弯，
2: 对，你的被告可能从一个人就要变成了三四个，
0: 对，一群人，
2: 群人，
0: 那你这个对抗你的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更不好了。
2: 是的，而且你还要查看究竟名下有没有遗产，有没有资产了。
1: 那我是走到去法院去的，但是我没有他身份信息。
2: 那这一块的话，建议委托律师调吧，好吧，
0: 可能凭自己的力量
1: 就可以调，是吗？
2: 对，可以委托律师调，走正规的流程，
0: 好。
1: 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0: 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我就想你有没有什么方式啊，我就想去律所。
0: 好，那您这样，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倾诉的诉，就可以直接导航到达。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其实宋律师刚才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就是说，这个别人要是管咱们借钱的话，咱们最好有一个打借条的习惯哈，这也是非常的必要。我们也有听众问说，那这个打借条的话，那想要获得这个模板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去做呢？大家其实就可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标明您是我们的 FM103.8 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啊，这个是免费的。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借条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你不知道，你说你写了一个条之后你有没有法律的效力。这种其实有很多人打完这个借条他是不对的，是这样吗？宋律，
2: 是的，就是可能说语言表达上或者说有一些歧义，我确实见到过。今天可能时间也不太够，
0: 明天还是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这种借条啊，包括欠条啊，可能这种落款啊，还有一些署名啊，包括这个时间

0: 那可能这个写的都不对，你这样的话就为自己的后期可能要钱呢，或者是有很多朋友把这个钱借出去之后再想拿回来，有一定的这种风险存在啊。所以说第一呢，就尽量不要借，借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模板一定要对。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模板的话，您就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标注您是我们的听众，您就会免费的获取一份相关的资料。所以说它是免费的，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直接来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速邦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快问快答。不签订劳动合同，干满多久可以主张双倍工资？
3: 入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最多可以主张11个月双倍工资。
2: 员工主动辞职，还能索要经济补偿金吗？
3: 单位不交社保、拖欠工资、强迫加班等情况，被迫离职可以要补偿。
2: 公司可以随便罚款克扣员工工资吗？
3: 不可以，企业没有随意罚款的权利，无故扣工资属于违法行为。
2: 试用期单位不给缴纳社保合法吗？
3: 不合法，建立劳动关系当月就必须缴纳社保，不存在试用期免交。
2: 把银行卡借给别人走账会有什么后果？
3: 极易涉嫌帮信罪，不要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
2: 不知情帮别人转运东西也算犯法吗？
3: 如果客观证据推断你应当知情，依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微信上打的欠条具备法律效力吗？
3: 有效，但务必保留完整聊天原始记录，最好配上转账凭证。
2: 朋友借钱，名下没有存款，起诉还有用吗？
3: 有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查封车辆、房产，还能限制高消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6:3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长春阴，今天呢是零上十七度到零上24度，吉林市阴，零上16度到零上25度，延吉多云转阴，零上17度到零上25度，四平阴，零上15度到零上24度，通化阴转小雨，零上18度到零上26度，白城阴转多云，零上16度到零上23度，辽源多云转阴，零上17度到零上24度，松原阴转多云，零上16度到零上24度，白山阴转小雨，零上15度到零上25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阴，零上15度到零上24度。

今天8月28号，位于长春南湖之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这里紧邻地铁7号线的南湖广场站，出站即达，将打造年轻人的湖畔潮流生活聚集地。开放首日呢，14时30分起，与见梦想乘风复光主题活动也会同步开启。手写梦想卡片、气球放飞、湖畔现场演出、剧目投影等轮番登场。8月28号至30号还将举办大学生主题市集等限时活动。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8月28号19时，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暨金鹿奖的颁奖典礼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十大奖项将正式揭晓。本届电影节8月23号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并征集了157部参赛和参展的影片，16部影片入围最终角逐。颁奖典礼将于9月1号在 CCTV6电影频道来播出。

再来关注，近日极品出海驻华使节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长春举办，中非共和国、巴基斯坦、赞比亚等国驻华使节及省内外的企业代表参加，搭建中外经贸的对接平台。活动期间，极品产业出海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启动，长春百国甄选馆、大使会客厅、长春教育中心同步揭牌，多家机构与长春运营中心达成合作意向，助力吉林本土品牌的开拓国际市场。

再来关注长春市推出大学新生春城卡，在开学报到季，大学新生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免费游访市区内著名的旅游景点。这是实体卡呢，是由高校统一发放春城卡，电子卡呢可以下载长春市民卡的 APP， 输入春城卡背面的密钥码激活小程序，有效期呢是在2026年10月7号之前来激活，并在软件提示的有效期内来使用。

2026天定山山里院子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定于2026年9月6号来举办。9月5号12时至9月6号16时对部分区域和街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0: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新

6:46，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这时段呢，我们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和皮肤变色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来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0431805616168056616166。

6:48，我们一起来关注轨道交通的消息。今年年底前，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3号线南延、1号线南延将陆续投入。长春轨道交通将由6条增至8条，覆盖范围和换乘效率与市民出行体验将迎来质的飞跃。

在8月25号吉大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成立，26号吉大医院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人乳库正式揭牌成立。

再来关注26号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之一，跟着春晚游通化。通化是2026年四季春晚主场活动，在通化县西江镇太平村热闹启幕。

近日，长春市总工会幸福会联合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投入2180万元补贴，推出幸福会会生活开学季职工专属惠民活动，职工可享受购物、餐饮等消费补贴优惠。活动旨在为职工家庭减负，释放开学季的消费活力。具体参与方式和优惠细则，可以关注长春工会的公众号或到店来咨询。

0: 微信公众号，我看有的朋友哈打出了福利，想要了解今天的福利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发放的福利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修护乳液，50毫升，价格呢是299。海蓝之谜的产品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价格都是不低的。像这一款精华修护乳液呢，官网50毫升的日常售价是1180元。
1: 不是谁的过去，
0: 我们在平时如果在专柜或者官网去花1000多块钱买50毫升的话，会觉得确实是有点心疼啊。但是今天的我们的福利折扣价呢，也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元。然后呢，是韩国的免税版。大家不用担心说这样的

0: 个价格啊，是不是它的那个品质有没有保障？因为呢，我们是跨境直采的韩国免税版。然后呢，物流海关啊，清关的手续，我们在掌上海关的 APP 都可以来查询。
1: 都是我的一体两分，可是你却说不。
0: 但是呢，清关啊和香港直邮的这个时间会稍微要晚一点，大概呢是需要7到10天的一个时间。
1: 的人爱是为你变得完整，短暂的路程。
0: 如果不介意时间啊，然后呢想要去来尝试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福利，哎，来回复乳液啊，我们可以回复乳液来直击这一个链接啊，会更快一些。
1: 绕过年轮，多幸运是和你。
0: 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香港直邮的，所以呢清关手续呢是需要一点时间啊，7到10天左右会邮寄给大家。但是呢清关的手续啊，我们都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一个查询，不用去担心它的真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乳液。

再来关注，近日极限 G334 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在龙井市与通榆县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步鸣笛发车。活动围绕吉林电商产业带、新电商大会等主题开展实地探访与融媒传播，展示新电商如何塑造吉林产业链，助力农产品上行和文旅推广，为即将在吉林市举办的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来进行预热。

再来关注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8月28号午时发布的短时72小时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零上24度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在零上16度到零上18度左右。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零上25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或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22度到27度左右，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15度到零上18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零上27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8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节，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大马路的南向北在长春大街的附近出现了缓行，富民大街的东向西在富民大路的附近有等候，青州路此刻通压力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南向北在西环城路的附近。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南部快速路以及西部快速路有等候，南部快速路的等候方向呢是西向东，那西部快速路呢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另外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阴，14到24度，吉林阴转晴，14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5度，四平多云转阴，14到24度，通化多云转阴，14到26度，白城阴转晴，13到23度，辽源晴转多云，14到24度，松原晴转阴，14到24度，白山多云转阴，13到25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5: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们来关注新闻。8月2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线路图。
6: 规划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推进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建设、重点片区更新、城镇供热提质增效、城市功能完善提升、绿色低碳践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

0: 城市围挡和架空线专项整治等十个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
1: 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在资金保障方面，用好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探索多渠道组合资本金、跨片区收益平衡等方式，拓宽融资路径。
0: 规划中明确，未来五年计划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2: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沿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
0: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荐，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0: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123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4: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0: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城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亿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5: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0: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6: 优化 T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0: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综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7: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呢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0: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隐喻，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2: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出行旺季，路上车流人流明显增多，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社区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通化市交通管理支队组织宣传民警走进社区，把一堂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送到了居民家门口，请听报道。
8: 在通化市东城区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几十位居民围坐在一起，正在听一场特别的交通安全课。活动现场，宣讲民警以案说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一盔一带、斑马线礼让行人、非机动车规范通行等交通安全常识，细致解读了电动车违法上路、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0: 居民直观感受到交通违法的危害性。通化市交通管理支队执法指导大队赵淑妍表示，
1: 把一些关于文明交通畅行通化的这么一个宣传理念呢带给大家，把一些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啊，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入脑入心，使交通参与者啊能够了解文明交通的意义所在，更好地推动文明交通的理念深入人心。
0: 讲解过程中，民警不时和居民展开互动问答，针对居民日常出行遇到的交通难题，民警逐一耐心解答，细致普及日常出行的避险技巧、恶劣天气通行注意事项等实用内容，引导居民摒弃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一堂课下来，大家直呼管用。居民陈女士说，
2: 觉得这些交通规则是我们每一个驾驶人应该掌握的，然后为我们自己与他人的生命负责任。在以后的出行当中，我也会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0: 从听懂到做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这场社区宣讲让文明交通的理念从纸上走进了心里。下一步，通化交管部门还将持续深入更多社区、学校和重点路段，把宣传与劝导、服务与治理结合起来，不断织密市民出行的安全保障网，让每一天的出行路都更安心、更顺畅。
3: 央媒看吉林。
4: 8月27号，人民日报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透视系列报道之二，品牌整体进化，创造汽车产业新模式。报道一汽红旗零七座舱与阿里云高德合作，接入千问智能体，形成云端大模型决策加端侧执行的架构。8月26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关注黄金大外环权威解读，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报道介绍，15、17，我国将通过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221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沿海延边的黄金大外环。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331吉林段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为边境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8月27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市滑雪场一季热到四季火，报道吉林市地处北纬43度长白山脉区域，位于冰雪黄金纬度带，多面环山，滑雪场多达11家。近年来，吉林市主要滑雪场积极探索夏季运营，加速从一季热向四季火转型。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

0: 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4: 畅行早高峰，
0: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刷新资讯。8月27号，摇篮和鸣文产融合起新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视文旅系列签约仪式在中国一汽博物馆举行。
6: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评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
7: 本届中评评审团由国内知名导演、资深制片人、影视行业学者、长影集团专业创作骨干组成，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他的全部杀意《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叶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得优秀短片短剧的项目古德曼郭德曼《帅府灭影》《红颜蝶心》《乱世幽魂》在颁奖典礼上进行展演，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1:1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8: 金鹿创投给年轻电影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在做迈进电影门槛中有人加以指导，有人加以引领。
5: 8月27号，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银幕之声经典共享长影乐团户外电影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奏响。
7: 音乐会在管弦乐有一天中拉开序幕，激昂旋律瞬间点燃现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轻音乐团担纲演出，依托长春世界雕塑园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立足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板块，以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电影音乐为核心架构，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与旋律交融的户外视听盛宴。
9: 既有《地道战》《英雄赞歌》这样承载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也有《有一天》《追寻》等新时代的主旋律力作，可以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找到共鸣。
10: 户外演出的沉浸氛围让演出的互动感、共鸣感特别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长春电影节，通过电影音乐了解长春，爱上长春。
6: 8月27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
11: 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12: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 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集中的一份力量。
4: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6: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校园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题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5: 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13: 贴息范围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6: 接下来派发由国金医院提供的2000块钱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5: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高车团也是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力荐在这个时间呢？因为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啊，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不，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然后在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锅，还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的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既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也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 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那么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00

6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惊悚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0: 这个长春入秋之后啊，虽然说呢很凉快，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可一点不比夏天弱，一早一晚凉飕飕的，但是中午呢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你待久了之后呢，空气干得不行，你的肌肤呢就冷热交替，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你可能早上刚刚涂完护肤品觉得还挺滋润的，但是没到中午啊就脸颊发干紧绷了，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的状态特别不稳定。那想要好好的维护维稳，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特别适合入秋之后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啊。
11: 没错，这个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也不用我多介绍哈。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像这种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上常年都备用它。它可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也不简单是这种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的修护液属于是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的一个组合体，相当于是花了一份钱买了三分的效果，妥妥的入秋的标配。那么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不像他家经典的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即可，保湿锁水力是双在线，还能够深层的修护肌底，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的越护肤的一个越干的一个尴尬哈。后续上妆也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天也都不会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涂完它再涂一个防晒就能够直接出门了。
10: 嗯，是的，要说呢，现在呢，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官网50毫升日常价格要1180块钱，今天给到大家的呢是同样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块钱。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是即使你找什么代购啊，也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划算。我们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的 APP 来查询。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抓紧时间去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不多哈。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乳液直接下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了8.2万家。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13: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14: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营好老年助餐。
1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存在的一些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5: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16: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15: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16: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15: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1: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网络热梗。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但是不少人把它等同于减肥减重，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变瘦吗？
17: 种的过程呢，不是人的强调传统的重视也就。
10: 专家介绍，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拒绝虚胖，远离瘦弱，存积减脂，优化身体的成分。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会悄悄流失约 1%， 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 50%。 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18: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啊，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15: 肌肉是人体的动力源泉，不仅能保护骨骼，还能帮助延缓衰老。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积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

0: 到 60% 以上。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1: 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那么在目前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人啊，早晨往往蛋白质摄入不够，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那么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是一个误区。那么希望呢，每餐的啊蛋白质的量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0: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
1: 我们每做50分钟就可以起身活动3到5分钟。第二呢，我们要尽量减少代步，争取每天走路6000到8000步。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居家做一些个简单的抗阻或者说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哑铃，另外呢可以做一些个深蹲、靠墙静蹲以及我们平板支撑，那通过这些个抗阻运动来增加肌肉或者叫减少肌肉的流失。
0: 很多人会说，我平时忙没时间运动，碎片化的运动能起作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碎片化运动还能打破久坐状态，减少久坐带来的各种健康风险。
2: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8458。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有心了，
6: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7: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

0: 1969669。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5: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6: 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统计局8月2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
5: 国新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15/5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8: 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7: 14/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5% 左右。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27号公开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在8月29号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到来前夕，我国首版覆盖全面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7号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的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的7月我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00 83人，包括2名省部级干部、100名地厅级干部，基于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
5: 商务部2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

0: 察，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对其他成员国新三样产品跨境电商的出口快速增长。
0: 入秋之后呢，可能我们长春的阳光哈，看似比较柔和，但是紫外线穿透力是非常强的，你可能出门稍不注意皮肤就被晒得泛红发烫了。再加上呢，现在呢空气比较干燥，你脸摸起来又干又粗糙，你普通的乳液涂上去呢就没那么滋润了哈，要不太闷不吸收，甚至还会脱皮儿，护肤越来越糟糕。那在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我们的这款乳液就非常的给力了，我们带给大家的呢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这款乳液呢，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也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成分是真的牛，它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我们的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晒后的泛红啊、刺痛啊，还有入秋换季的干痒敏感呢，你涂完之后呢，很快就能够缓解了。
1: 没错哈，而且呢，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也不需要我多介绍，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出圈的大品牌。那么今天海蓝之谜这款精华修复乳液是很多明星哈，比如说这种跑剧组熬夜的这种拍夜戏的明星化妆台上常年都会备用的一款化妆品，它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也不是普通的乳液，是一瓶精华的修护液修护乳，相当于是精华加上乳液加上面霜，相当于是花了一份钱买了三分的效果，妥妥入秋的标配。那么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也不像他家经典的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即可，保湿锁水力使双在线，还能够深层修护基底，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的这种属于是越护肤越尴尬的越干的一种尴尬哈。后续的上妆也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涂完它再涂一个防晒就能够直接出门了。
0: 是的，现在价格也是很划算哈，日常的售价是50毫升的1180块钱，确实买一瓶挺心疼的。在今天同样是正品，我们的正装50毫升到手只需要299元啊！别看价格那么划算，但是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我们的是跨境直采含棉版，平常呢在国内商场当中呢，你是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那么划算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乳液直接下单就行了啊！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恩明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0: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10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